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樊梨花、穆桂英，哎，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哎，就是那个樊梨花，樊红的女儿，现在在九重天紫霄宫跟老师学艺呢。屈指算来，姑娘今年18岁了，听说那能耐十分了得。他老师是紫霄宫的骊山圣母，骊山圣母是王禅老祖的亲师妹，那能耐也大透了都。老头想起来了，如果把女儿请回来，那占薛丁山不成问题呀。因此就趴到床榻上，刷刷点点给女儿写了封信，让女儿无论如何赶紧回韩江关。写完了，签完名，封好了，把可靠的家人樊福给叫来了，告诉樊福，你马上起身赶奔九重天紫霄宫，无论如何把小姐请回来。樊福点头，领命上马赶奔九重天。你们说九重天什么地方？是一座山呢，山的名叫九重天。路上无话，到了紫霄宫庙前面，说明来意，小道姑把他领进去面见骊山圣母。这个老圣母呢，有时候跟樊江关的人打交道，姑娘缺什么了，少什么呢，送钱呢，都是樊福来，所以认识他。樊福到里头哭拜于地呀，老圣母一向可好，小人叩拜老圣母。无量天尊，这不是樊福吗？正是小人，起过一旁，哭哭啼啼，所谓何故？哎呀，老圣母啊！我们韩江关两军阵前十分不利，是这么回事。故此，我家老爷让我拿封信来请小姐樊梨花回去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樊福啊，不必着急，现在我把你家小姐找来，你们当面商议。来人，把梨花叫来。是。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小道姑在前，又领进一个道姑来。这道姑是谁？就是樊梨花呀，出了家了，把头发挽起来，一身道装。樊梨花正在诵经的时候，听小师弟叫他，老师找他有事儿，敢不来吗？等来到屋里头拜见完师傅，一看樊福在这儿呢。樊梨花那心就一翻个儿啊，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这么远的道他怎么来了？樊福过来拜见小姐。樊梨花就问呢，樊福啊，你怎么来了？哎呀，姑娘啊，方才我跟老圣母都说过了，是怎么回事？现在有老爷的书信，请小姐过目。樊梨花紧锁眉头啊，心里头折了几个饼子。没想到俩哥、爹都身受了重伤，听樊福介绍，爹的伤十分严重啊，要回去早了，妇女能见着；回去晚了，就许见不着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焉有不挂念之理。他把这封信拿过来，打开仔细观瞧，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樊福还说呢，姑娘，事不宜迟啊，老爷和太太交代的清楚，让我陪着您一块儿回去。哦，我明白了，你先到下边休息休息，我跟我师父商议商议再说。是是是是。樊福退出去了。骊山圣母看着樊梨花，

0: 丽花呀，你什么时候走啊？樊丽花扑通跪下了，师傅，方才我想过了，我不能回去。
1: 啊！
0: 你爹身受重伤，两眼望穿，你怎么能不回去呢？师傅，别人不知道，您了最清楚。我跟我爹不愿意见面，他这是遇上困难了，想到我头上了。不解他居然想不到我呀！我已经寒透了心了，我不打算回去。另外，师傅，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韩江关有什么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愿陪伴师傅每日诵经。哎，老圣母闻听，口打哀声啊！梨花呀，我那苦命的孩子，不是为师劝你，你还是得回去。不愿意见你爹，你也得见呐。毕竟他是你爹，你是他女儿啊。有什么事情将来解决开了，不也就完了吗？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事儿，糊里巴涂的？为什么樊丽花不愿意见他爹？他爹这么求他，叫他回去，他不愿意回去，为什么？当然是有原因呢。哎，主要就是婚姻大事。这个樊丽花呀，那时候没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何氏杜甫成型，那时候老头就说，就是樊红啊，说生下男孩生下女孩都可以。我现在有了俩儿子了，樊龙、樊虎，我最希望的你能生个女孩，哎，咱们就儿女双全了。可那时候呢，他有个最好的好朋友，姓杨啊，名叫杨林。杨林跟樊红一个头磕到地上了，老哥俩交情莫逆，一个是正元帅，一个是副元帅。杨林，李氏夫人也身怀陆甲，杜甫也成型了。老哥俩坐在一块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换了酒杯了，哎，干嘛呢？要更亲近一步。樊红说得清楚。你的夫人生下男孩，我的夫人生下男孩，让他们结拜成为把兄弟，继承咱哥俩的交情。两方都是女孩，拜成干姊妹，也继承两家的交情。如果有一男一女，让他们结为夫妻，咱们更亲近一步。这就换了酒杯了。这就是所说的指肚为婚。您说那年头多完蛋吧？怎么那么缺德呀？孩子还没生下来，亲事先定下来。后来，两位夫人都生了孩子了。樊红得的女孩樊梨花，杨林生的孩子是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叫杨凡。就这么的说话得算数，指肚为婚嘛，这亲事就算定下了。后来杨林调任到白虎关，做了白虎关的元帅。离着远了，靠通信联系感情。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久，杨凡、樊梨花两个人都长到12岁了。后来这杨林呢就说：“儿啊，你今年12了，我有件事跟你说。你的未婚妻，就是韩江关的主将，樊总兵之女，叫樊梨花。”他跟你同岁，你现在老大不小的了啊！你也去看望看望你老岳父、老岳母，看看你未婚妻。这儿准备了8彩礼物啊，你也串串门，走走亲戚。杨凡领命，带着8个家人，骑着马，带着重礼来到汉江关。樊红一听，热情款待，把姑爷接来了。但是樊红就是一愣啊。一看这姑爷长得，哎呦，太难点儿了，奔着头，大下巴，一张大驴脸，长得扫帚眉， 眼睛往外鼓鼓着，大耙鼻子，鲶鱼嘴，怎么看怎么没人形，怎么看怎么像个凶神恶煞。这要长大了得多凶啊！老头又一想，嗨，命由天定吧，再难看也是我姑爷，我说出的话不能更改。把礼物收了，盛情款待杨凡。古人呢，成熟的早啊，12岁受家庭的熏陶和教育，知书达理。你看12岁的孩子规规矩矩，在这陪着岳父老泰山谈话。那么凡府上上下下的人，听说姑老爷来了，谁不想看个新鲜呢？特别是女眷们，在窗户外头交头接耳，偷着观看，有那嘴快的，报告了樊梨花。樊梨花也12了，这姑娘城府很深。搞今天来说，12岁的小孩儿，念4、5年级的小女学生，她懂得什么呢？可那阵的人成熟的早啊。樊梨花呀，什么都懂。正跟娘学习女工，这女工啊就是针线，正在那绣枕头。丫鬟进来了，一说这个事儿，樊梨花心就一动。樊梨花心说："哦，我未来的丈夫来了，也就是说，我长大成婚之后，我们俩得过一辈子啊，就这么回事儿。"可也惦记着这人长得什么样，投缘不投缘，如意不如意，所以樊梨花带两个丫鬟掏着也来看来了。当他捅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哎呦！樊梨花就好像吃了蝇子差不多少，那心就翻了好几个个，一溜烟跑回绣房，趴床上哭开了。心说："这就是我丈夫，将来我就嫁给这么个人呢，吓死个人呢！分明是个凶神恶煞，我跟这种人怎么能过一辈子呢？"后来杨凡走了，这樊梨花就跟母亲说："说什么也不能嫁给杨凡，希望爹爹收回成命啊，给我另外嫁夫找主，哪怕他是要饭的也行。"只要我看着顺序就可以，我也不要求他长得多美，只要五官端正就行。但怎么能更改呢？当娘的同情女儿，当不了家做不了主啊。男人的天下，大男儿主义那还了得吗？后来夫人呢，稍微的跟老爷透了点信儿，说了那么几句话，樊宏勃然大怒。小丫头片子懂什么？你不乐意了，你挑什么？我给你找这男人次得了吗？虽然长得难看点，你别忘了，人家什么门庭，跟咱家门当户对。我是元帅，他家也是元帅。那小伙子虽然长得丑，但是从谈话当中有学问。一个大老爷们什么难看好看的？好看能怎么的？能看他一辈子吗？早晚他有老的那天。不主要看能耐吗？主要得看才学吗？这事不能更改。尽管娘俩怎么求怎么哭不好使，而且樊龙樊虎俩哥哥站在他爹的立场上，也坚持主张不能改。为此，樊梨花跟他爹闹翻了。后来樊梨花说了："我宁愿死，我也不许配杨凡。"老头说："好好好，我白养活你了。"你给我滚，我永远没有你这个丫头，你给我滚。樊梨花说："我滚就滚。"你看一个小女孩挺倔强啊，收拾收拾东西，离开汉江关走了。哪儿去了呢？后来拜了骊山圣母为师。骊山圣母采药捡这个小丫头，一看她哭哭啼啼，不知道怎么回事。领到紫霄宫后来一问，才知道他爹是当元帅的，啊，官宦的小姐，为什么离家出走？樊梨花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骊山圣母深感同情啊，苦命的孩子，你就留到我的庙上吧，打那收他为徒，开始传授的兵书、战策和武艺。骊山圣母为什么同情？ 其实咱这书啊，说的是薛家将全传，没说骊山圣母的事儿。这老圣母婚姻也不幸福啊，也是为了躲避不幸的婚姻，这才出了家，一直这么些年。所以听了樊梨花所说，同命相连，故此才这么同情这孩子。樊红在气头上把女儿撵走了，过三过五的心也就软下来了，能不惦记姑娘吗？四外一打听，好不容易知道姑娘落到紫霄宫九重天了，老头是不来看了，老太太看望姑娘几次，偷着呢让人送东西送钱，曾经劝过姑娘说你回来吧，这事儿已经就定下了，人呐得认命啊，这是命运的安排，你不乐意也得乐意，你能拗得过你爹吗？樊梨花坚持自己立场不变，说什么也不答应，我宁愿就出家，我不嫁人，我也不嫁给杨凡。事隔多年，有时候樊红啊，给女儿送了封信，还说呢，丫头回来吧，老大不小的了啊，也快到了成亲的年月了，人家男方呢曾经几次催婚，你呀还得嫁给杨凡。樊梨花一听这话就吃银子，心说爹呀，糊涂的爹，我说死我也不能干。就为这个，樊梨花不回寒江关。这以往的经过，骊山圣母最清楚。今天情况特殊，他爹受了伤了，书信来了，请你们回去帮忙，你说怎么办？樊梨花虽然疼爹爹，翻来覆去一想这个婚姻，不想回去。回去就得提这个事儿，提这事儿爷俩就得闹翻，弄得都不愉快，那是何苦的呢？后来老圣母再三相劝，梨花呀，你是我徒弟，你要不回去，好说不好听啊，起码就得说为师不通情理，而且你爹身受了重伤，你也应当回去探视探视，这乃人之常情。另外呢，梨花呀，你的婚姻，为师早给你打算过呀，我给你选了个未来的佳婿，这不你要走了吗？为师把底交给你，咱们爷俩商议商议，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樊梨花真没想到，老师真是有心人，背着自己不知道，给选了个佳婿呀。事到现在，无话不说了。樊梨花就问师父，但不知此人是谁？梨花呀，你还记得前年的事儿吗？为师离开九重天紫霄宫走了将近2个月。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不是看望我师伯王禅去了吗？
1: 啊，对，
0: 一点不假呀。我就到了我师兄那里，云蒙山水帘洞啊，见着我师兄王禅，你猜怎么样？他也收了个徒弟。哎呀，这孩子是个小道童，正在练习武艺。老实说，我一看我就喜爱上了。你知这男孩子是谁呀？他父亲就是双辽王薛仁贵，他是薛仁贵之子，叫薛冰山呐。人样子格外出众，武艺也十分了得。这孩子将来要成人之后，前途无可限量啊！人家这辈辈忠臣，官宦之后啊，因此为师心一动，把你的事儿跟我师兄讲了，我师兄听后大喜，我们两个人做主，给你们两个人已经定了亲了。男方保媒的是我师兄王禅，女方就是为师骊山圣母啊，已经给你配好了婚姻了。不知梨花意下如何？哎呀，樊梨花疼着脸红了。师父，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的婚姻大事全由老师做主，既然老师这样安排了，我没得可说，我愿意。 只要不嫁给杨凡，任何一个人我都愿意。
1: 好，好，好，好，好。
0: 那么一言为定了啊。前两天我师兄还来了封信，说丁山已经下了山了，不久你们两个人可能在前敌相遇，让我呢这个事儿不要忘记了。其实我能忘吗？我一直记在心里头。梨花呀，你记住，你未来的丈夫就是薛丁山，你们俩要相依为命，白头偕老。但是为师也替你想好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得跟你爹讲清楚。你爹一心一意把你许配给杨凡，我从宗做主又把你许配给薛丁山，这不就顶着牛了吗？你爹要不答应还是个麻烦，故此为师我现在就写信啊，给你爹写封信，你拿着。另外，我再写封信，你要亲自交给薛丁山，让他知道知道，这件事情是两方面老师给做的主，并非私定终身。樊梨花点头，老圣母真热心肠的人，提起笔来写两封信。这两封信写完了，封好了，亲自交给樊梨花，千叮咛万嘱咐，孩儿啊。见着你爹之后，无论如何把这封信先交给他，他愿意也得看，不愿意也得看，就顶起牛来，咱还可以讲道理呢。为师，我抽时间赶奔寒江关去说服你爹，多谢师父。交代完了，樊梨花哭着离开九重天紫霄宫，跟着樊福回到寒江关。哎呦，小姐回来。家里府上府下就开了锅了，有人撒脚如飞禀报老将樊红，樊红的伤这些日子也见点好，拄着拐棍能下地了，听说女儿回来了，破例接出来了，靠到门框上看着，一瞅樊梨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了，老头子乐得胡子直颤，丫头回来了。爷儿俩一向不和，但是分别多年了，樊梨花看爹老成那个样子，心里边也疼得慌啊。要怎么叫骨血的关系？樊梨花倒身下拜，扑在爹的怀里的，爹爹，不孝的女儿叩拜爹爹，孩子起来起来，让爹看看，让爹看看。哎呀，大喽！大喽，变样子了，早前是个娃子，现在是成年人了。好啊，好啊。樊红一看自己这丫头长得太美了，当爹爹能不高兴吗？何氏闻信也跑来了，娘儿俩见面又哭了一阵。哦，樊龙、樊虎两人也来了，虽然都受了伤了，但是伤也在好转，忍着痛来看妹子。一家人欢欢喜喜谈了谈离别的情况，但是樊梨花一直惦记着自己婚姻大事，但是刚进门怎么一张嘴都能谈那事儿？不能谈，先谈旁的。今天樊红特殊的高兴，看女儿回来了，吩咐手下来呀，摆酒宴给小姐接风。一家人团团围住坐好了，老头忍着疼陪着姑娘在这吃饭，那么一边吃着一边就谈两军阵的事情。樊梨花不得了解了解阵前的情况吗？樊红来劲儿了，大骂薛丁山，这个小子，这一级好悬没要了你爹的命啊！丫头，你就记住，这薛丁山这小子长得人样子可不错呀，够个材料，银盔素甲，白马长戟，别看他长得溜光水滑，这小子可是个白眼子狼啊！丫头，你歇一歇，过几天养足了精神，我给你一支人马去会薛丁山，无论如何把他给我整死，给你爹出气。樊梨花一听，这要命不？我爹没怎么地，先恨上薛丁山了。薛丁山是我未来的丈夫。哎呀，既然我爹提的这个话茬了，我身上带着我师父的信呢， 干脆就把婚姻大事挑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4: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3: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樊梨花回到韩江关，一家人热烈祝贺。他爹樊宏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女儿身上了，在接风宴上大骂薛仁贵，大骂薛丁山。樊龙樊虎他这俩哥也在旁边敲边鼓。樊梨花一句话没说呀，这心里就堵个大疙瘩呀。为什么呢？他把终身已经许配给薛丁山了，而且这不是私定终身，是老师骊山圣母师伯王禅老祖从中给做的主，而且怀里的还带着信呢。师父交代的清楚，见着父亲樊宏之后，先把信献出来说明这件事儿。但是一看他爹这态度，一看这个气氛，现在拿信不是时候，很可能顶苗。所以樊小姐这心里七上八下，都有点透不过气来，只好一句话不说。他爹骂了一通之后，多少的消了点气儿，紧跟着话锋一转，又谈到樊梨花的婚事。
4: 丫头，你回来的太好了，你已经是奔20岁的人了。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未婚夫杨凡呐，现在急不可待，派人催过几次了。你要在家呢，那就是挑良辰宅吉日，吹吹打打把你送过门去，你们成就一对恩爱的夫妻，就等你回来呢。另外还是再告诉你，你未婚夫杨凡现在了不起呀，深受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尊重，现在做了白虎关大帅，10万兵权在握，红的发紫。你要找这么个丈夫，这是修来的福啊！可见为父当年做出这个决定，一点错都没有啊！好。樊梨花是最烦这杨凡，死不对眼呢。为什么出家？为什么离家出走？就因为这件事儿。没想到多年没回家，刚见着爹，又提到这件事儿，那樊梨花都想吐。有心跟他爹分庭抗礼，又一想，多年不回来了，爷俩刚见面。看爹这意思，十分高兴，不忍的给他老头泼冷水，也不愿意父女的感情再度破裂，所以这樊梨花就把这个情绪往下压了又压，是忍了又忍呢，决定这封信先不交。嘿，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是非许配薛丁山不可，雷打不动，绝不动摇啊！樊梨花想着自己的心事，可这个饭呢，窝窝囊囊就算吃完了，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没吃出来，然后又陪着母亲唠会儿嗑，头天回来得休息啊，好好唠吃唠吃，到了第二天， 樊梨花请令出战，跟他爹说得清楚，我不在家，您了免战牌高悬，就是惧怕了唐兵，我回来了，咱们要主动出击，我会一会二路元帅薛丁山，看看他怎么个了不得。好，丫头，真行啊，你真是我的好闺女，咱爷俩真想的一处了，应当重振韩将官的雄威，给咱们老樊家的人增光露脸，给三川六国打腰提气。孩子，不过你可要千万谨慎呐、尽管你武艺超群，也不能掉以轻心。爹爹，您放心吧，女儿心里有数。好了，给他军兵三千。樊梨花披挂整齐，开关落锁，在阵前列队。讨地骂阵，口口声声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出战。这三军儿郎就喊开了：“薛丁。”

山，有种的你出来，薛丁山，你赶紧出来送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薛丁山，你赶紧出来！啊，简直啊，就闹翻天了。唐营报事的蓝旗官转身行进中军保障禀报，可这时呢，唐王李世民、军事徐茂公、大帅薛仁贵、鲁国公程咬金、二路元帅薛丁山、窦仙童、薛金莲、窦一虎、罗章、秦英等等等等，满营众将俱在。干什么？正商量呢，下一步怎么样攻打韩江关？几十万军队，人吃马喂，一天得耗费多大的东西？这损失扛不了啊！恨不能一下拿下韩江，长驱直入，直捣西凉国都。到了那时，战争结束，好班师还朝啊！谁不着急呀？啊，正商讨这个事儿，报事的进来了。向薛元帅这一禀报，薛仁贵就一皱眉。为什么？心说怎么这我儿子净事儿呢？又来个女将，啊，指名点姓叫他出战。我发现什么事情一轮到他头上，准有罗烂。所以元帅这心里头不痛快。这时薛丁山分他为辽战群，来到帅案前边。爹，既然韩江关主动出击，如此猖獗，这还了得？而不才请令出战，一举拿下韩江。这薛元帅就犹豫了一下，是派薛丁山呢，是不派他？正在这时，罗章、秦英两个人过来了。大帅，大帅，我看小小韩江关弹丸之地没什么了不得，刚才听禀报又出来一员女将讨敌，更没什么了不得的，用不着二路元帅亲自出战，我二人不才，愿打这头一阵。行，薛元帅闻听点了点头。好吧，你二人多加谨慎，领兵五千出战去吧。带领，带领，带马，带马。俩小伙子在外边提枪上马，带着军兵来到两军阵前列队，之后在门旗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一看真是一员女将啊，虽然离着不太近，但是天儿挺好，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员女将，我怎么这么漂亮？秦英就乐了，跟罗章说：“我哥哥，你别小瞧西凉国呀，西凉国出美女。”哎。你看这一路之上见着这美貌的女人非止一个，不但长得美，能耐还都大，我看这是一大特点，似乎比咱们中原要胜强万倍。是啊，我也发现了，只是我没说。我兄弟，咱俩谁过去？秦英说：“当然是我了，哥哥，给我关敌料战。”秦英催马来到阵前，把马带住，手托虎头造金枪，高声断喝：“呔！”对面女将报通名姓：“你是什么人？”樊梨花呀，一边讨敌骂阵，一边心里头想着心事，他就盼着见着薛丁山呢。心里一个劲儿念佛：“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但愿这个薛丁山我看着顺眼呢、我叫这个杨凡把我吓怕了。”据我师父说，他见过薛丁山，

0: 薛丁山人样的长得不错，我倒不要求他是什么美男子，只要五官端正，能顺得过去就行。只要我看上眼了，我这心也就放下了。哎，然后呢，再看看他的武艺如何，想办法找到美人之处，把我老师和他老师王禅这两封信交给他，我们俩把终身就定下来。 我这心干脆就落了挺儿了。现在不行了。他正在着急之时，一看唐营开兵见仗，已经列了队了。对面一匹马，汤帆来到自己的马前，坐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银盔素甲，黄骠马虎头造金枪，红扑扑的脸膛，剑眉大豹子眼儿。
1: 搂海带，绣八宝，前有护心镜，后有掩心镜，真是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看这个年岁，范丽花心里琢磨，肯定是薛丁山了，
0: 因为我讨的骂阵，要的就是薛丁山。呀，真行哎！这薛丁山果然是一表人才。 我愿意了，范姑娘这心呐非常高兴，她哪知道这不是薛丁山呢？看罢多时，双手横着三尖两刃刀。我说对面来将，你听着，我乃韩江关总兵大帅樊洪之女樊梨花，是也。哦，你叫樊梨花，对。我且问你。 你就是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丁山吗？哈哈哈哈哈！樊姑娘，你搞错了，我不是薛丁山，我乃秦英师爷。我爹秦怀玉，我爷爷就是马踏黄河两岸。
1: 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十八国盟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
0: 那秦琼真有名儿。哦，范丽花点了点头，闹了半天他不是薛丁山，啊，薛丁山没来呗，或者在什么地方观战呢？老秦家的人颇有威望。 今天能跟秦家的人伸伸手，这也是一大荣幸。樊梨花想到这里，催马舞三尖两刃刀，跟秦英站在一处。一开始这个秦英啊，没拿樊梨花当回事儿，大男子主义，觉着一个姑娘、个老娘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哎，首先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论劲头，我得比你足，嗯，论武艺，那我肯定比你强。结果一伸伸手，他大吃一惊。秦英一看，哎呦，我这姓樊的这姑娘这三尖两刃刀太厉害了，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
1: 伸伸手就知道自己甘拜下风，他那脑袋这么一溜号，哈，一走神儿快，樊梨花的三尖两刃刀扑奔的脖项推来，一道冷风就到了，啊！秦英吓得赶紧缩梗藏头，往下一哈腰，稍微哈的慢点儿，刀来的快点儿。
0: 一道冷气贴着脑门就过去了，咔嚓！这一刀就砍上了，啊，没砍到脑袋上的，砍到哪儿了？把秦英头盔上的盔缨，连架着盔缨那杆儿，整个给砍折了。把秦英吓得一吐舌头，惊出一身冷汗，是勃马败归本队呀！哎呦我的妈！ 我寻我脑袋搬家了呢，罗章乐了，兄弟，哎，我看出来了，骄者必败，你犯了兵家大忌了。哎， 你呀、啊，你是不是认为她是个女的？你没拿她当回事儿，结果你吃了亏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心理作用。不过兄弟，你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在旁边观战，看哥哥我的，罗章是催马摇枪，直奔樊梨花。樊梨花一看，这小伙长得比刚才那小伙还强，银盔素甲，素白袍，白马长枪，跟银娃娃相似。莫非他是薛丁山？一报名，罗章，爹扫北王罗通，爷爷常胜将军罗成。哦，樊梨花一看是名门之后，今天我都见着了，老罗家颇有名望啊。那么跟罗章伸伸手也不虚此行，二人斗在一块儿，30回合，罗章也不是樊梨花的对手啊，只好虚晃一枪，拨马败归本队。秦英也乐了，我大哥，你不说我骄者必败吗？您呢？哎呀，惭愧惭愧，这个樊梨花太厉害了，刀马纯熟，武艺精通，你我二人不是对手，赶紧禀报元帅，收兵撤退。他们收了兵了，西凉兵没撤，樊梨花接茬讨敌骂战，仍然指名点姓叫薛丁山。二将回到中军保障，见元帅一交令，薛仁贵就一愣，哎呦，心说就凭他们二位这能耐，那就不善了，双双败北，可见樊梨花非等闲可比呀。正在这时，小撮的窦一虎在旁边过来了，
2: 元帅，不要着急。一个女孩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末将不才，请令出战。
0: 你听这嗓子，他这一张嘴呀，满营众将全乐了，心说这丑八怪，但是你可不敢小瞧他，他除了长得难看之外，能耐十分了得呀，连薛大帅都挺喜欢他。一虎，这个樊梨花很是凶猛，要多加谨慎。
2: 元帅，你放心吧，不打胜仗我不回来。
0: 就这样，窦一虎领着3000军兵来到两军阵前，摆了个二龙出水式。他是个部下的将官呢，他不骑马，手中提着大棍，撒开飞毛腿。来到樊梨花马前，平身站住，手托大棍，扬起脸来看了看，
2: 哎呦，我这是人吗？这纯粹是9天仙女啊！哎，长得真漂亮！哎呀呀，这西凉这大妞一个赛一个的，这么漂亮个大妞，她怎么那么大能耐呢？
3: 我冒点坏水儿，
0: 让那个窦一虎长得难看，坏水还挺多呢。
2: 呆，对面是樊梨花。
0: 樊梨花一看，唐朝2次发出来人马，二龙出水式摆好阵势，往秀旗之下一看，没人儿，心说怎么光有当兵的没当官的呢？正在疑惑之时，听马脖子底下说话，把樊梨花吓一跳，啪啪啪啪啪，桃红马倒退了1丈多远，低头往下看，哟，闹了半天，这人在面前站着呢。呵，樊梨花是不爱笑的人呢，尤其这个环境下，他能乐得出来，但是今儿个例外，一瞅窦一虎这模样，扑哧，樊梨花乐出来。哎呀，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哎呦，怎么形容他呢？樊梨花想罢多时，抿着嘴一笑，用3尖2刃刀指点他：“
2: 呆，
0: 你是领兵带队的将官吗？你想跟本姑娘交手不成？
2: 然也。睡觉我跑这儿来干嘛来？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
0: 对呀，你报上名来。
2: 我姑娘坐稳当了，我名太大，别把你吓着。
0: 满嘴雌黄，快说吧。
2: 哎，好，你听着，我爹就是平辽王薛仁贵，我乃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是耶。
4: 这要命不要命？
0: 樊梨花怕什么来什么呢？樊梨花一拼啊，这个脑袋嗡，好像没从马背上摔下去，顿时觉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为什么呢？他想起师父的话了。骊山圣母说的多好，说薛丁山我见过，小伙子长得倍儿帅，跟银娃娃相似。那么眼前这薛丁山，这是银娃娃吗？这纯属是个癞蛤蟆变的。我老师怎么也调理我呀？我为什么不愿意许配给杨凡？就因为这个杨凡长得十分丑陋，长得太难看了。但凡能交代得下去，我也不能违背父命啊，实在接受不了。闹了半天，这个薛丁山长得还不如那杨凡。杨凡还有个个在那儿呢，你瞅这位，没有三块豆腐高。哎呀，师父，你为什么骗我呀？樊梨花好像没哭了，但又一想，不对，不对呀、啊，我老师能骗我吗？我师伯王禅老祖能说瞎话吗？绝对不可能。而且我老师和别人都介绍过，说二路元帅薛丁山，银盔素甲，白马独龙戟，还有大将鞭呢。他这矬子也不起马呀，怎么跟说的一点都不一样呢？莫非他骗我不成吗？不行，这事儿不能含糊，我必须得问清楚了。樊梨花抱着一线的希望，声音颤抖着问：“对面来将，你可要实说呀？你究竟是谁？
2: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呢。
0: 哦，你就是薛丁山。好了，既然如此，你拿命来，你个丑鬼。
4: 樊梨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感，

0: 的起来。没砍着，我在这儿呢。哎呦！樊梨花拨马，刀随人转，人随马转，啊，唰，这一刀往后扫，搓的肉一蹦，蹦出两丈多远去。哎，在这儿呢。哎，我丫头，你先别伸手，我问你一句话，你愿意听吗？有话请讲。我不明白，唐寅战将上百，你这个也不叫，那个也不找，你非找这薛丁山，你安的什么心呢？这个樊梨花没法说呀，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哎，其实姑娘，你那高高心我已经猜着八九了，是不是？你认为这个薛丁山人样子长得好，能耐也大呀？哎，实话告诉你吧，哎，我就是薛丁山，你看我怎么样？呀，这个丑鬼拿命来！樊梨花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起飞空，催马舞刀，要决斗。斗一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1: 你好啊，
2: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3: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4: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5: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6: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建设的完成。
7: 若有战，
8: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1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那预计明天3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31号，也就是明天，晴天到多云。
0: 你转眼间7月份过完了，明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特别快啊，这个我们改版以来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对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感受到了，从我们的这个热线，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从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热情啊，
1: 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互动
0: 啊。是，那当然这个一个月过去，那像很多人说这个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已经过完了，所以说时间过得特别快的同时，那大家在享受这个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要让自己的心情愉悦，更要让每一天都过得更加的充实。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没有学，到老了我要去把它弥补上。
1: 学非常好的心态，
0: 学唱戏的，学书法的，还有学摄影的。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大鱼有没有观察到，很多叔叔阿姨他们拍的那个抖音拍的视频，其实比年轻人更要花哨。
1: 当然，我在公园里面有，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拿的摄像机、摄影机。比我工作用的专业多的好吗？
0: 因为大鱼是这个专门是新媒体这边做特别好嘛，然后他对于到拍摄也是非常非常有钻研的。当

0: 大鱼说出这样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叔叔阿姨他们的水平已经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了啊？
1: 他们水平设备都非常好，
0: 而且他们，你知道他们那个取景姿势，对吧？后期你应该也在网上刷过他们做的后期，
1: 所以他们生活我觉得也是非常丰富多姿多彩。
0: 我曾经去跟一个阿姨聊过家门口，我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就是一定要去拍很多东西，她说你看其实我们年龄是慢慢变老，每一年跟前面一年比它其实是有变化的，就是我的整个人的状态跟健康是有变化的，我要记录下来，当我有一天真的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要翻出我以前所有拍过的视频，就证明我的这一生，就或者是说我的这后半生没有白活，我也非常过得很精彩。
1: 他记录他的美好，对吧？
0: 对，但是有的叔叔可能就是不太去愿意去赞同这样的想法。哎呀，麻烦死了，每次出去都要拍，对吧？你让他给你拍个照片都可难了。但是你想，我觉得，阿姨说的没有问题，就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记录孩子的成长一样，不一定非得发朋友圈，不一定非得怎么样发到网上，只是为了记录在手机当中。
1: 没错。但是有的叔叔他不愿意拍，不是第一次不愿意拍，我觉得我有一定的话语权，就是说可能之前尝试过，你说哎帮我拍张照，对吧？没问题，我咔嚓随便一拍，哎拍的什么东西不行，再来，
0: 对，
1: 然后多来几次，哎呀
0: 不拍了，对，就是你得蹲下来，你得从这个角度要拍我这边的侧脸，对吧？是这样，对吧？
1: 我的姿势摆好了，你得抓住，对吧？
0: 我还没说开始你怎么就开始拍了呢，对吧？但是这个就是每家每家的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是希望叔叔阿姨利用手上的一些设备，把自己的这个瞬间记录下来。真的是，虽然说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但是到老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年轻的时候唱的歌也好，拍的相片也好，去旅游的相片也好，视频也好，那就是美好的回忆啊。
1: 对。
0: 所以你看，要享受生活，这一个月一个月过得太快了。每次到月底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给这个月做个总结，就你这个月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按照自己预定的这个想法在前行？我这个月身体怎么样？我生病了，生病了之后我有没有康复？然后呢，我康复之后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是不是应该锻炼身体，让身体过得更好？这些都是应该考虑到的。
1: 包括你想对八月份有什么期待？先规划好。
0: 对，就是八月份我准备怎么样？那叔叔说八月份我只准备就把一首歌唱会，那也可以，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就是这挺好的呀。有叔叔说我八月份。就想把这个手机用的熟练一点，也行，都可以，好吧？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想法跟愿望和憧憬，那就按照你的这个愿望来前行。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越过越好。我们说了，生活要做加法，不要做减法嘛，对吧？好嘞。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相伴是干嘛的。相伴其实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那当然是跟大家要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你有一些困惑呀，有一些快乐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互帮互助啊。
1: 那么在相伴节目里你将听到三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今天的相伴新鲜事您将听到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八项措施为化妆品注册备案减负增效，蛋白质组学如何守护大众健康。
0: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大家会听到饭后散步控血糖这些要点，您记住了吗？风油精和另外的一样东西搭配，它会变得很危险，可能您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稍后时间我们来跟您一起关注。同样今天相伴帮帮团当中为大家来解答生活琐事，同样给大家来送出点歌和送祝福的环节啊。
1: 那么每周我们都会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到直播间为大家解决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同时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当然您只要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见大家的留言，希望节目之外也能和大家有更多交流互动的机会。
0: 那我们的安徽视讯的养老频道也已经正式上线了啊，还是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安徽视讯的养老频道里面有一些政策解读、健康的养生科普、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那我们每周会请到嘉宾三甲医院的医生还有律师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明天我们也将请到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为大家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来整合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明天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嘉宾进行交流。 好嘞，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来听首歌，歌曲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一天新鲜的事情。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相伴新鲜事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一些内容。在近日，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到化妆品注册备案的有关事项的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推出了8项的优化措施，切实为企业减负，为创新助力。
2: 2025年11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一系列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此次公告紧扣意见确定的政策导向和改革路径，进一步细化注册备案管理要求，确保各项利好政策尽快见地落效。
1: 那第一呢，就是鼓励新品首发。对于到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和全球同步上市的企业，可以提交在中国首发上市的承诺性声明，即可免于提交已上市销售证明文件。而这一调整显著缩短了进口新品从全球发布到中国上市的周期，让中国消费者更快用上全球新品。
2: 二是优化资料要求，减轻企业负担。三是激发创新活力，增强自营自主性。除祛斑、美白、防晒、防脱发等功效的产品外，企业可自主选择功效宣称评价试验方法，促进功效宣称评价方法迭代升级，从技术源头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同时，简化生产场地跨境变更资料要求，帮助企业高效调配全球生产资源，快速应对供应链变化。
1: 那公告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化妆品监管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以更加灵活、开放、务实的政策，有效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来推动化妆品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用妆需求。
2: 好，再来关注蛋白质组学如何守护大众健康。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城市，基因组如同施工图纸，而真正让这座城市运转起来的是蛋白质组，心脏

0: 的收缩跳动、肝脏的代谢解毒、大脑的记忆思考、人体的各项生理活动，都由不同的蛋白质分工协作完成，共同支撑着人体这座生命之城。
1: 那当下全球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慢性病高发已经成为了公共健康的核心挑战。医学正从传统的治已病向前置化、主动化的治未病转型。那如何在症状出现之前来捕捉疾病的信号？那如何为不同患者量身来定制最优化的方案？如何加速新药的研发？这些命题正因蛋白质组迎来了全新的解答。
0: 那么西湖大学郭天南教授与赛默菲精准医学高级经理宣悦博士围绕蛋白质组学的技术突破、临床应用前景及中国路径的全球意义展开对话。
1: 那回到开头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件事情，蛋白质组如同城市的实时监控屏，它能显示这条路哪里堵了，这栋楼哪里有隐患，这个区域哪里需要维护。随着技术成本的不断下降， AI 深度的赋能，这座监控屏正在逐步从实验室走向更广泛的临床和健康的管理场景。
0: 好，再来关注，从管管有中医到十五分钟服务圈，十五五基层中医药服务在升级。中医药的根在基层，活力在基层。基层中医药工作发展情况如何？城乡居民就近可享受到哪些中医药服务？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就近出台的国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综合司副司长李希贤表示，中医药的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对提升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做出了系列的部署。自“十二五”以来，国家中医药局会同了多个部门持续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引发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的方案。
0: 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让人民群众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要在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及推广等方面实现提质升级。
1: 那同样要让基层中医药服务不仅有而且优，必须来破解体制的机制障碍。而这次的中医药行动方案专门提出了改革攻坚破壁的赋能行动，明确要在紧密型区域来共体建设当中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并加大医保政策的支持力度。
0: 好，再来关注，上海为民营企业新一轮发展打开广阔空间。29日，上海市工商联总商会15届九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今年以来主要工作情况、上海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号召上海全市工商联系统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鼓足干劲，奋发有为，全力推动下半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会议指出，在今年以来，上海市工商联聚焦两个健康的主题，在深化四项领域，服务中心大局，破解发展难题，加强现代的治理，夯实组织根基五个方面，协同发力，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各项工作取得了扎实的成效。
0: 会议强调，上海市全市工商联系统要锚定工作目标，切实抓好思想政治引领，统筹推进企业治理现代化和企业家队伍有序传承，系统强化工商联自身改革建设等重点工作的落实，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1: 好，刚才就是我们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有想关注的方方面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手机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听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

0: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嗯，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生活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啊。说到夏天，夏天有一样东西，那家家户户应该算是常备品之一啊，风油精。哎呀，风油精其实就是，性价比方面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样这个止痒的神器啊。
1: 风油精和清凉油，大家应该都会在夏天常备啊。
0: 风油精、清凉油都是那个，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那个打开是那个黄色的一个小盒嘛，打
1: 一
0: 开
1: 个
0: 是。
1: 是我们昨天还是前天节目说了，风油精和清凉油，一个是固体，一个液体，
0: 一个
1: 对
0: 固
1: 吧？
0: 体，一个液体，对对对，大家都会来备着。所以说，但是这些东西大家可能，都有，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用错它。我们来了解了解啊。
1: 不少人觉得风油精和清凉油差不多，其实它俩差别是不小的。从成分来看，清凉油主要是含樟脑、樟脑油、薄荷脑等；风油精除了这些成分之外，还有水杨酸、甲酯。那么在功效上，两者各有侧重。清凉油更擅长对付头晕呀、头痛或者鼻塞、中暑了，它也很适合。那么风油精因为有水杨酸、甲酯这种能解热、抗镇痛、抗炎的部分，蚊虫叮咬后，那么在皮肤发炎、想止痛，用它才更好。
0: 那正是因为它成分跟功效特别的相近，所以清凉油跟风油精最好别在一块儿用啊。如果您叠加在一块儿用，可能会因为药量过大，对于到皮肤的刺激性过大，过敏啊、红肿啊、那些灼痛啊、不舒服的情况出现的概率，那它也会增加了
1: 那么很多人问他，那个睡前往肚脐上面滴一点风油精，它是否可以起到一个驱寒助眠的作用？那么可以放松助眠，但是有风险。提示一下大家，从中医角度来说，肚脐是人体的重要穴位，连接着多个重要脏器，而刺激特定穴位确实有一定的健康调节作用。因此，睡前在肚脐上滴一滴风油精，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局部会有温热感，再加上它那一些清凉的气味，让人觉得很放松，说不定可以帮助缓解压力。但是注意的是，风油精里面的成分啊，对皮肤多少有点刺激，肚脐周围的皮肤又敏感，长期或者频繁使用的话，很容易发生红肿啊、发痒，甚至过敏。
0: 那如果要……

0: 红油精觉得能降温，其实这个是错了啊，用了反而会刺激伤口，让愈合更慢。另外，容易过敏的人，清凉油、风油精，它都可能会让人过敏，但是用了之后，皮肤起疹子、发痒或者红肿，得马上停下来。还有就是孕妇和3岁以下的小孩，风油精一定要慎用啊，就尽量别用了。好，这是刚跟大家说到风油精跟清凉油的这个组合，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都说叫什么叫饭后百步走，活到99，对吧？这个俗话大家都听过啊。对，到老年人群来说，这个饭后散步，很多人说是有助于控血糖，但是一定要注意时机和强度。
1: 现在天热了，很多人吃完晚饭，然后外面相对来说不那么炎热，选择吃完晚饭在外面走一走，对吧？
0: 吹吹小风。
1: 但是一定要警惕餐后高血糖。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特别要当心餐后高血糖引起的血糖波动，进食后血糖中的葡萄糖浓度通常在30到90分钟内会冲向顶峰，血糖飙升会引发氧化应激反应，导致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如果选择餐后适度散步，哪怕只进行短短的2到5分钟轻度步行，就可以使血糖曲线的上升和下降都会变得更加的平缓。
0: 那再来看看饭后散步的益处多，除了对血糖控制有利之外呢，饭后散步还有其他益处。针对于肠胃道，散步可以利用重力作用将胃酸束缚在胃底部，减少向食管的反流，并且温和刺激胃肠蠕动，来缓解饱胀感和肠道的积气。而饭后散步也有很好的提升睡眠质量的作用，对到老年人常见的失眠问题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啊。
1: 散步好处虽多，但老年人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人群啊，掌握正确方式才能规避风险，谨慎餐后低血压，进食后血液集中给胃肠消化，运动易分流供血，造成心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严重时诱发心脏不适，因此切勿吃得过饱，吃完后那个过一会儿再去运动嘛，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就要立刻休息了。
0: 那同样你看这个夏天散步要避开高温啊，夏季散步可以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出行，随身备好饮用水，我们说的饮用水最好是白开水啊，或者是淡淡的茶水也可以，避免中暑，行走的时候要留意路况以防摔跤啊。
1: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餐后别着急运动，休息半小时左右再开始散步，步速一定要放缓，以微微出汗、说话不喘为宜。每餐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控糖的效果优于单次长时间的运动。
0: 好，这是一个饭后散步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健康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喝牛奶啊。开封之后的奶制品冰箱能放多久？这个问题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说的开封之后牛奶，现在如果是大家定的鲜奶一瓶一瓶的，那打开一瓶它就直接能喝掉，
1: 或者买的一小罐那种， 对吧？就一箱，然后每个
0: 就是像我这种小份包装的这种就喝了。但是现在市面上还有卖那种像那种桶装的牛奶，
1: 对，每次就一大桶一升或者2升的那种。
0: 对，那种桶装牛奶，第一它是价格比较稍微便宜一点儿，而且它很多人觉得很方便，我要的话我不一定一盒打开，我想喝多少就倒多少， 对吧？或者全家人分。但是你知道吗？开封之后的奶制品冰箱能放多长时间？那
1: 一般是怎么存储？
0: 对，一般怎么存储的？因为我觉得我家一般那种大桶的，能放个大概，因为我家人多嘛，2-3天也就喝差不多了。如果大家一起喝的话，你想一人一杯，其实也没有多少。
1: 我家也其实差不多，基本上如果开封的话，放个2-3天
0: 就。2-3天就是我今天开封，大概能喝个1/2到1/3，明天差不多就能喝完了嘛。2-3天，那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开封之后的奶制品究竟能放多久？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冰箱里面的过期酸奶拿出来喝了，结果之后李斯特菌感染、脓毒症、脑炎、进 ICU，
3: 差点死亡。
2: 李斯特呀，是当年无菌素的奠基人之一。一个细菌的话，能以他的名字命名，你想想这玩意儿的话，历史有多悠久，影响力有多大，是吧？李斯特菌有一大特点啊，就是它很耐寒啊。有好多细菌呢，在冰箱的环境下，40度左右，是吧？基本上就不繁殖了，也没啥活性。但李斯特菌不一样啊，它在1到40度之间的话，依然有繁殖活性，并且它可以污染食物，并且这东西很喜欢奶制品啊。所以的话，切记切记啊，奶制品的话，开封之后在冰箱里面不要炒。
3: 我每一天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
1: 好，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当中啊。当然每天的这个事儿它会有很多，每天的生活圈当中也会发生了很多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值得大家来关注的问题啊。我们来说一说，刚刚说到是散步，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情绪很急躁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夏天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感受，一到夏天动不动就想发火，就是觉得这看哪儿都不舒服，动不动就想发火。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要不然就跟天气它也是有关系的啊。有人会认为这两天是不是总觉得心里慌，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看谁都不顺眼，就是明明干什么重活就是累的都不想动，然后晚上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多人说我白天好辛苦啊，干了好多体力活呀，晚上应该倒头就睡，但是我就是睡不着，
2: 燥热，内心燥热。
1: 对，然后回家对着家里人就是又吼，就开始就是吼叫，吼完之后就后悔，
2: 负面情绪带回家了，
1: 吼完又后悔了，对吧？对孩子也没耐心了，然后自己怎么也想不通，说这以前脾气这么好的人怎么最近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出现过这样情况？
2: 我有
1: 有吗？
2: 有，就太热的时候，然后回家就是
1: 莫名其妙，
2: 对，胃口又不好，然后做什么事都感觉烦烦的，对吧？就心情又不好，
1: 对，就是往沙发上一坐，沙发上有一个什么没有叠好的衣服，都会觉得这不能放好吗？
2: 对吗？就燥得慌。
1: 那有这个情况吗？大家想想，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那它是怎么回事呢？
2: 千万别不当回事啊，这是大脑中暑了，拖久了全身都遭殃。那么大脑为什么会中暑？那么大脑中暑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大脑中暑？又该怎么样去找回好脾气？别急，我们来告诉您啊。就是高温天气为什么让人暴躁，不是因为你的性格不好，而是你的大脑生理上管不住火了。专家表示，这种现象医学上叫做情绪中暑。
1: 哦，还有情绪中暑这个词儿啊。
2: 没错。
1: 专家解释，至少有一些这个生理的机制同时在起作用，所以你会出现这个情况啊。什么叫情绪中暑？第一，你的快乐物质掉线了。高温会影响一种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叫，其实就是被打了引号的，叫快乐物质，它是调节情绪的关键的物质。那温度一升高，它的浓度就下降，情绪就紊乱，相当于大脑的刹车片啊，它就变薄了。
2: 那么第二种就是压力激素爆表了。同时高温会让皮质醇含量升高，一个刹车失灵，一个油门踩死，你说能不暴躁吗？
1: 对，刹车失灵了，这个车不好开了，油门踩死了，直接就停住了啊。另外呢，睡眠被偷走了，因为高温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嘛，导致入睡困难，睡不深，早醒，睡眠不足，直接会来削弱大脑的前额叶对情绪的调节能力，这个是大脑的指挥官。那指挥官都没睡好，那这个接下来你这个团队他是不是就乱套了呢？
2: 哎，没错。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电解质漏掉了，出汗多，钾、镁等离子它就会跟着流失，这些离子都是大脑电活动中的电池，那么电池亏电，情绪调节能力自然就会下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下丘脑忙不过来了啊，这个下丘脑它是既要调节体温又要调节情绪，高温天它这个全力的忙着散热，对情绪的调节能力呢就受到干扰，就像一个厨师同时要炒10道菜，他就会顾此失彼，他这个状态是

0: 出现一些问题，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久了全身可能要遭殃啊。很多人觉得发个火而已，过会就好了，但专家明确表示，长期我们说的长期情绪中暑，它绝非小事儿，全身上下都会有一些问题的出现。
1: 那么心血管首当其冲，情绪激动时啊，交感神经高度兴奋，导致血压飙升，心率加快。专家解释，每一次发火其实都是想给血管猛踩一脚油门，长此以往会显著的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0: 另外消化系统也跟着要罢工了，情绪不稳的时候会直接来抑制肠胃的蠕动跟消化液的分泌，导致食欲下降，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甚至便秘，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胃溃疡，
1: 还会导致免疫力全线下降，长期处于烦躁焦虑的应激状态，会抑制体内免疫细胞的活性。提醒大家，这类人群往往更容易感冒，也更容易发生各种感染。
0: 同样内分泌彻底会乱套了，高温和压力会让皮质醇长期偏高，进而导致血糖升高，脂肪堆积。对于到女性来说，可能会引起月经不调，甚至乳腺增生。对于到男性来说，也可能引发这一些男性激素水平的下降，影响精力啊。
1: 如果长期以往，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特别强调，情绪差会导致身体机能变差，而身体不舒服，反过来又会让情绪更差，最终可能诱发焦虑或者抑郁症。所以，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绝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而是身体在拉响警报。
0: 就是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一天两天出现这个情况，很正常。但如果你长期的一周、两周、半个月都是这样的情况，总是控制不了，你就要小心我们刚刚跟您说的一些问题了啊。另外呢，情绪中招其实它有一些这个典型的一些例子，看看有没有中招啊。专家提醒，情绪中暑主要从三个维度表现出来，中了两条你就要注意了。第一，情绪的维度，烦躁、焦虑、低落，特别容易因为小事而发脾气，甚至跟路人、跟家人都会产生冲突。
1: 那么第二条，认知维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判断力减弱，老是出错，不是你能力问题，而是大脑被高温卡顿了。
0: 还有具体维度的问题呢，失眠多梦，头疼头晕，胸慌，心闷，以及食欲减退，浑身疲乏，身体在替你的情绪买单。刚刚我们说的，你有没有中招啊？
1: 三条中了两条以上，你就要注意了。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总结总结，有几类人群夏天特别容易情绪中暑啊。
1: 首先呢，就是户外高温工作者了，比如说快递员、建筑工人、交警等，这就是户外高温工作者非常容易出现的症状。
0: 还有像本身就有焦虑或抑郁基础的人群啊，以及更年期的人群，因为更年期人群他的情绪，激素是波动的，这样高温它等于是一个双重打击在里面啊。
1: 还有老人和儿童，他的体温和情绪调节能力相对正常人、成年人他比较弱嘛，或者是长期熬夜的人，他会生物钟紊乱，加上高温，就是雪上加霜了。
0: 还有一个就是阴虚体质啊，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本身的阴液不足，虚热内生，容易口干心烦啊，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不要把这个动不动发火不当回事儿。好，我们的相伴生活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在今天的最后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鞋子的问题。鞋子，大家每天都会穿不同的鞋子啊，你穿对鞋了吗？就是你会穿鞋吗？我说这么多年，这么鞋子还不会穿吗？
1: 舒适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但现在也流行很多，就什么老人鞋，然后洞洞鞋，
0: 对对对。还什么踩屎感的鞋，
1: 就对各种反正五花八门的描述吧。
0: 那你知道吗，这些看似很舒服很时髦的鞋子，其实有的鞋子它其实是健康杀手啊。
1: 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很高的网红鞋品，因为方便穿脱嘛，又凉快，然后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民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凋谢、真菌感染的情况。
0: 这个鞋子是好看，但它有问题啊。所以医生就说了，说除了这几个洞之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其实它不透气，如果你的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边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滋生细菌啊、 真菌啊，都会在那个鞋里面啊，因为大部分人穿那鞋它是光脚穿的，
1: 对，而且长穿的时间又比较长嘛，大家暑假就穿着舒服方便，穿的时间一长脚底。

0: 出汗，它的材质有大部分都是塑料的嘛，就会导致过敏的物质穿传导到穿的人身上。
1: 嗯，
0: 一旦真菌感染，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会导致脚气，危害身体的健康了。
1: 嗯，那我们也有专家说到，如果是你是第三个脚趾跟第四个脚趾的缝隙发白，有渗出了一些物品，并形成了小的水泡啊，或者起了红斑啊、脱皮啊，可能就真菌感染的征兆了啊。除了因为鞋子的密闭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的材料也有可能导致脚部的感染。
0: 嗯，同样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非常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那么夏天我们到底该怎么穿鞋呢？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我们就准备一些其他的装备，比如说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的吸收，你的脚就始终能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相对而言就不容易去生病了。
1: 嗯，就不要光脚穿，
0: 嗯，
1: 穿双袜子再去穿它。嗯，好多人是图方便，就是一穿就走啊。
0: 我一般都会穿袜子，
1: 嗯，
0: 因为我就是手脚出汗比较量比较大的，但穿袜子我就会非常舒服。
1: 对，而且就不会黏黏。其实它，如果你不穿袜子，脚一旦出汗，会跟那个鞋当中有摩擦，会黏黏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其实鞋里面你也不可能每天清洗它，然后它就有细菌。
0: 而且特别叔叔阿姨，如果出现脚汗黏黏，它的防滑性能就没那么好，你脚跟拖鞋之间的摩擦力就变小，穿鞋就容易变滑了。
1: 其实也是挺危险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了，除了洞洞鞋之外，一些老年人说我不穿洞洞鞋，但是现在有什么呢？现在有老人鞋，老人年纪大了，走路不稳，容易摔跤。那硬底皮鞋是日常出行的隐形杀手，因为鞋底摩擦力小嘛，减震效果差，无论是怎么穿都没有这个那么的舒适。另外呢，我们要跟老年人说，要选择防滑减震好的运动鞋或者休闲鞋，轻便透气，鞋底有纹路，不要穿一次性拖鞋或者高跟鞋。
0: 嗯，那么一些商家，特别是专门对针对老人啊，是开发叫什么老人鞋，
1: 嗯，
0: 这些产品在宣传的时候通常又强调，哎，又软又防滑，穿了绝对没事儿，让人心动不已。但是要注意啊，部分的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会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
1: 对，我们简单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防滑过度，那过大的摩擦力反而会成为一个绊脚石。很多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和凸起的一些部位，增加和地面的摩擦。看似防滑，其实它存在着安全隐患。
0: 嗯，
1: 因为老年人走路通常是，抬脚低，动作慢嘛，所以当脚尖擦过地面的时候，鞋底与地面会产生这个较强的一个摩擦力啊。
0: 那么过高的摩擦系数其实是更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就如同被卡住一般，像我们有时候踩在泥巴路上面，
1: 是的，
0: 鞋会被粘住，
1: 就直接往前，身体往前会冲啊。
0: 但我们身体还是在继续往前走嘛，是有一个惯性的，如果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支撑，它就会因为重心前倾而摔倒。
1: 嗯，还有一个鞋底过软，其实它的足弓容易塌陷，老年人特别老人鞋以鞋底软为卖点，那但是鞋底过软会来削弱对足弓的支撑。我们要记住三点，买鞋不踩坑啊。
0: 那么就是第一，首先要选那个鞋头宽窄适合的自己，就五个脚趾应该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
1: 嗯，还有要选择这个软硬度适中的、回弹力比较好的鞋，另外内部透气大小合适的鞋子，就买鞋一定要来上脚试。就是来回走路大小舒服，软硬度适中，确保走路的时候不会在鞋内来回晃动，这一点都是很重要的啊。
0: 第三点就是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气质比较透气的，对吧？然后就是不要去选一些劣质的人造革，然后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
1: 好，我们的这个相伴生活圈就是这样了。稍后要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忙团，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里面，我们都能看到您的留言。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在河北市姚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

0: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1: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各位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17。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度到26度。预计3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情况。合肥市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31号晴天到多云。
0: 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宫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发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或者是说在嘉宾来到直播间的时候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
1: 同时像明天有律师啊过来，你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观看现场直播。那么怎么下载呢？只要您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进入 APP 后点击菜单栏，顶部菜单栏有智慧养老四个字，点击即可进入体验。
0: 好嘞。来跟大家说过了这么多之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来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会一一的来回复。另外如果有一些这个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有一些祝福要送出，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讲，我们都能够把您的祝福，您要听到的歌曲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来帮您放一放啊。
1: 同时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
0: 就是谁先发来我们就先放谁的歌。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啊。好嘞，我们先来再放一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的听众来电的歌，说想听到费翔的歌曲。费翔很多很经典的歌啊，这首歌叫《榴莲》。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啊，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

0: 你夏天会晒被子吗？
1: 我怎么这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夏天晒的好像少，
0: 对吧？
1: 我冬天会，只要有太阳，我一定会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
0: 嗯，喜欢就是太阳晒过之后那种螨虫尸体的味道，是吧？
1: 对对，那个人家叫阳光的味道。对，就是晒被子，晒完之后冬天该会特别舒服。夏天其实真的好像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要自我检讨一下，我真的会晒得很少。
0: 嗯，而且现在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发现，就是以前的老小区晒被子很方便，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可能就是外面有衣架，然后晒一下。
1: 嗯，
0: 但现在很多人他都内置的阳台，就是晒，感觉永远晒不到像之前那种比较透彻的方式，
1: 是，但是
0: 必须要拿到房顶上面。
1: 好多人现在晒被就爬到房顶晒，其实那个其实是不安全的啊，被子万一给风吹走呀，或者出现一些什么线路问题，像我家就是就是在那个阳台里面，加一个那个大的那个架子在里面，
0: 然后
1: 在那
0: 上
1: 面铺在上面晒嘛。
0: 嗯，
1: 如果很多人天天和被子在一块儿，其实你没有认真打理过它，会忽略它的卫生。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晒被子了，自我反省一下。就我刚真的是想了一下，我好像最近真的没有怎么晒被子。晒被子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不知道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健康的门道在里面啊。
0: 首先就是潮湿发霉，异味缠身。人在睡眠的过程中都会持续的排汗，再加上卧室的空气存在湿度，被子会不断的积聚湿气啊、汗液等，极易受潮发霉。此外，人体每天脱落的皮屑呀、睡觉时候产生的唾液、体味等，都会让被子散发出难闻的异味，又潮又臭，严重影响睡眠的质量。
1: 还有螨虫的滋生啊，诱发过敏。那潮湿环境跟大量皮屑简直是螨虫的温床。成人每天脱落大概0.5到1克的皮屑，那就足以来供养大量的尘螨了啊。大家都知道尘螨是我国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患者的首要的过敏源，不仅是这个它有致敏性，而且它和这个螨虫的尸体分泌出来的这个物品一样，可以诱发过敏的反应，危害呼吸道健康啊。
0: 对，所以经常晒晒被子，不仅能让被子保持洁净，也能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让被子蓬松柔软，对吧？把被子放在太阳下去暴晒，去除水分的同时升高温度，自然是去除螨虫的好方法。尤其是现在的太阳，很容易就能达到50度以上啊。另外，晒过的被子蓬松，像你刚刚说的太阳味，对吧？又好闻，上面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闻起来让人幸福又愉悦
1: 啊，很舒服啊。那晒被子的时间跟地点你要选择一下啊。大晴天，我们说晴天啊，像今天就属于晴天啊。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晒被子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的阳光是最充足的。被子这个时间段可以接触阳光，但人这个时间段
0: 不要，
1: 尽量不要接触阳光啊。避免在清晨跟黄昏的时候晒被子，因为这段时间空气当中它的湿度比较高，被子会叫越晒越湿。
0: 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说我一大早我就去把被子先晒好，对吧？晒或者晒到房上去，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它是空气当中含有湿度。有条件的朋友尽量还是选择开阔通风的地方去晾晒被子，避免被子的侧面被遮挡，影响晾晒的效果。若条件不允许，可以在被子套上黑色塑料袋，然后晒，因为黑色袋子它会大量的吸热
1: 啊。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好，另外呢，晒被子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拍打跟抖动被子，因为晒被子的时候可以来拍拍被子表面的浮尘啊、杂质啊，都把它拍拍掉啊，再将被子悬挂在晾衣架上面。
0: 还要注意就是晾晒的时间尽量控制2到3个小时就好了。晾晒被子的时间并非是越久越好，长时间的暴晒可能会导致被子的纤维受损、断裂，降低保暖性。晾晒就是建议到2到3小时，以保证被子不会受到紫外线的过度照射。那么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晾晒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天气比较干燥或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晾晒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
1: 那晾晒的频次建议每周一次。那使用之前就是仅存不用或者是新购的被子，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一次晾晒，保证被子的干燥卫生。正在使用的被子建议每周晾晒一次就可以了啊。
0: 那么有条件的话，在晾晒的时候啊，建议在被子上加一层布，避免二次污染。在被子上加一层，比如说旧床单，它既能避免因为强光照射导致面料它会变色嘛，褪色，又能挡住灰尘啊、花粉这样的尘螨落在被褥上。
1: 那同样建议把被子接触身体的那一面面向阳光，晒被子的时候将被子贴身的一面面向阳光，既能保证被面的

0: 材质又能起到更好的晾晒效果。
1: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会选择把羊毛或者羽绒被放在阳光下，这样是不对的啊。阳光被和羽绒被这样避免是阳光下暴晒，在阳台等通风处给它晾晒一个小时就可以就通风，然后这样既能避免阳光直射对纤维造成的损害，以延长寿命，维护良好的保暖性能。
0: 定期晾晒被子，远离潮湿和螨虫，希望大家每天都能裹着干净温暖的被子安心入睡啊。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才那位听众的问题，就是怎么晒被子，夏天要不要晒。夏天其实也要晒，这么看来你夏天也得晒被子。夏天其实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就是一些灰尘包括到汗渍比冬天来说更要多，我觉得更要去晒一晒它。
1: 就像刚刚说的，你可能有时候有的叔叔阿姨他用的空调被它不适合暴晒，那你就放在阳台地方通通风，对吧。
0: 其实也挺好的。好嘞，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可以来发送你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我们的西西就说了，夏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经常嘴巴干，浑身发沉，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调理？发沉是不是身上没劲儿的意思啊？
1: 估计是。那么简单吗？就不要全天的待在空调房嘛，不要全天密闭的开空调，温度尽量也不要设置太凉，就26度以上就好了。然后每两个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日常要少量多次的喝白开水，对吧？我们老说了。那么不要去就少喝，尽量少喝的去奶茶呀汽水，对吧。每天抽20分钟，离开空调环境散散步，温水把四肢去促进一下循环，擦一擦空调风口，别直接对着肩颈呀膝盖，夜里睡觉最好再铺一层薄薄的毯子。
0: 这些都是需可以来注意到，
1: 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入了三伏天嘛，
0: 经常
1: 我们一直说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其实经常手干啊，口干，要就是夏天其实本身它就缺水，我觉得多喝水这个太重要了啊。好，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众说我家老人夏天怕热又不敢吹空调，一吹关节就酸疼，怎么平衡降温和保暖？就是又不能中暑啊，又得保暖，对吧？
1: 他有的人又贪凉，但是我又不喜欢那个直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有那种叫循环扇，就是电风扇，它这是循环扇的，可以搭配着使用嘛，代替来吹空调。就是空调房间其实如果是膝盖有问题，护膝呀或者一些毯子呀就不能少。白天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候出去买菜，傍晚其实可以来泡泡脚嘛。然后尽量不要在清晨傍晚时差的时候，有时差的时候长时间户外的活动。还有就是吹空调的时候可以穿上长袖长裤。你看我们就是办公室的这个空调一旦很冷，那我就习惯穿长袖还有长裤，这样的话你可以保证你的关节不会受凉。还有家里也是这样子的哦。
1: 对，就回到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叔叔阿姨就说那个我在家也是就穿长袖长裤的时候，这样尽量让自己的关节不受凉嘛。但是我的父母就会说，你都热成这样了啊，你都冷成这样了还要开空调吗？浪费电。
0: 其实呢不是一个体感，
1: 对，
0: 它完全不是一个体感，就好像我喜欢在空调房间里盖一个毯子盖一个被子是一样的，对吧。那老人肯定会说，那你就别盖被了，把空调关了呗。
1: 对，节约点电不好吗？但我们一旦说现在天气太热了还是要开空调的，对，
0: 真的要全怎么权衡。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其实稍微老年人可以调到27度，其实都可以，老年人可以调到27度，如果觉得热了再吹个风扇。27度对于到老年朋友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体感还可以的温度了啊。好，来我们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点歌信息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东东说想听一首节奏快一点的歌，节奏快的歌那凤凰传奇是首选，节奏快的歌
1: 一起动起
0: 来。
1: 来
0: 来来，稍微动一动，就是不要老坐着听节目啊，大家来听这首凤凰传奇的叫全是爱。

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3: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再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可以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一些问题来跟我们提出，我们帮助大家来解决。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问，他说我是经常熬夜的人，夏天更容易心烦上火长痘，日常怎么样低成本的来改善啊？
4: 就是
3: 低成本改善长痘问题。
4: 对，就不需要去吃药或者干嘛的，
3: 或者是不要花太多钱。
4: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要熬夜嘛。
3: 对，这个你自己都知道，你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这个熬夜首先你要把它给戒掉，
4: 尽量不要超过晚上11点之前，之后睡嘛。然后白天或者是傍晚的晚上的时候，不要去吃烧烤呀、重油的夜宵，然后不要去喝冰凌的饮料啊、啤酒。白天的时候适当晒15分钟的晨光，不要一整天都躲在室内。长痘的区域不要用手去挤，不要去触摸。出汗的时候用一些清洁皮肤呀、护肤品，就简单的护肤品去擦拭一下就可以了。
3: 就是不要叠太厚的护肤品，因为很多女生现在出门水、精华、乳、防晒，还有什么隔离？这我随便数数5样了吧。
4: 然后我已经刷好牙、洗好脸出门了。
3: 对，一般是这样子的。一般说最快的是让男生起床带出门，也不需要找衣服，反正随便捞一件就走。真的5分钟可以出门，真的从眼睛睁开开始刷牙、洗脸、穿件衣服走出门。跟别人约好了，说我带你楼下了，好，我来了，其实才起来都来得及，对吧？
4: 对，
3: 但女生是不可能的，对吧？
4: 男生必须说我到楼下了，我才可以开始起床。他可能还刚刚从出家门。
3: 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夏天本来脸就出油，容易出痘的朋友，脸上的一些护肤品尽量少涂，就真的是尽量少涂一些护肤品了啊。跟大家说了，护肤品精简，出汗之后及时清洁皮肤，如果流汗流得多了就回家拿清水洗洗脸。
4: 其实护肤品它有的如果是不对应你所要的症状的话，它其实是会堵塞你的毛孔的，对吧？
3: 适得其反。但是夏天我觉得防晒霜还是可以涂的，像这个季节出门就防晒霜涂一层，然后呢隔离涂上一层，其实就差不多了，特别是容易出痘的朋友啊。皮肤要清洁最重要。好，还有听众啊说，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紫说，夏天的衣服容易发霉产生异味，不用化学的除菌剂有什么办法？因为梅雨季节前段时间比较厉害，
4: 就是衣服晒的时候晒不透的。
3: 而且你如果住在一楼或者低楼层的平房的一楼的，那东西就特别容易长霉。
4: 潮湿的味道。
3: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洗完的衣服就跟大家说尽量放在太阳底下给它晒晒透了，但梅雨季节你也没办法，确实是没办法。阴雨天洗完之后你要先脱水，然后可以用什么办法呢？给你个小方法，电风扇给它吹干。就是你把衣服挂在那儿，用一个那个落地的那个摇头扇使劲儿的吹你的衣服，这个应该很好做到啊。那收纳衣服的时候，收纳衣柜放晒干的，可以放一些晒干的柑橘皮，就是橘子皮嘛，干的薰衣草包，然后汗湿的衣服不要堆积在洗衣篮里面，就当天洗。棉质衣服尽量不要长时间闷在密封的塑料袋里。你说汗湿的衣服不要闷在那个塑料袋里，很多人运动完了之后把那个衣服就闷在那个袋子里面拿回家，万一当天晚上没洗，你想想看第二天拿出来那个味儿，
4: 太难闻了，
3: 太难闻了。
4: 他很多人就是夏天大量的出汗，很多人把衣服一扔扔在桶里面也不好，就是尽量的就是出完汗之后及时的包括清洗自己身体，然后也及时的清洗衣服。
3: 对，很多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洗完就运动完，其实他就是一个短袖和一个短裤扔在篮子里，想哎呀两件衣服不值当开洗衣机来
4: 洗。对，搅不动，对吧？
3: 对，不值当开洗衣机洗，然后就不洗，就放那儿，第二天洗。其实这个时候你如果洗澡的话，干脆就省点事儿，拿那个淋浴稍微给它冲一冲，冲一冲。
4: 或者哪怕你泡在水里，也让它不容易那么发馊。
3: 对，这建议大家，这是一个方法，就是特别夏天要注意一下个人卫生，也要考虑到家里其他成员的一些感受啊，特别不能把你跑完步、运动完的衣服跟家里的一些其他人的衣服放在一块儿。
4: 哎，对，
3: 那这个东西对吧，
4: 一个传染异味嘛，然后就是汗从过你身体带

0: 也会很多细菌的，然后也会传染到家里的其他人。
1: 特别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抵抗力弱的老人小孩，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夏天衣服尽量当天洗。如果不洗的，像刚刚大鱼说的，咱搞一个水，搞一个盆，把它泡起来，泡一泡，或者拿淋浴稍微把它过一下，过一下汗味儿，都是比较好的，好吧？这是一个家里生活的一个小方法啊。嗯，再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是帮老人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汪小南说，老人夏天食欲差，不想吃饭，适合吃哪些清淡又营养的食物啊？
0: 那么。夏天大家胃口很多人都会不好嘛，主食可以去换成一些杂粮粥啊、山药粥、绿豆百合粥，就是换一些花样和方式嘛，然后多吃冬瓜、丝瓜、秋葵这类时令蔬菜。那么如果要选择肉的话，就是选择比如说清蒸鱼呀、鸡胸肉、虾仁，避免红烧重油，少食多餐，不要一次性就希望老人吃很多嘛。然后饭前不要去大量喝水，以免去冲淡胃液。
1: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夏天不说，不光老年人夏天这个胃口不好，年轻人到了夏天其实有的时候胃口也特别不好，
0: 对，
1: 就不想吃一些重油的东西。就我就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就不特别不想吃重油的东西。
0: 就如果晚上或者中午看到一盆
1: 红烧肉，
0: 红烧肉就颜色比较重的，然后
1: 一点都不想吃，
0: 瞬间就没有胃口，
1: 一点都不想吃，就情愿我看上一盘那个土豆丝儿跟西红柿炒蛋，都比看上一盘红烧肉可能要来得舒服一点啊。
0: 是的，但有的人他就是无肉不欢，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个人的问题嘛，这是每个人的问题。好嘞，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浪大健康"，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点歌来顺着往下看，有听众说想听一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两天晚上星星。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人看到天晴了可能会好一点，天阴的话，天气不好你是肯定是看不到星星的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来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

0: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5: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了。
1: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好嘞。
2: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
3: 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2: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她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3: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 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的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4: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0: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来相伴帮帮团上面的问题，每天都会有很多，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啊。
1: 好，
0: 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些。
1: 我这边有位朋友林说，出租屋没有纱窗，夏天蚊虫特别多，不想频繁的使用蚊香去熏它，有哪些安全的驱蚊方式？
0: 没有纱窗，出租屋没有纱窗。
1: 哦，我知道，就现在那种阳台的窗子，它只有那个
0: 铝合金是吧？
1: 对，铝合金窗，它没有安装后装那种纱窗。
0: 没有，那就其实你现在还有那种可以贴在上面的纱窗，你知道，就是那个旁边有一圈胶，可以贴在那个框子外面的那个。那个其实可以，
1: 其实那个花费也不大，对吧？你从在家里把窗子的尺寸量好，
0: 对，
1: 然后你上网上的平台，其实也很又便宜又方便。
0: 这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啊，他说驱蚊方法，那要么你实在不行，就睡觉之前点个这个什么蚊香啊、驱蚊液呀、喷一点这个防蚊虫的，或者还有一个，就现在很多人睡觉罩那个蚊帐，
1: 就古
0: 对吧？
1: 法，
0: 古老的就罩一个蚊帐。它也可以，其实。
1: 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用蚊帐，我印象很深，我反正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都是用蚊帐。
0: 对吧？就是这一个白色的，现在还有更多更漂亮的哦。现在
1: 不像以前那种。
0: 以前我记得我家就是那种白色的蚊帐，罩进去，在蚊帐里面一定要先看看有没有蚊子打一打，然后把那个缝隙给它卷好，然后小时候小朋友睡着睡着还能睡到那个蚊帐的边上去，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方法啊，蚊帐，或者是说你晚上尽量就是不要老开门嘛，开窗嘛。然后就是点一个，现在有很多安全性还比较高的那个，就是蚊香液之类的东西。
1: 对，一定要买一些正规品牌的，对吧？然后有检测的那种。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可以先上某宝，我们刚刚说了，可以买那种粘在那个铝合金旁边的那种粘的纱窗，这个很方便啊。
1: 第一道防蚊手续。
0: 对对对，或者是蚊帐，再不行你就喷点这个喷点，但是我觉得喷点那个什么防蚊水的话，味道太冲了，有的时候。
1: 刚刚他也说了，不想频繁的在房间里面使用蚊香嘛，
0: 对对对，
1: 确实烟雾啊。
0: 是的，就那就蚊帐呗，我觉得蚊帐是最好的，最合适的。好吧，这个东西你还是要自我，就晚上的灯少开，然后或者是说窗户那个门也少开，只有这个办法，对吧？好，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七七说，夏天，户外出行正确防晒，很多人分不清楚物理防晒和防晒霜怎么搭配。
1: 这个
0: 正确防晒、啊，
1: 正确防晒，这个你回答更适合我。
0: 不是，我觉得正确防晒，我说我是一个懒人，我就每次出门之前防晒霜我肯定要涂，就脸上涂点防晒霜。然后我是尽量出门能穿长袖的话，我就是长袖，尽量长袖，但我爱穿短裤，长袖短裤。然后呢，就带个伞，带个伞，伞其实很方便，那遮风挡雨都可以嘛。现在这雨说来就来。对，太阳哪哪都是的，你就带个伞。伞你打伞的好处是什么呢？比你是戴防晒口罩的好处是它透气。你戴防晒口罩的话，你是闷在里面的。现在有那种防晒面罩，就是露两个眼睛，然后其他地方它都是那个挡着的那种，那个挺吓人的。

0: 脸基尼，
1: 那个那个其实挺吓人的。然后但是那个东西它不透气啊。
0: 嗯，
1: 我不爱戴那个的原因就是不透气，所以我就爱打伞。你打着伞的话，至少有风来你还能吹到风，然后那个伞是把太阳遮挡住的话，其实它能把整个头面包括脖子和胳膊它都是能挡住的。我觉得戴伞是最好的一个，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这个物理防晒啊。
0: 但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戴在脸上的，确实很多人戴。我记得有一次我是晚上碰到人戴，吓我一跳。
1: 嗯嗯嗯，
0: 对吧？
1: 而且那个
0: 晚上是看，
1: 你还有没有碰到过戴着那个面罩的人给你打招呼，然后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0: 对对对，他潜意识就认识你已经看到我了，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
1: 对啊，你想半天不知道是谁，也就是。但那个的话，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很友好，因为他很安全。很安全，对吧？但是对于走路的朋友来说，这我的个人所需吧。反正我是建议走路的人就打个伞是最好的。
0: 嗯。
1: 然后，但是防晒霜还是要涂。如果你是胳膊裸露在外面的话，就胳膊上的防晒也要涂啊。这防晒的问题，嗯，怎么搭配就看你去哪儿，场所不同。你要去海边玩，你说你打一伞那不方便，那多涂点防晒霜，而且得是那种防水性的防晒霜。
0: 嗯。
1: 如果你就是逛街什么的，那就打把伞。其实挺好的啊，
0: 学到了。我对防晒霜最大的尊重就是到
1: 海边，
0: 除非到海边，对，
1: 对
0: 吧？不然是绝对不会涂的。
1: 男性一般来说是不会去涂防晒霜的，防晒喷雾。
0: 哎，也不是这么说，现在也很多人慢慢知道了保护自己的方向，也会去尝试涂
1: 防晒霜。
0: 只不过我比较过得比较糙吧，
1: 没关系，对吧？就晒晒，也许更健康，只要不晒伤。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很多，还有很多男生，就是包括送外卖的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看到他们是戴那个袖套。
0: 哎，对，
1: 那个其实也很方便。
0: 嗯。
1: 就是你把它撸在上面，有太阳的时候你把它撸在上面，没太阳就把它拿下来。
0: 其实就我们刚刚说的物理防晒嘛，
1: 对
0: 吧？就
1: 这也是
0: 长袖是一样的。
1: 对，女性穿长袖，第一是因为美观好，有的长袖防晒服确实很好看，美观好看。第二是因为方便嘛。你不用再套一个袖套嘛，像我也属于那种比较大条的人，你袖套套着套着套着就不知道套哪去了，对吧？这就是个人，我说了跟个人的所在的环境
0: 习惯
1: 它是有关系的，只能够我们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些方法，你去选择一下，好吧？好，还有吗？再来看看啊，有，哎呀，哦，这肯定是老年人跟年轻人中间出现分歧的点外卖的问题啊。这个人说我特别爱点外卖，长辈说总吃外卖不健康，这两代人经常是发生争执，我怎么沟通？这怎么沟通？你怎么沟通？
0: 哎，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年轻人其实可以主动和长辈分享干净的食材评价嘛。现在很多外卖软件已经推出了，就是什么量厨计划，就是可以看到直播，就你在里面直播可以看到他做的，你做包括做餐的所有过程，然后他的环境嘛，就是可以在家做饭的时候啊，让长辈去自己也去体验一下，就是你们也点个外卖寄过来一看，哎，也不错，对吧？然后我们整个做的方式通过直播都看见了，很干干净净的，去多去沟通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长辈都认为外卖它不健康嘛，
1: 对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外卖它可能有一些少数的不好的商家确实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原因，
1: 重油重辣，
0: 我觉得还是多多多少退步，你也不能说一周七天都点外卖，
1: 不可能的，吃不消的。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点外卖是为了调剂胃口，或者实在来不及了。你说我家有的时候中午做饭实在来不及，我爸爸妈妈还会跟我说，哎，赶紧快，来不及点个外卖，今天来不及做饭了。但是我一般就会点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类的东西，
0: 相对来说可能会得到保障。
1: 就是你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的话，你点的东西一定要是稍微健康一点，品牌稍微大一点的，对吧？你去点它。而且现在点外卖还有券，平台你可以跟老年人说，平台还有券，比你自己做的划算。
0: 哎，对，有的时候
1: 价格优惠，
0: 跟我妈说，就是说，比如说你做一道菜成本大概多少，
1: 对
0: 吧？然后用了它，有的时候长时间不买的话，他会给你大额的券。
1: 是的。
0: 然后用了券之后，哎，你看其实价格差不多，
1: 是
0: 外面做的，它可能口味会更丰富，
1: 调剂一下胃口。比如说你家里做不出来的一些菜肴，你可以通过点外卖的方式。
0: 还有一个就是和大家说一下我点外卖技巧，我一定会点商家，然后看他的门头和环境，相对来说尽可能的去避免
1: 干净卫生，
0: 不对，相对来说环境糟糕一点的商家把它避免掉嘛，这样可能保证我们点的外卖更加的安全健康。相
1: 对
0: 来说，
1: 对这个点外卖这个东西，就是你就真的家里有老年人，就一定要沟通是太重要，你要跟他说清楚，外卖不是一味的，他们思想当中的就是重油重辣，他也有一些特别好的。我就记得我家有一年年夜饭，因为家里那年真的来不及了，也就是订不到饭店了，
0: 哎，
1: 他就是有一些 大型的饭店，它是会有那种年夜饭的外卖套餐。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家里就点了，就是某店就不说了啊，外卖套餐点了大概10个菜回来，然后家里人自己就配了一些凉菜跟卤菜。
0: 嗯。
1: 那年年夜饭在家吃，我觉得那个菜真的是跟饭店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它的整个质量品质也比较好。
0: 哎。
1: 啊，从那以后，然后可能家里人会对于点外卖有一些的改观，理念上的改观，会认为其实挺好的。再加上后来你家里又点了几次外卖，就是比较品牌稍微好点外卖，哎，觉得真的很方便啊。
0: 嗯，
1: 就是现在爸爸妈妈手机里也会有这个东西，说要不要我帮你点个外卖，我有券，他们会有券。
0: 而且不管是你刚刚说年夜饭还是天热的时候，其实在厨房烧做饭的时候都挺辛苦的，因为它热啊忙啊。
1: 对对对，你大家都知道年夜饭你得忙活好几天，从准备食材到出菜单到当天的准备得好几天，对吧？那这个天的烧饭，就我只要这个天进厨房，那个衣服肯定就透了，就直接透了。然后呢烧完之后，你其实自己烧完饭就不想吃了，就是你热的钱他就不想吃了。这个时候你就想，哎呀算了，点个外卖吧，然后对吧？但是你家里人有菜的情况之下，肯定是紧着家里人做菜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像刚刚我们跟大鱼在节目里说的时候，跟家里人商量，比如这周我想吃外卖，我们点个一次或者偶尔点个两次，平时的话我们就在家烧一烧，都可以沟通，
0: 就双方沟通，多退一步，不要吃太多次，
1: 对
0: 吧？对，不要，然后偶尔那么一两次给。
1: 对，不要一口反驳，也许点外卖还能增加彼此的感情。就是，来妈，我今天发现一家特别好吃外卖，我点回来，我们一起尝一下。
0: 多说说甜话，哎呀，今天你累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起来吃一下，对吧？休息休息。
1: 对对对对，大家都休息休息。今天高温，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啊，不是因为争吵来解决一件事情的，是需要通过商量和去来这个沟通，把一件事情解决好的，那整个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
0: 特别是这种就没有绝对对错的，
1: 没有谁对，你说谁对谁，没有，真的是没有谁对谁错，好吧？这是一个点外卖的问题。好，节目的最后了，我们来看一下还有问题，抓紧时间啊，再来回复一个，我来看看啊，底下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脾气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一到夏天脾气容易烦躁。哦，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看到家里有个养猫养狗的问题。底下有一个，夏天家里养小猫小狗，有哪些容易忽略的一些防暑的误区？
0: 其实大家相信看新闻，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开车出去带小猫小狗一起，不放心它一个人家里，但出去办个事儿，我就拿个奶茶或者拿个东西把小猫小狗锁在车里，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中暑死亡事件。
1: 其实车，除非你现在很多的车辆它像电车，类似于电车，它可以不用去那个熄火，
0: 一个不熄火它有专门的宠物模式。
1: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是油车的话，其实有的人说是怕浪费油啊，或者是老是启动的也不好，就会把那个断电。那你在密闭的空间里，小猫小狗在里面也受不了，千万不要把小猫小狗单独的放在密闭的车里啊。另外呢，就不要长期的给宠物吹空调，对，说怕宠物热，你说你给它吹空调也不行，对吧？它那个也受不了啊。也要给它多喝水，不要大量的给狗狗吃冰棍。还有的人给狗吃冰棍，你知道吗？我看的那个家里的小公园边上，好多人拿着冰棍里的狗狗在那舔。
0: 是的，我有时候去刷短视频嘛，就是一些宠物的吃播一样的博主，然后会拿一些什么冻干啊，然后反正就冷冻食品，
1: 给狗狗吃，
0: 然后狗狗就吃，嘎吱嘎吱响。
1: 其实狗狗吃了，当时就像人一样，它吃了当时是开心啊，但吃完也会闹肚子啊。另外呢，就是如果很多长毛的狗，家里人会认为它很热，就尽量不要把毛都剃光。说啊，那毛都剃了，它多凉快啊！不是这样的，它容易晒伤皮肤啊，这个也很重要。
0: 其实我觉得毛孩子关心，每个人自己家毛孩子一定都很爱护、很关心，
1: 对对对，
0: 但是也不能就是过度的。我觉得把它就是害怕它受伤害，就一定它毕竟它毛孩子生活这么多年的演化过来，对吧？它有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自己的能力在那儿，就不是说我也一定要把它呵护到一点。
1: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必须要接地气、接触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类宠物。很多人说狗就是应该在肆意奔跑、接触大自然的一类宠物。但是如果你把它呵护得特别细的话，那狗狗也特别容易生病，对吧？好嘞，今天问题只能回复到最后，只能回复到这儿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一些点歌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我们的听众想听到的是《外面的世界》，说今年暑假没有时间去外地玩，所以说想听首歌叫《外面的世界》。外面是很精彩， 很精彩，就是如果您是叔叔阿姨，尽量错峰出游，不要在暑期跟孩子们挤到一块儿去玩，您可以等孩子们都上学了，九十月份您再出去玩，
0: 对，避开高峰期，
1: 避开高峰期，现在到哪儿都热，对吧？你说一些这个大景点，你说现在你说你上西安兵马俑那里头这排队人可多了，你去爬个长城，你是可能热的中暑也受不了，
0: 而且相对来说就是大热门期间，他的酒店住宿他成本都会更高。
1: 我们以前讲过，说叔叔阿姨出去旅游一定要错峰，如果你是不错峰的话，也不要赶在周六周日，比如周一到周四您出去玩，或者是说你那九十月份的时候，你别赶国庆节，您国庆节前后出去玩，
0: 对，
1: 都挺好，
0: 自己玩的舒适度也高，对吧？然后也不是那么累。
1: 好嘞，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能看到啊。另外明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律师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在明天节目直播的时候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0551-634-58395。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九点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3: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4: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3: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2: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

0: 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0: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1: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0: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2: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3: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2: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0: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4: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5: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6: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

0: 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1: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2: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3: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2: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1: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4: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3: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4: 好，台肘迎战，
3: 台肘迎战。
1: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1: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利·恩腾说，
5: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1: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6: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1: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7: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8: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1: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纳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8: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1: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7: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1: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起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9: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1: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4: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1: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我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敦煌，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慈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8: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7: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6: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9: 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6: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0: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臂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11: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6: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7: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8: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7: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2: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6: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12: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3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涧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七个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6: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瓷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瓷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瓷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涧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 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13: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执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6: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13: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6: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14: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把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是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6: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4: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6: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4: 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著名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 灰田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6: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9: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6: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

0: 了议题。梁中会说，
1: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1: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0: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2: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得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3: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也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曲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

0: 与制作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匠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的，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2: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2: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满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
2: 接我。
1: 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3: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0: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5: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6: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0: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嗯，好好写字，
5: 多保重，爸。
6: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本剧取材于国之重器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总策划高刚华、石岩，总监制周宝珠、陈石，策划陈科明、谭发宁，监制张小花、梁恒健、邝彩兰。

0: 你好呀，我是王干昌。
1: 王先生，是您吗？真的是您呐、啊！我见过您，自从我叩开物理学大门的那天开始，在我追求梦想的路上，就天天见到您。
0: 听说你们正在建我们中国自己的中微子实验室，真好，这是我一辈子的梦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您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发表过中微子研究的论文，您提出的实验方法最早验证了中微子的存在。回国后，您一直渴望亲自捕捉到神秘的中微子，可是那时的祖国到处是硝烟弥漫的战火。
0: 我后来因为投身两弹一星，

0: 从2023年开始，来自变形安装平台、不锈钢网架、有机玻璃球、光电倍增管、夜闪纯化、电子悬盒等各个系统的安装队伍陆续汇聚在大石山下，拉货的拉人的车络绎不绝，南腔北调的工人师傅和讲英语的外国人进进出出，中出的小卖部每天都忙着进啤酒和泡面，作为总工程师的萧炎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大家知道，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个地方。
1: 肖总工，肖总工，
2: 请讲。
1: 肖总工，明天封装好的光电倍增管就能进厂了，您尽快安排我的工人上平台吧，否则3英寸管的安装进度就跟不上了。
2: 小钱啊，明天开始您那里增加5个人上平台。哦，对了，小钱，我可和丁薇说好了，您的宝贝闺女得认我做干妈。
1: 您替我安排好安装时间，叫您干奶奶都行。
3: 肖总工，肖总工，
2: 请讲，请讲。
3: 有机玻璃球这周必须完成赤道层的安装，也需要增加工人上安装平台。
2: 岳老师，岳老师，您放心啊，赤道层的安装我们俩轮班盯着，寸步不离。张总工，张总工在吗？
3: 收到，收到。
2: 您也多盯着点啊。
3: 哎，好嘞，张总工，张总工，收到，收到。第35号区域发现了裂痕，通知你们的技术人员立即现场处理。好的，好的，明白。肖总工，呼叫肖总工，
2: 请讲。
3: 您下来一趟，看看这几个装卸台的位置对不对。
2: 好，我马上下来。喂，喂，大姐啊，怎么了？哎，您快说，我这头忙着呢。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吗？哎呀，你们是要气死我吗？你们怎么能让老太太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呢？她都80多了，还有高血压。哎呦，我这个时候不可能离开基地，让家里人都去想办法找，开车，开车沿铁路线去找去，下刀子也要找到啊！
4: 肖总，
5: 肖先生，
4: 我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有点恍惚，脚踩空了。哎呦，
4: 肖总工，没事吧？
2: 腰硌一下，没事，让我缓缓。哎呦，黄杰，
4: 哎，
2: 黄杰，把你们那个设计图给我看看。
4: 好嘞。
2: 哎，我，
4: 哎，我过去。
6: 来，
4: 你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点。
6: 哎，我来。哎，
7: 肖总工，早上好。啊，早。
8: 啊，肖总工，早。
7: 早。
2: 这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3天。我80多岁的老母亲，独自乘坐从张家口到北京的列车，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雨山洪。黑夜里，铁路被冲垮，人员在荒郊野外紧急疏散。老母亲失联了。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北京，但我是Juno的总工程师，这里离不开我。参加工作以来，我和母亲聚少离多，但是失去她的音讯却是第一次。
7: 喂，大姐，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啊？哎呦，你们再赶到张家口去，找到抢险救灾的队伍。对对对对，让他们特别留意一下一个孤身的老太太。快快快快去，哎，快去。哎
9: 呀，肖总工，要不你回去一趟，我派车送你去机场，方院士那里我帮你去说。
2: 还是别了。

0: 老爷和小钱那里这些天都离不开我。
1: 我看了新闻，张家口这些天暴雨没停过，老太太一个人半夜三更能去哪儿啊？
0: 我也看了新闻了，武警部队已经参与抢险了。哎呀，有军人在，该放心一些，该放心。就是，可我妈这些年腿脚也不利索，妈呀，妈呀，我不知道你，
1: 小松，
0: 老李，我真不敢想象。狂风暴雨的黑夜里，我妈她怎么撤离？她能去哪儿呢？

0: 又一个清晨，地下700米，萧炎准时出现在安装平台上。今天已经是他母亲失联的第四天。白天他内心的焦灼被紧张忙碌的工作硬生生地挤压着，可一到深夜躺在床上便会快速地发酵膨胀。端着一杯咖啡，呆呆地望着夜空，东方熹微的时候，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1: 注意角度
2: 啊。
3: 哎，肖总部，哎，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3: 哎呀，肖总部，你还是回去一趟吧。
4: 不行，
0: 方院士要求我亲自指挥每一块玻璃的安装，严叔吧还要签名呢，我不能离开我。
3: 刚才我和小千商量了，我们俩一起去找方院士帮你请假。哎，
0: 千万别。不说了，岳老师，你先做玻璃现场检测，我上小钱那儿去核对一下他今天的三英寸管。
5: 喂，萧炎吗？
0: 哎，方院士，是我。今天开始安装赤道层。
5: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方院士，这都是我个人的私事。
5: 是前线总指挥，为你排除后顾之忧，这就是公事。李肖南昨天专门给我汇报了这件事情，我立即联系了参加抢险救灾的北京武警总队，刚刚他们在庇护所找到了你的母亲。
0: 啊，找到了。哎呀，
5: 对，那天晚上疏散旅客时啊，老太太是躺在担架上，被武警战士和旅客抬出红老区的。目前老人家一切安好。
0: 谢谢，谢谢方院士，谢谢所有人。

0: 现场安装进入尾声了，全世界最大的有机玻璃球静静地蛰伏在了南中国地下700米深处。随着液扇灌装的开始，我也面临着新的选择，是回到北京，坐在办公室分析着从大石山下源源不断传回去的数据，还是继续在这偏远的山旮旯里做一个样样操心的管家呢？20年来，我的心血与汗水都渗透在了离家千里的地渊岩壁之中。妻子总在说，你该回家了，该回北京了。是的，我该回北京了，向我的小孙子。
1: 老师，我是向华，井下出事了，岳老师受伤了。
2: 什么？
1: 赶紧联系救护车。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李啊，你回基地去吧，有医生护士在这儿呢，你放心吧。
1: 不行，你刚做了手术，我不放心呐，我得在这儿盯你两天。
0: 哎呀，你手上也一大摊子事呢，千万别因为我给耽误了。对了，老李，你把手机递给我，我得给深圳的杨硕打个电话，打个视频电话，向他求个援。
1: 好。
2: 哎，岳老师，您挺好的吧？
0: 哎，杨硕啊，早上好啊。
2: 哎，老师，我看您好像是在医院里是吗？您怎么了？
0: 啊，我没事，受了点小伤。
1: 是小伤吗？整个人掉在空中，撞在网架上，腰椎骨都断了。哎，我说杨叔，你的这位老恩师起码得在床上躺两个月了。
0: 哎呀，杨叔，你别听李主任夸张。不过呢，确实有些影响工作。你也知道，探测器即将灌装了，这个时候是最考验有机玻璃球稳定性的。我们组里只有你我两个最熟悉其中的参数变化，我现在下不了井，你那边能不能请几天假呀？
2: 我明白了，我知道原定夜闪灌装的日子就是后天，是吧？
0: 对。
2: 老师，其实离开基地之后，我每天心里都空落落的。老师，您放心，今天晚上我一定赶回基地，就算是辞职，我也会今晚赶回来。明天一早我就下井。老师，您就安心养伤，啊？
0: 好，好。杨硕肯回来，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老李呀，我昨天一整晚都没睡着，一秒钟也没睡着啊。哎，如果因为我的住院而影响了灌装，我就是罪人了。玻璃球虽然安装完了，但是裂痕反复出现，还是令人揪心呐。35号区域的裂痕，这两个月已经修复了十几次了，我都快要崩溃了。
1: 你确实是被弄崩溃了，脑子麻木了，才会被撞得这么厉害。不过遇到这种事，谁都会崩溃。我听说方院士这半个月天天晚上都失眠。
0: 哎，
1: 这些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太多太重的责任。不是有首歌吗？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2025年初夏，地下700米，探测器灌装即将完成，正式取树的日子即将到来。这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负责基建和安装的工人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只剩下数十名国际合作组的人员在进行最后的检测调试。
1: 请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系统测试。
2: 收到，
3: 收到，
1: 收到，
3: 收到，
2: 收到。
3: 哎，再测一下数据啊，大家测准一点。
1: 好的。
4: 哟，何师傅，你还没撤呀？你们负责基建的人员上周不是全都撤了吗？
5: 肖总工，我是最后一个了，是跟黄经理要求的，待到正式取树。肖总工，其实我是想领儿子到井下走走，看看他老爸这些年做的事情。他下周就放暑假了，他现在也是大学生了。
4: 哎呦，哎，我记得呀，他是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是不是？哎，填志愿的时候你还问过我意见呢。
5: 是的，是的。
4: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呀，让孩子来这里看看，看看今天的中国科技与制造，看看他的父辈们奋斗的足迹。
5: 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4: 哎呀，我的现场任务也已经完成了，何师傅，我明天就撤了。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5: 哎，
4: 哎，你看，方院士来了。
5: 方院士，
4: 方院士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国中微子研究的领路人。这个项目真是让他变老了。他刚回国那会儿，腰板挺直，头发都是黑的。你看他现在，背也开始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儿，嗓子累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
5: 我知道他，每次我都远远地看着他。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人。
6: 黄院士，
7: 张总工，
6: 哎，
7: 肖岩，
4: 哎，
7: 林主任，
8: 方院士，
7: 你们辛苦了。哎呀，岳坤，
8: 哎，方院士。
7: 你坐着轮椅都来了，
8: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就算是爬也要爬到这里来啊。
7: 好，岳坤，向您致敬。
6: 方院士，
7: 哦，
6: 今天的朱诺正式取树仪式请您来主持吧。
7: 好。
9: 各部门注意，我是方仪，请各项目负责人报告系统最后的测试情况。
10: 报告，我是杨硕，中心探测器系统一切正常。
11: 报告，我是杨长根，反复合探测器系统一切正常。
12: This is Barlow. The liquid scintillation purification system is operating normally.
9: 钱兴华，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10: 报告方院士，光电倍增管系统一切正常。
11: 报告，我是刘江来，刻度系统一切正常。
13: 报告，我是方小山，电子学核系统一切正常。
14: 报告，我是李卫东，计算机系统一切正常。
15: 报告，我是胡涛，夜闪置换一切正常，进入最后一分钟倒计时。
7: 好，
9: 同志们，全世界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经过我们整整10年的艰苦奋斗，即将正式运行取树。现在让我们一起向全世界宣布，
16: 我

0: 你怎么了，老钱？我感觉也像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是，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十几年怀胎孕育的孩子。哎呀，明天我们就要撤离了，真舍不得他。楚诺，我会常常想你的。
1: 想他了，就过来看看吧。我已经向组织申请了，在这山旮旯里一直陪着他，直到退休。老伴说他就来这儿陪着我，我们一起在这儿守候着这地院深处，星辰。
0: 30年过去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以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科研成果震惊了世界，引领人类在中微子领域的探索大踏步前行。这是2055年的深秋。
2: 朱诺进入退役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大院里，银杏叶撑出满天金黄。在大院门口那尊悟之道的雕塑旁边，李霄南、岳坤、钱香华、萧炎这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常聚在一起，回忆打石山下的时光。哎，老李头，嗯，哎。
3: 你还记得那年你和我打的赌吗？啊，你说我要能弄出那么大的有机玻璃球来，你就送我一箱茅台酒。哎，酒呢？啊，你就这么赖掉了？啊，你瞎扯，没那事儿。我告诉你，哎，小严啊，说说你，他们跟我讲。
0: 你那年离开打石山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像个娘们儿。我不就是个娘们儿吗？我可听嫂子说了，有人离开打石山的时候啊，整晚都在井底下转悠，还一边走一边唱歌，唱的啥来着？对。 好像就是那首《祖国不会忘记》。
1: 对，就是那首《祖国不会忘记》。

0: 在茫茫的人海里啊，我们就是那一个啊。
1: 那永远奔腾的李伯伯，各位老师早上好。
2: 各位老师，
3: 杨硕也来了。
4: 有日子没见你们了。哎呀，
0: 几位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去你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大石山下。江门钟为子使命完成，明天要举行退役仪式。
4: 那我得去看看呢。
1: 我也想去看看。
0: 李老师，您可不能去，您高血压。我们仨去，到时候给您发视频。
4: 你是说的什么话呀？我身体好着呢，别说去地下700米，我还打算去紫薇他们在川西高原建的那个中微子地震检测中心，我去看看呢。我
3: 杨硕，紫薇啊，你们真了不起呀，比我们这一代强。
1: 是
3: 30年前，我们为了搞清楚中微子的质量顺序，呕心沥血。今天呢，你们已经开始应用中微子研究成果，造福人类了。方院士在天之灵若有知，必定脸上会笑开了花儿啊。
0: 老师，是您，是无数的前辈为我们点亮了一颗引路的星，这颗星会一直闪耀，接引未来。
1: 我永远会记得那时候，在大山深处，在一个山区女孩的心中，那一点光永恒如中微子，亘古不灭。
5: 仅以本剧致敬无数默默奉献的国之重器建设者，致敬执着无悔如星光闪耀的科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第三集，出品单位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中共开平市委宣传部、开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出品人李成武、龙岩月、王海云、梁志，总策划于永义、张婷、陈瑞，总监制杨玲、陈歌、霍丽，策划谢玉凤、何伟，监制唐国正、韦友，制作人导演杜中中，编剧何小慧、农艺贤，统筹唐彩虹、张超、李健，顾问刘少卫、黄英，艺术指导王国臣、李多娇、韦哲宇，录音音乐编辑刘洋，后期混音冯晶。第一集。
1: 来，各就各位了啊，大家准备好准备录制了。
2: 小曼奶奶，
3: 哎，
2: 您能不能唱一下您在保育院学到的歌曲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好吗？
3: 嗯，

但可以。我记得那首，哎呦，那是80多年前了，在保育院的时候，我们一起唱的歌。那。

0: 大地真棒！你看，弟弟都会唱了，你每次还是在这儿卡住。好了，赶快吃饭吧，然后去学堂了啊。
1: 前线连日打得紧呐，昨天又有伤兵抬过阵势，保长讲了。天坑再近点啊，就要组织大家先往后山躲躲，还等啊？我听说都已经到城外了，我们得赶紧收拾起来了，这逃命要紧啊！
2: 阿妈，这几天大家都不太硬，是不是鬼子要打过来了？
0: 小满不怕啊，万事都有阿妈在呢。
3: 鬼子到城外了，快，属下快撤，有小孩先走，快！
2: 阿妈，我怕。
0: 小满，你跟阿弟牵住妈妈，我们走。

0: 妈妈，姐姐，妈妈，
1: 日赛，吵死了。

0: 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哎，谁？小孩别怕，他们是你的家人吗？天哪，这头上都是血，来跟我走，咬吧。天天磨牙的时候也这样咬人的。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邓妈妈、郭妈妈给我们造的新家。开了，谁有纱布？谁有纱布？哎呀，这身体好烫啊！
1: 身体着火了，和我对你一样。
0: 哎，孩子醒醒，别睡，别睡呀、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送过来？这个抬到最里面去吧，要是挺不过今天也只能送到城外埋了。哎，造孽呀。

0: 昨晚那个孩子怎样了？还发烧吗？
1: 他呀，命大，今早烧已经退了，但是还没醒。
0: 哎，你醒啦？
2: 这是哪里？你们是要把我埋了吗？
0: 孩子别怕，你安全了。
2: 他们是谁？我阿妈和阿弟呢？
0: 这里有些人只是睡着了。
2: 睡着了，妈妈和弟弟也是这样睡着，睡着了就不会再醒过来了，是吗？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傻孩子，你还活着呀，身体热乎乎的，瞧。外面天亮了，我们去吃早饭去。
2: 你是谁？我不走。
0: 我是周老师，是我把你带回来的，你还记得吗？别怕，我们啊已经在桂林，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满，何小满。
3: 那天，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母亲和弟弟。是周妈妈把我救了出来，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和后来出现的白先生，都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在桂林的同志。他带我来到临桂儿童保育院，周妈妈说，这里的孩子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但是在这儿我能吃饱饭，能上学，我好想把这些告诉母亲和弟弟。夜里啊，我常常能听见一阵熟悉的铃铛声，就像弟弟衣襟上的那只。可我趴在窗上仔细地听啊，却什么声音都没有。
0: 来，一个接一个，不要插队啊！哎，排好队。小满，烫了没有？没关系，我再给你盛一碗，好不好？
4: 这是
5: 何小满，是你呀，
4: 农阿福，真的是你。
5: 哎，你剪头发了？
4: 早剪了，
5: 周妈妈说头发长了长虱子。哎，你看我画的

0: 过来了，跟我来。
1: 你为什么把我拉到这里？
0: 这里钟妈妈看不到，我常来躲罚的。
1: 刚刚我看你那个棒子好像少了一横。
0: 我就是故意的，要是钟妈妈罚我抄100遍，我就能把整面墙都站完了。
1: 妈妈，妈妈，你刚才说你叫她妈妈，我只有一个妈妈。又是这个声音，这几天总在想，妈妈以前哄我睡觉也摇那只小铃铛。
0: 什么铃铛？没有声音啊。小满，你怎么了？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比你还难过呢。
1: 你？
0: 嗯，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想吃东西，每天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钟妈妈给我端稀饭，我不理她，她就坐在我旁边陪着，也不催我，不骂我。
1: 后来呢？
0: 后来她一天一天来，她把碗递到我手里，说你吃一口我也吃一口。我看她那么认真，我就忍不住吃一点点。他真的和我一起吃哦。
1: 周老师，他每天都这样？
0: 嗯，他说他知道我们失去家的感觉，因为他也有一个女儿叫甜甜。他说他的甜甜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周妈妈才特别特别疼我们。
1: 那你是怎么不害怕的？
0: 有一天晚上，周妈妈抱着我，她说爸爸妈妈不是不要你，他们变成了天上最亮的星星，你走到哪里他们就照到哪里。我那时候就想，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他们肯定都能看到。
1: 那我妈妈也会看见我吗？
0: 一定会的。小满，我们一起往前走吧，我会牵着你一起像以前一样。
1: 真的可以像以前一样吗？
2: 吓到你了吧？
3: 石头，把脚抬起来，那是药箱，别把里头的药踩坏了。
2: 啊，对不起白先生，我马上下来。你看我学的黄鹂鸟儿像不像啊？
3: 停吧停吧，你的黄鹂唱快了半拍，别赶着跑。
2: 我学的是真鸟。
3: 真鸟也得有节奏。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以后不许再乱唱歌。
0: 怎么又不让唱了？
2: 说好的音乐课，天天不是国文就是算术。
1: 可是我觉得只上国文和算术也挺好的。
4: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白为民。他脚步很快，好像总是在赶路。我还记着他看到药箱被踩时的那个反应，好像那个箱子跟他的命一样重要。当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啊，我听见他的口袋里有只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
5: 白先生还没睡呢。
3: 睡不着。
5: 又想月儿了？
3: 是。
6: 是啊，一到夜里就觉得安静的刺耳。这只铃铛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他每次唱歌就用铃铛打节拍。后来鬼子打了过来，学校没了，我的家也没了，就只剩他了。
5: 我懂，甜甜也是。但后来我发现，每次我看着这些孩子，总能看见甜甜的影子。他没有机会长大了，可这些孩子还有。我对他们好，不是因为我是老师，更是因为我是妈妈。算了，不说了。排好队，排好队，今天挖红薯，哪一组挖的最大，今天晚上的红薯粥就多加红糖。
2: 那我要跟阿福一组，阿福挖红薯可厉害了。
7: 我也要，
2: 我跟阿福一组。
8: 我不要挖红薯。哎，
9: 小满，
2: 他怎么了？
5: 我去看看他。石头，你带领大家先挖。
2: 好。
5: 小满，你怎么了？嗯。你是不是不会挖红薯？那我和你一组好吗？
8: 我好难受，那些声音就像那天鬼子打过来一样，好吵，好吵。我想妈妈和弟弟。那天早上他还给我煮了米粉吃，我好想他。
5: 小满乖，不难过，我给你做米粉好吗？
8: 真的吗？
5: 当然，走。咱们先挖红薯，挖完我就给你煮。嗯，
10: 快点挖呀，我这都挖出一窝了。
5: 嘘，你们小点声。
6: 他们挺有精神的。
5: 那你呢？你那台手风琴不该蒙灰。
6: 唱歌不能当饭吃，现在的孩子先要学会活着。
5: 可你听，他们笑的时候不也像在唱歌吗？孩子们都在往前走。白文明，你一个大人总不能退缩在他们后边吗？
6: 周老师，我没有退缩，只是……
5: 只是什么？只是因为失去了亲人就沉沦，就不唱歌了？
6: 周老师，在战火里我们都失去了最亲的人，但你可知道，我除了月儿，我在上海还失去了一整个教室的孩子呀。几十张脸，是我每天点名、每天教书、每天听他们唱歌的孩子。炮火一停，我站在废墟前大喊，却没有一个孩子能回答我。那种寂静，我再也不想感受了。你我都是南方局安排在隐秘战线的同志，组织交代的任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做好敌后工作，保护好孩子，争取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孩子们要守住，火种不能灭。我不是退缩，我是知道这几十条命一条都不能再丢了。
5: 可是白先生，
4: 没想到后来周妈妈真的给我做了一碗米粉，那时候的米金贵着呢，只能用红薯粉条去煮，也没有肉，但那碗粉的味道啊，我记了一辈子。那天我 们笑得好大声啊。白先生就一直看着我们，他手里那个铃铛被风轻轻地吹一下就响一声，那个铃声跟我们的笑声混在一块儿，他竟然也笑了。
9: 阿福，我们去岩洞那边唱歌吧，那儿的回声可好听了。
0: 可是白先生不是不让我们唱吗？
9: 哎呀，他又不会知道，可好玩了，山洞里的歌声好像能飘起来。
0: 真的？
9: 骗你。

0: 我们小声唱好不好？那先说好了，我打拍子。
1: 好好好，来。

0: 第二小节不要抢拍，轻一点。
1: 他在外面听着。
2: 白先生没有骂我们。
3: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听见白先生拉手风琴，虽然只有三声，但我记了一辈子。那个声音像是他要用尽全身力气才敢按下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五集。
6: 否则或许下一刻朕让皇后跪的地方就不是殿外这么简单了。
7: 说罢，轩辕玉回身不再去看陈景。陈景的嘴唇嗫嚅着，现在的情形分明是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他看似恭顺地退出殿外，

0: 宋元玉走进李公公，吩咐道：“传张院正，你们退下。”诺。李公公得了令，离开，带着一众工人退出。殿内，只剩下还跪在地上战战兢兢的毕洛。毕洛的战战兢兢，随着内殿传来的脚步声，变得更加的厉害了。太后和陈元缓缓的。 从内殿里走了出来，太后的脸上还笼着冰霜之意，她看了碧洛一眼。哀
1: 家最恨的，就是对主子不忠的人。来人呐，把这宫女给哀家杖毙了！
2: 太后饶命，真的与奴婢无关，
1: 是王妃吩咐奴婢这么做的。太后，您饶了奴婢吧。
3: 碧洛，我真的说什么，也就做什么吗？
1: 陈元淡淡的说出这句话，径直的走到碧洛的跟前。碧洛，哪怕我知道了些许事，可却容得你到了今天。你竟然为了别人的许诺，就非要置我于死地。
3: 是我太心软了，碧洛本来吓得煞白的脸，随着陈元这句话，涨出了些许的微红。
1: 王妃，您的话，奴婢听不明白。
3: 听不明白也罢，只是你今天做了这些事，难道以为和露儿还能在一起吗？
0: 陈元的声音更加低了，这么低，却是重重的砸在了碧洛的心头。碧洛下意识的跪着往后退去，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
1: 奴婢不知道王妃在说什么。
0: 陈元不再多说什么，缓缓站起，躬身跪在太后和轩辕玉的跟前，一字一句的说道。
1: 皇上、太后，一切全是妾身一念之差。妾身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死罪，但是妾身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太后、皇上只发落妾身一人，万物在牵连不相干的人。
0: 即便碧落凉薄，王妃陈元始终还是要顾念着露儿的。
4: 太后望了一眼陈元，转而望向了轩辕玉。
5: 皇上，事已至此，总归是要有个发落，才能服人心呐。哀
4: 家深知，罪妃的情绪不宜太过波动，所以哀家希望皇上全王妃一个声明，切莫让罪妃过于悲痛才是啊。
5: 声明。
4: 母后让朕怎么去权这圣命？罪妃心思缜密，只这一个声明的幌子，就能瞒过他吗？哀
5: 家知道罪妃此时不宜再劳烦心力，但是谁犯了错，就必须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王妃也同样如此。母后口中的错，是王妃的错。
0: 还是那规矩的错。轩辕玉这一语，带着针锋相对的意味。太后皱了一下眉头，却并不接口。李公公在殿外禀道：“启
6: 禀皇上，太后张院正求见。”
0: 太后又皱了一下眉头：“
4: 张院正，传他进来吧。”
0: 来人呐，先把这个剑婢给哀家带下去。诺。太后，奴婢真的什么都没做。太后是……碧洛还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早被推开殿门的李公公一使眼色，两名太监是一拥而上，将碧洛狠狠的掌嘴，再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时。 跪在殿门外的陈景，因为碧洛这句话，微微抬起了脸， 心里有些

0: 特，眼见着碧洛被拖了出来。碧洛被拖出来，经过陈景身旁的时候，眼底满是哀求的意味。陈景宽慰地递给碧洛一个眼神。殿外真的很冷。随着殿门被关上，不仅那些许来自银炭的温暖被隔断，连陈景的视线也被隔断了。殿内，张院正走了进来，向皇上和太后躬身行礼。
1: 臣参见皇上、太后。
2: 平身。
0: 轩辕玉免了他的礼。太后问他，
3: 皇上传院正至此，难道有什么好发落不成？
2: 母后，朕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不过凡事总会有个转圜的余地。
3: 哦，皇上口中的转圜，哀家愿闻其详。
2: 这件事朕会给外面一个最好的发落，至于王妃，只需暂时不能留在宫中，待到罪妃安然诞下皇嗣之后，再容其回宫，这不就两全了吗？
3: 哦，皇上的意思是王妃染了急症，去送往宫外医治。
2: 是。
3: 嗯，这倒是一个好法子，只是这急症一时间发得出来吗？这宫里可到处都是眼睛啊。
2: 张院正自有法子，母后不必多虑。
3: 嗯，也罢，就由皇上去处置吧。但是哀家有言在先，如果王妃将知道的事情外泄出去，那么即便是在宫外，哀家依旧会遵着规矩赐王妃一死。到那时可莫怪哀家心狠。
4: 太后，妾身不敢。

0: 始，可莫怪哀家心狠。
1: 太后，妾身不敢。太后，
0: 哀家允诺你的事情，自会兑现。
2: 太后说完，便转身离去了。深夜，天照宫偏殿侧院，张仲递给陈元一碗药，
3: 请王妃服下这药，一个时辰之后，皇上会安排人送王妃安然出宫的。
1: 有劳院正大人。
2: 陈元这句话说得十分平静，即便他的心底已是波澜起伏。陈元伸出手，刚要从张仲手中接过那碗药，张仲却已经把那碗药搁在了桌子上，指着一搁，分明是把陈元心底某处的伪装一并给敲碎了。陈元拿起那碗药才要饮下，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1: 院正，罪妃的安危妾身交予院正大人了。
3: 王妃，为何总顾虑着别人，忽略自己呢？
1: 妾身不明白院正的意思。
2: 陈元的手扶着桌子，正要回身避开张仲骤然变得深邃的目光，只是这一回身，他的袖摆还是再次被张仲握在了手心。
3: 元。选秀以病避之，你是为了他；破嫁襄王，你是为了皇命；收养夕颜，你是为了襄王；被他误会又不自辩，也是为了襄王。这20年来，有哪一次你能为了自己活一次呢？
1: 现在，很快妾身就能为自己而活了。
3: 是吗？如果我告诉你，皇上对此事的发落是以谋害皇嗣之罪处死碧落，你是否又要不忍呢？
2: 陈元的身子一震，回过身来，这一回身他看到的是张仲目光中含着对他的疼惜。他一直都懂他，这20年唯一懂陈元的人怕是只有张仲了。20年前，陈元陪着母亲去沐芳庵礼佛一月，正看到张仲衣衫褴褛，重伤倒在了沐芳庵的旁边。因着怜悯之心，陈元命丫鬟将那张仲救治在庵内一处僻静的厢房，每日里虽是派丫鬟送饭问药，陈元也会常常过去探望。就这样，一个月过去，在张仲伤势大好之际，他和张仲竟然互生情愫，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伤好之后，张仲便是不辞而别。而那一年恰逢选秀之期，当今的太后陈元的堂姐陈果却在应选前来求陈元。按照族制，嫡系的他如果有病不能参加当年的应选，才会有庶系的陈国顶上。
4: 妹妹，求求你救救姐姐吧，如果今年姐姐不能参加选秀，留在府中迟早会被大妈折磨而死的。
2: 陈国掀开衣袖，上面赫然是被那鞭条抽打的伤痕累累的痕迹。陈元看了心里好不忍。
4: 姐姐，你赶紧回去吧，我定会帮你的。
2: 就在那一夜，陈元瞒着下人用冰水沐浴，又大开着轩窗吹了一宿，终是在第二天如愿地染上了风寒。父亲请来大夫，陈元却偷偷地倒掉了那些汤药。于是陈果代替陈元的名额进了宫，而陈元的病症却由风寒

0: 演变成了痨病。父亲四处为陈元寻医问药，家丁自告奋勇带来的名医竟然是张仲。于是这一世的纠缠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了。在治病的一个多月里，陈元借着绣图来排遣那不该动的感情，但是还是动了心。随着陈元大病初愈，一道圣旨下来，便把他许给了出征苗水的襄王。那一晚，陈元望着张仲流着泪，张仲还是返身离去了，留下了一句诺言：
1: 如果你要找我，只要在府里后院那棵最高的梧桐树上系上一根蓝色丝带，我便会知道。
0: 从那一晚起，张仲便再也不见了踪影。陈元嫁入襄王府后，襄王纳兰敬德联合真叶两国大败苗水，立下了赫赫军功。在外人看来，陈元和纳兰敬德举案齐眉，夫妻恩爱，又喜添两名爱子，但没有人知道陈元的心早已经沉寂了。纳兰敬德因为军事并不常待在府里，陈元也是听从了纳兰敬德的安排，往城郊的老宅居住了下来。那一年的除夕前夜，谭巡城下着大雪，纳兰敬德到了老宅，后面还跟着一顶神秘的车辇。随后纳兰敬德交给陈元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娃娃，
2: 她本是军中一捐躯副将的孩子，唤作夕颜，而她的母亲也因伤痛过度离世，所以我收养了她。从今天起，她也是你的女儿了。
0: 从那时起，陈元便把夕颜视为己出。第二天，陈元抱着夕颜随着纳兰敬德回到谭巡的王府。当然回府的队伍里同样包括了那顶神秘的车辇。那顶神秘的车辇一直驶入到王府新建的有着单独角门直通府外的一个院落。那一天，纳兰敬德下令，
2: 从即日起这个院落不得擅入，擅入者家法处置。
0: 陈元也不问其中的原因，因为他已经习惯沉默了。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每晚亥时到子时，纳兰敬德总是不在房内。一天晚上，陈元本来是抱着夕颜入睡，可半夜醒来却不见了夕颜的踪影。陈元吩咐和府上下的人都去找夕颜，但都一无所获。陈元忽然想起了那个院落，他独自一人朝那幽静的院落走去。院落外很是安静，守院门的人却是纳兰敬德。陈元绕到后面，看到夕颜发髻上的一朵雪绒花落在了一处花圃外，他俯身去拾那花，发现葱郁的花圃后面赫然藏着一个小洞。陈元蹲下身子仔细瞧了一眼洞口，他看到一枚断裂的水红色指甲，正是夕颜的指甲。于是陈元扒去几块石头，缩着身子从那个洞口爬了进去。院内空无一人，院中是新搭建的一座绣楼，此刻只有二楼还亮着灯火。陈元蹑手蹑脚地避开院门，绕着楼梯登上了二楼。接着陈元看到了夕颜， 西岩就站在一间房外，愣愣地盯着房内。室内，柔曼的绯色华纱飘着，透过轻薄的纱幔，在烛光夜红的榻上，一对男女正痴缠在那儿。

0: 号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六集。
6: 女的的身体像是狂风肆虐中的一片雪花，清白盈郁，媚态无限。穿市而过的晚风将那些纱幔吹起，那女子的脸随着晚风微微侧了过来。这一侧，陈元虽是一名姿色出众的女子，也被震撼到了。这张脸美到了极致，而女子看到了此刻站立在门口的夕颜，她站立着将身上的男子推开，从散落在地的纱裙里胡乱地拿了一件裹住她曼妙的身体。可是一切都晚了。夕颜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声，向陈元身后的楼梯奔去。那女子慌乱地奔出房，可是她的手臂却被那男子死死地拉住，再也动弹不得。这一刻，陈元看清楚了这男子是谁，正是大训朝当时的皇上轩辕焕。震惊中，陈元忘记了去追夕颜，而那被轩辕焕抓住手臂的女子硬是挣脱了轩辕焕的钳制，随后尖利地叫着，几乎是在同时，陈元听到有什么东西从那楼梯上摔下去的声音。陈元慌乱地朝楼梯口望去，夕颜的头此时正撞在栏杆上，沁出了些许的血来。在紧张的气氛中，陈元看到纳兰静德出现在了楼梯的那一段。纳兰静德目光阴鸷地看了陈元一眼。这时，轩辕焕的声音在陈元的后面传了过来：“
7: 那个孩子是谁？你为什么在意？”
6: 陈元看到夕颜额头上的血越来越多，他紧张地奔到楼梯下。纳兰静德抱起夕颜往他怀里一放：“
8: 带他回去，今晚的事如果说出去一个字，小心你的命。”
6: 纳兰静德警告完这句话，径直地越过陈元走到楼上。陈元抱着夕颜一路踉跄地

0: 奔了回去。自那一晚之后，西岩足足昏迷了5天，府中的大夫每天来诊脉开药都无济于事。陈元不是没有想到张仲的蓝丝带的约定，但是纳兰静德不许他出府，他只好没日没夜地守在西岩的床榻前。到了第5天晚上，纳兰静德再次来到陈元的房中，陈元没有像以往一样迎上前去，而是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瞧着纳兰静德。纳兰静德没有去在意陈元戒备的目光，而是吩咐陈元道：“
1: 我来到这儿，只是要嘱咐你2件事。第一件，无论是谁问你，你就说夕颜是你的女儿，是在老宅生下的女儿，今年3岁。第二件，你即刻去绣楼照顾那位女子，她患了风寒，你每天帮她擦擦身子。”
2: 夕颜究竟是谁的孩子？是否和绣楼那位女子有关？
0: 纳兰静德没有回答陈元的问题，而是丢下了一句话：“
1: 你速去绣楼，这里会有大夫照顾。”
0: 陈元是舍不得离开夕颜的，可是纳兰静德的语气里好像那个女子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他只好忍痛暂时离开了。空寂的绣楼里，那女子就躺在垂挂着绯色华纱的榻上，显得病容样样。就这样，每晚陈元都会到绣楼里去照顾这名女子，白天则会返回照看夕颜。3天后，女子的风寒逐渐好转，气色也好了很多。看到陈元，第一句话便是：“
2: 夕颜，她怎样了？”
0: 陈元看到女子眼底满满的焦灼神色，这一刹那，陈元肯定，这女子就是夕颜的亲生母亲。纵然夕颜才3岁，可是五官却和这女子十分相似。
2: 夕颜只是撞伤了些许，有大夫调理，已经无碍了。
0: 女子听到这句话时，本来焦灼的眼睛才释然了。随后，女子的神态变得淡漠，不再说一句话。再随后，纳兰静德来了。那女子看得纳兰静德，只愤怒地说出了一个字：“
3: 滚！”
0: 说完，便打碎了放在床榻边的一个花瓶。花瓶的碎片溅到纳兰静德的脚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只是让女子眼底的怨意更深了。纳兰静德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沉默地反身退出了室内。第二天，夕颜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醒来的夕颜神情是质证的，甚至连自己叫夕颜都已经不记得了。大夫说可能是头部有淤血，这样的情况或许很快夕颜就会恢复记忆，也或许他永远都不会记得过去的事情了。夕颜瞧向陈元，轻声地问他：“
4: 你是我娘亲吗？”
0: 陈元点了点头：“
2: 是的，我是你的娘亲。”
0: 那一天晚上，陈元便告诉女子夕颜伤势大好的消息。那女子听到这个消息时神情很愉悦，然而这份愉悦很快就随着室内的门被推开而终止了。轩辕幻出现在室门的那一边，陈元有些惊愕，起身行礼间，轩辕幻已经越过了陈元，走进那名女子，一把抓住女子纤细的手腕，几乎把那女子拖下榻来。轩辕幻看了陈元一眼：“
5: 你滚出去！”
0: 陈元手足无措地退出了室外。刚关上室门，他便看到纳兰静德正站在阴影里，眼神是阴鸷的。过了一会儿，纳兰静德反身走下楼梯，陈元正要往楼梯那边走过去，却听到室内传来衣帛的撕开声，接着就是那名女子痛苦的哀求声。接下来的一切，陈元再也不想听了，他捂着耳朵奔下了楼梯。陈元回到房中的时候，看到夕颜安静地坐在榻上。夕颜看到陈元进来，把头兀自地扎进了陈元的怀里。
4: 娘亲，我怕你。
0: 陈元紧紧地抱着夕颜，就这样抱了一晚。次日清晨，当陈元再次进入绣楼的时候，满室的凌乱。在那凌乱中，陈元看到那女子几乎是裸露着坐在地上，身上有着很多的淤伤，包括那张精致无比的脸上也有着很多的淤伤。陈元轻柔地替那女子擦去身上的污浊，但陈元知道有些污浊如果进了心底是永远都擦不去的。也就在那一天，宫里传下了一道口谕，说是陈皇后传陈元进宫。陈皇后也就是陈元昔日的堂姐陈果，这么多年陈果不仅做到了宫中最高的位置，还收养了当今太子轩辕玉。太子的生母是穆淑妃，可是穆淑妃在产下太子后就大出血身亡，而同时陈果生下的弟子却不幸夭折，于是这陈果就抚养了太子，没过一年就被册为中宫。这一次进宫，陈果对陈元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热情。
3: 最近王妃可好？
2: 多谢皇后娘娘的记挂，妾身一切都好。
3: 王妃可知皇上要赐本宫的晋升宫女墨兰为襄亲王的侧妃？
2: 回皇后娘娘，妾身不知。
0: 随后陈元叩首谢了恩。三天后，墨兰就嫁进了王府。也就是从那年起，纳兰静德表面上对陈元恩爱如常，可唯有陈元知道，独守空房的日子也就是从那时拉开序幕的。侧妃墨兰进府之后，看上去很得纳兰静德的心，这份得心是在后来给纳兰静德带来一个女儿。在那之后，墨兰再没能怀孕，王府的这种平衡就一直维持了下来。墨兰过府没有多久，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午后，宫内传出了一道令举国震惊的噩耗，丧钟敲了足足六声，意味着殉帝驾崩。随即太子轩辕玉登基。那一晚，陈元按照惯例往绣楼时，那女子取出了一块九龙白玉璧给他。
2: 恳请王妃将夕颜和这块玉璧一起尽快送往叶国，不必提我，只要凭着这块玉就能让叶帝好好照顾夕颜，因为我越来越担心夕颜的安危。叶帝是夕颜的父亲吗？
0: 女子凄凉地摇了摇头，却再也来不及多说一句话。其余的话随着室门被打开

0: 全部被无情地终止了。陈元匆忙地将九龙白玉璧放入袖中，纳兰静德就出现在室门那边，脸色是陈元从没有见过的阴暗。然后陈元被命令离开绣楼，这一离开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名女子。那一晚之后，院落中的绣楼也被夷为平地，一切似乎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陈元并没有把夕颜交给叶帝，因为纳兰静德几乎是将他和夕颜囚在了房中。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大半年，直到纳兰静德将那片夷平的地方另建了一座绣楼，并在绣楼落成之后让夕颜单独住了进去。但是从那时候起，夕颜便被勒令不准出府，等夕颜大些的时候，偶尔出府参加宴会时也需要蒙着面纱。对于这点，陈元是瞧得明白的，因为夕颜的脸越来越像那名女子，而那名女子终将是一个禁忌。
1: 在想什么？
0: 此时张仲的声音在陈元的耳边响起，把陈元从那么多年的回忆当中生生地拉到了现实中。
2: 碧落一定要死。
1: 是的。
2: 再无转还。
1: 你。
0: 张仲望着陈元皱了一下眉，沉思片刻又说道，
1: 既然你对他如此不舍，我会替你恳请皇上由你给他送行。
0: 陈元的眼底拂过了一缕疑惑，但旋即他就明白了张仲的意思。
2: 多谢院长。
0: 张仲瞧了一眼桌上的汤药，
1: 等送完他的这碗药我再另外替你熬过。
2: 不必，就这碗吧。
1: 药冷伤身。
0: 张仲看似极淡地说出了这句话，终是掩不去话语里的一丝柔软。
3: 审讯司内，陈元独自一人手端托盘缓缓地走进了暗房。
0: 暗房是用来关押宫内即将行刑工人的地方，这一次碧落的行刑将由陈元来做。黑暗里有着一些很细嫩的声响，随着陈元的走近，那声响停下，取而代之的是碧落带着惧怕的声音。
4: 谁？
2: 是我，碧落。
4: 你来做什么？
2: 碧落，好歹你也在王府伺候了这么多年，临别之际我总该来送送你。
0: 陈元循着声音走到碧落的跟前，蹲下身子。陈元看到碧落的目光在暗室里闪烁不定。
2: 碧落，你犯下的事就该知道下场如何。
0: 碧落的目光锐利地射向陈元，不服地说，
4: 我犯了什么事儿？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过。
2: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终难恕。这是皇上赐的酒，你喝了它，一切的结束就都结束了。
0: 陈元将托盘放在地上，手执酒壶，将壶内的酒倒入盏内，随后举起那杯酒递给碧落。
4: 不，我不喝，我干嘛要喝？为了保你，让我去做这个替死鬼，我不要。陈元，你别想让我死，我死了，你的儿子也会难受致死的。他和我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2: 碧落，你清醒点吧，没有一个男子，尤其是有着大好

0: 虔诚的男子会为了一个丫鬟自断前程的，他能娶西林灵就是最好的说明。
1: 哼，那又怎样，西林灵失贞在先，自尽在后，相亲王妃的位置如今还是空着的。皇后说了，只要我替她办了那事儿，这位置她会做主让太后指给我。
0: 碧落，如果她真能兑现诺言，现在到这儿来的是我送来的酒，而不是她的赦免呢？
2: 对于碧落的背叛，陈元已能坦然。这世上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碧落也是一样。
1: 啊！他骗我！
2: 碧落吼出这句话，失控的欲待站起，却被陈元按住了肩膀。
1: 放开我！我不能放过他！我要去太后那儿，告诉太后，这都是皇后的主意。凭什么？凭什么让我做替死鬼？我不要！

0: 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6: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7: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8: 皇上，保重。
9: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6: 第三部，
10: 第17集。
8: 碧落，你以为这宫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不是你的贪念，又怎会走到今天这步？
11: 哼，为什么你要处处针对我呢？啊！
12: 碧落的眼底闪过了一丝狠辣，这一丝狠辣让陈元的手微微一颤，他将那杯酒放在碧落的身旁，旋即起身，回身间他语音清冷地说：
8: 这酒我劝你还是自己喝下，不要等到被人逼着喝下，那滋味更加不好受。我能为你做的只是来送你这一次，希望你能真明白我的。
12: 然而陈元这句话却再也说不完了，他感觉到自己的后背有尖锐的疼痛穿骨，接着就是冰冷的空气随着那阵疼痛一并的涌入，那些冰冷的空气涌入的位置直抵陈元的后心，于是心中的温暖也一并不复存在了。碧落的手中握着一只筷子，那只筷子深深地没入陈元的后背，黑暗里碧落看不见那喷涌而出的血，只能够闻到浓郁的血腥气，以及听到陈元重重倒下的声音。从今晚审讯司的看守送来这顿看似丰盛的膳典，碧落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所以用了大半夜他把这筷子磨得尖尖的，妄想着能够刺伤前来行刑的人逃出这个监狱去。最后

0: 紧接着，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旁响起了：“
1: 怎么了？”“
2: 皇上，您……”
0: 夕颜下意识地欠了一下身。这一欠，并不是要避开轩辕玉，只是为了让出更多的地方给他。轩辕玉晓得夕颜的用意，用手轻轻地要去揽住夕颜，但是快要触到夕颜肩膀的时候却停了一下。夕颜身子缓了一缓，顺势挪进了轩辕玉的臂弯。轩辕玉置在半空的手这才轻轻地移动，把颈背替夕颜裹得更严实了，而他的手隔着颈背轻柔地拥住夕颜，再也不移开。
1: 你的身子还没打安，朕放心不下你，在这儿歇一会儿，待到卯时从这儿去上朝。
0: 夕颜点了点头，纵然是不妥，但是今晚夕颜不想一个人睡了。
2: 有他在，或许那些噩梦就会远离吧。
0: 还有一桩压在夕颜心头的事，眼里的忧虑还没有来得及泄出时，轩辕玉已经洞悉，柔声道：“
1: 王妃身子染恙，朕已命院正连夜送她出宫调养，只是碧落受了别宫的唆使，在百子荷包中下了天门子粉，想要夺去你腹中的龙嗣，暂时容不得了。”
0: 轩辕玉尽量用柔软的声音说出了这番话，可还是看到夕颜的脸色一暗，夕颜的手无意识地缩紧了，放在胸口。轩辕玉伸出了另一只手，把夕颜卷起的手握在掌心里。轩辕玉能够觉得夕颜小手的冰冷，他用手心的温度一点一点地替他去捂着，直到夕颜突然靠近他，把脸埋进他的怀里。
2: 皇上，臣妾……
1: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王妃会带你去送碧落最后一程。
0: 轩辕玉觉到夕颜的身子轻轻地颤了一下，然后渐渐平息。
1: 朕那时候太自私了，要你陪着朕在这深宫的残忍中蹉跎。
0: 说到这里，轩辕玉停了一下，好像下定决心一般，用极轻的语音说道：“
1: 待你安然产下这孩子，朕允你的话依旧有效。”
0: 轩辕玉允许他的是送他回苗水，只是这一次他留住他的意味，不再奢望这剩余的五个月里他对他的态度能够有所转换，不过是竭力的去保他腹中之胎罢了。“
1: 再睡一会儿吧，朕抱着你。”
0: 轩辕玉的语音柔软的好像春日的微风一般，当这份幸福和温暖在殿里弥漫的时候，殿外突然传来李公公带着焦灼的声音：“
3: 皇上，有要事禀奏啊。”“
1: 什么事？”“
3: 皇上，王妃没了。”
0: 夕颜能够觉出轩辕玉的目光担忧地望向自己，而夕颜脸上的表情是木然的。接下来李公公回禀的话，夕颜都听得清清楚楚。“
4: 西西。”
0: 轩辕玉的声音带着焦虑，他温暖的指尖抬起夕颜的下巴，夕颜的眼睛对上了轩辕玉焦灼的目光。“
2: 皇上。”
0: 这两个字夕颜说得很费力，每一个字的吐出都好像使得他的呼吸停滞了一样费力，可是他却必须要将剩下的话说完。“
2: 李公公，他说的是真的吗？”

0: 起你。这一句话，轩辕玉同样说得很费力。陈圆，他的母亲，素来是慈悲的，可今日这份慈悲，却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夕颜不能再去想了，多想一分，连呼吸都带着锥心的窒息。这份窒息，使他的腹部开始隐隐的抽搐。
1: 慈禧，
2: 皇上，没事，没事，臣妾没事。
0: 夕颜抬起脸，仰视着轩辕玉的担忧，竭力地想挤出一朵笑靥，只是那笑没有在唇边挤出，泪却在眼角滑落了，止不住的滑落。他的手抚上了腹部，那里，夕颜知道，经过昨晚的折腾是不稳的，他不能再哭了。
3: 夕夕，你的身子还没大好，恕朕不能让你下榻去见王妃最后一面。
0: 轩辕玉在夕颜身后说出这句话，旋即起身下榻，走出了殿外。夕颜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在无力地颤抖着，随着这一层颤抖，眼泪再一次奔涌而出。不久，再一次传来殿门开启的声音。夕颜扬起的脸，看到轩辕玉又出现在床榻旁，他用手从夕颜的身后将夕颜紧紧地嵌入了怀中。
3: 是朕的错，让你现在这样难受，朕允你的竟都做不到。夕夕，都是朕的错，朕保护不了你，连你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是朕强求了你回来，如果你不回来，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夕夕，别哭了，好吗？
2: 皇上，这一年，臣妾是心甘情愿陪在皇上身边。别再为臣妾做太多事，臣妾不要你为臣妾做这么多。
3: 只有计较，才会用值得来衡量。朕唯一计较的是怕无法护得你周全，但即便是如此，却仍用那一年之约束着你，因为朕……
0: 这句话夕颜没有让轩辕玉说完，他的手附到他的薄唇上，轻轻地附住，将他剩下的话一并地咽去了。
2: 皇上，这一年，臣妾是心甘情愿陪在皇上的身边。别再为臣妾做太多事，臣妾不要你为臣妾做这么多。
3: 朕只愿意为你做任何事。王妃的后事，朕会安排。今天，朕面朝一日陪你。
0: 说完，轩辕玉松开夕颜的手腕，将他娇柔的身子拥进怀里。过了一会儿，夕颜开了口，那声音很轻。
2: 皇上，一年后，臣妾希望能带着孩子回到渑水。这里确实不适合臣妾，臣妾的亲人一个个都因着臣妾离去，臣妾累了，也不想皇上为臣妾更累。
0: 这一句话很残忍，除了今天，夕颜怕是以后再也没有勇气去说了。夕颜从轩辕玉的怀里牵出身子，将娇小的身子向上挪了一挪，与轩辕玉平视。夕颜看得懂轩辕玉眼底的失望，手缓缓地扶上轩辕玉的肩。夕颜望着轩辕玉，语音柔软地说：
2: 请皇上恩准。
0: 轩辕玉闭上眼睛，第一次他在他的面前闭上了眼睛，不去看他。
3: 好，
0: 这一个字说出口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艰涩，艰涩到他多说出一个字来。轩辕玉再一次睁开眼睛望向了夕颜，眼底已经平静到连那闪闪的碎星都暗淡了几分。
2: 这一年中，臣妾会学着去爱皇上。
0: 说罢，夕颜埋进轩辕玉的怀里，再不说一句话了。这一天，轩辕玉陪着夕颜在偏殿焚纸祭拜，并将尘缘的灵位一并请至偏殿的神书上。这些在帝王寝宫、天照宫本是不可为的，但是轩辕玉为了夕颜又一次破了例。
4: 同日，轩辕玉下诏，宫女碧落谋害皇嗣，罪名确凿，按律赐死。王妃陈元疲于照顾皇嗣，劳累过度，终不治病故，同襄亲王合葬后，准予迁入皇陵。
0: 墓方安，后厢房，头七之前需超度做法事，而墓方安为谭寻第一佛地。纳兰禄匆匆赶回谭寻后，便径直来到了这里。连日来劳顿于纳兰敬德的牵灵以及陈元的合葬，纳兰禄的脾气愈加的暴躁，随从的丫鬟家丁稍有不慎便是被他劈头一顿训斥。半年多来体西令灵守灵，已让纳兰禄的质问无处发泄。被召回京恰又是因为母亲的离世，这让他又是愤怒又是郁闷，
1: 烦死人了。
0: 纳兰禄烦躁地将案上的茶盏一挥，这一挥好像砸到什么，有女子低低的吟痛声响起，他大喝了一声：
1: 谁？
0: 纱门后走出一位看上去狼狈不堪的女子。纳兰禄定睛一瞧，竟然是碧落。
1: 活着，
0: 纳兰禄还记得，宫里传出的旨意是碧落谋害罪妃的皇嗣被处置了，而此刻，碧落竟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眼前。碧落也望着纳兰禄，用脏脏的手背下意识地擦了一下他脏兮兮的脸。
2: 是，我还活着。他们没有把我灭口，我还活着，王爷。
1: 灭口？
0: 纳兰禄挑起浓眉，打量着眼前这个两年多来他十分感兴趣的女子。虽然她只是一个丫鬟，当初在床上却是让她销魂的。如果不是一个丫鬟，或许他会考虑将她纳为侧妃。只是她是个丫鬟，注定连侧妃的位置都是不能给她的。此刻她站在自己跟前说出灭口二字，陡然让她多了几分的兴致。自然是对事不是对人，可是这丫鬟却不知死活地靠近她，她身上的味道熏得纳兰禄几欲呕吐。纳兰禄稍稍转身，拿起了一侧的棉巾扔给了碧露。
1: 先擦一下再说。

0: 的脸稍稍擦拭干净。
1: 你知道了什么要被别人灭口呢？
2: 可以先给我一杯水吗？
0: 纳兰露从一旁的茶盏里倒了一杯水递给碧落。碧落接过，一气地灌下，然后说：
2: 醉飞这一胎保得极为不稳，如果勉强怀下去，恐怕危及到醉飞的安危，所以王妃就想保住醉飞，不要这个孩子。没想到一宿事儿发，他们就把我做了替罪羊，真的不是我做的，你相信我好吗？
1: 相信你？你的意思是，本王的母亲害醉妃小产，然后与你抵命？
2: 王爷，其实王妃她
1: 怎么吞吞吐吐的？在我面前还有什么要隐瞒的吗？
0: 纳兰露走近他，撩起他散落在额前的一缕发丝，眼底含了几许情愫。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八集。
6: 只有他心里知道，这样的伪装在面对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又散着恶臭的女子时有多么难。哪怕他曾经一再的让他销魂过，
3: 其实是王妃受了皇后的唆使，在皇后送的白子荷包里加了天门子，想夺取醉妃腹中的皇嗣，没想到被皇后察觉检举出来。醉妃借着卧榻不起，并不予求情，王妃就被处死在了审讯司的暗室。碍着皇室的颜面，又让我顶了这罪，幸而我命不该绝，被扔到了乱坟岗，又醒了过来，才能把这些事实告诉王爷知晓啊。
6: 碧落一边说，一边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那泪水滴在纳兰露的指尖上，只让纳兰露想收回撩起她发丝的手，而碧落的手却在此时偏偏握住了纳兰露欲待抽离的手，将她的脸颊贴在纳兰露的手心，低语默默：
3: 王爷，我活着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找到王爷，知道吗？

0: 生这半年多，每一天都在想着王爷，等着王爷接我回去。
1: 纳兰露的唇边勾起了一抹笑意，她的语音也是温柔的。
2: 碧落，你现在不是见到本王了吗？还流泪做什么？
1: 碧落因为纳兰露这一句话稍怔了一下，这话里似乎有些不太对的味道，可他一时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只能够抬起脸来看纳兰露那张英俊如昔的脸，振作心神。
0: 因为我太开心了，死里逃生又能回到王爷身旁，我太开心了，所以才流泪。
2: 回到本王身边，
1: 纳兰露的眉间再是一跳。
2: 碧落，你如今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了，怎么能再回到本王身边呢？
0: 我只想陪着王爷，哪怕见不得光都不要紧，能陪在王爷身旁就好。
2: 碧落，昔日你要的可不只是本王背后女人这个位置啊。
0: 王爷，我现在想通了，只要陪在王爷身边，其他的都无所谓了。这半年的时间，我真的想通了。
1: 纳兰露的手轻柔地从碧落的手中抽出，抚着她凌乱的发丝，再从发丝缓缓地移到这张曾经每晚她为之迷乱的脸上，顺着似曾熟悉的触觉一径往下来到她纤细的颈部，然后她的嘴唇也温柔地附到了碧落的唇上，只这一附，碧落的身子便不可抑制地颤了一下，她的手抚上纳兰露的肩，心底是满满的欣喜。碧落的身子被纳兰露抵到后面的墙上，纳兰露的吻很深很重，他抚住碧落颈部的手也骤然间加重了力气，转为了前指。碧落觉得颈部一紧，想要挣脱开纳兰露的前指时，却丝毫无济于事。此时纳兰露的另一只手将碧落两只手一并地抓住，碧落的腿想踢纳兰露，可是终究太过柔弱，渐渐的他的呼吸越来越少，不久之后他就拼尽了最后的力气，他的世界就此陷入到永久的一片黑暗中。天照宫偏殿，自从王妃陈元去后，夕颜每天都在这里焚香祷告，而轩辕玉借着天气渐冷，御书房的暖炉没有偏殿的暖和，干脆就将御书房的一部分挪到了这儿，批阅奏折都在这偏殿内进行。外人看似的荣宠，夕颜的心里还是有着些许的欢喜的，但是终究是有些不便，因为每晚轩辕玉也不再回主殿，索性陪着他一并歇下。然而夕颜每五天毒性发作前需要服一次药，所以夕颜就得趁轩辕玉不在的空隙匆匆地服用，不过总算每一次都及时服了下去。服药后的昏睡，轩辕玉只当夕颜身子尚未恢复，也不多问。这一天，张仲按照惯例，辰时往偏殿请平安脉，刚搭上脉象，他略一沉吟，还是问夕颜：“
3: 娘娘，

0: 臣再多问一句，除了臣开给娘娘的汤药外，娘娘是否服用过其他的汤药呢？
1: 夕颜的手微微一颤，旁边的恒月瞧得仔细，连忙轻声说：“
2: 娘娘，手腕搁在这急案上太凉了，奴婢替您放块热垫子吧。”
3: 嗯。
1: 夕颜应了一声，化去了刚才隐匿在一颤之后的神色不稳。
3: 院正，本宫只服用了院正开的汤药，其余的调补药膳是由院判负责的，不知道其中是否会冲撞呢？
0: 娘娘的玉体如今十分孱弱，有些药膳确实不受用的，连臣给娘娘用药都需要思量再三，只怕万一有什么冲撞，反而伤害皇嗣啊。
1: 院判的药膳夕颜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也是经得张仲同意的。今天张仲这样提起药膳，分明是在借着药膳暗指着什么。夕颜的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抚到自己隆起的腹部，止不住的是手心沁出的冷汗。
3: 难道银翅仓的药丸真的对胎儿是不好的吗？
0: 臣再开一副调理的汤药娘娘，但是未免药性相抵相撞，从今日起院判的药娘娘就不需要再用了，臣也会交代院判的。
3: 有劳院正了，一切听从院正安排。
1: 张仲收回搭在夕颜腕上的手，躬身带着药箱走出了殿外。单说张仲走出殿外，恒月一并送张仲往殿外行去。夕颜瞧向张仲的目光，陡然觉得恒月的背影有些熟悉，可是一时间又说不出在何处见过。夕颜皱了一下眉头，又倚在了榻上。不一会儿，恒月又回到殿里。
2: 贵妃娘娘，今天是十五，按着规矩皇上会歇在鸾凤宫，所以今晚您想用些什么请先告诉奴婢，奴婢好吩咐膳房提前准备。
1: 夕颜抬起眼睛正对上恒月的目光，这目光同样是熟悉的。
3: 你
1: 夕颜滞了一滞，轻轻唤出了两个字：
3: 阿兰。
1: 恒月闻听夕颜这么说时莞尔一笑：
2: 正是我，侯爷不放心娘娘，就让我进宫照顾着娘娘。
1: 阿兰并没有自称奴婢，语调也恢复到之前夕颜熟悉的样子。夕颜望着阿兰的脸，却是和当时阿兰的容貌有些不一样。
3: 你的脸？
2: 哦，不过是借着侯爷的易容术罢了。
1: 夕颜略略瞧了一下殿外，除了两名粗使的宫女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在。阿兰显然是知道了夕颜的心思，轻声说道：
2: 娘娘要见侯爷吗？
1: 夕颜的手紧紧拽着颈背，又咬了一下唇，没有立刻回答阿兰的问话。
2: 娘娘如果要见，今晚亥时奴婢会想法带侯爷来。
1: 今晚轮到阿兰一人当值，还算是方便的。
2: 也请娘娘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侯爷的苦心。
1: 听了阿兰的这番话，夕颜皱了一下眉头。晚膳时分，夕颜坐起身子，抚摸了一下麻麻的腿。今晚她不想坐在榻上用膳了。今天是十五，按照祖制，轩辕玉晚膳的时候就会往皇后的鸾凤宫去，并会宿在皇后那里。用膳的鸡案在榻前，鸡案旁的椅子离夕颜并不算远，少许的走动对身子也未必是坏的。于是夕颜下了榻，穿上了丝履。由于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起来， 他只有扶着一旁悬挂垂幔的栏杆，才慢慢地站了起来。刚起身，夕颜便

0: 黎秋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人也走到了跟前。
1: 娘娘，院正嘱咐过了，您不能起来。
2: 无碍的，不过三步路而已。
1: 娘娘小心。
0: 夕颜望着铜镜中的脸，手却依旧抚在下巴处。黎秋站在夕颜的身后说，
1: 一个多月的调养，娘娘的气色可是大好。
2: 是吗？
0: 夕颜皱紧了眉，从铜镜中瞧着黎秋。
2: 你不觉得本宫丰腴了不少吗？
1: 您是有身子的人，丰腴些对孩子也是好的。
0: 听了这话，夕颜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1: 娘娘，是将晚膳移到您跟前吗？
2: 不必麻烦，就搁几案上，一会儿你扶本宫过去。
0: 一众工人端着菜肴进殿，人影重重间，夕颜瞧见黎秋的身后俨然现出了一道明黄色的身影。从铜镜里，夕颜看到轩辕玉挥手让那些工人出去，偌大的内殿只剩下他和他。
3: 又在想什么？
2: 只想着皇上怎么过来了。
0: 夕颜随口说出这句话，闻到轩辕玉身上好闻的龙蛋香已经近在咫尺了。轩辕玉墨黑的眼睛望着夕颜，眼底有碎星点点，闪得夕颜偏过脸去不再望他。夕颜怕再望下去会迷失。

0: 好像从夕颜的脸上瞧出了一些什么。
1: 待到除夕，朕免朝时，带你去怡景行宫，那里最适合大冷的天去了。
2: 啊！
0: 夕颜发出这一个单音节，心不可遏制地错跳了一拍。
1: 这一次路途不会颠簸，朕保证。
0: 轩辕玉转到夕颜的跟前，目光轻柔地望着夕颜。
2: 嗯。
0: 夕颜又只是一个单音字，下意识地把脸埋得更低了。
2: 现在他透过铜镜望着我，以前我不知道自己丰腴成了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所以今晚他去鸾凤宫之前，我不希望他多瞧一眼我现在的样子。毕竟皇后陈瑾是仙寿的，而皇后虽然不是直接杀害我母亲的人，但是碧落的突然转变难道真的与陈瑾无关吗？
0: 夕颜的思绪未定，突然觉得身子一个腾空，一惊间轩辕玉已经打

0: 轩辕玉看似淡淡地说出了这句话，夕颜的手下意识地扶紧他的肩膀，让笨重的身子稍稍借了点力。轩辕玉觉察到夕颜的小动作，沉声道：
1: 怎么了？
2: 只是有些不习惯。
0: 夕颜搪塞着，知道自己的小动作又被他察觉，脸颊运生的红晕却将耳根子都一并染红了。
1: 是不习惯这样被朕抱，还是不习惯心里边突然计较起朕的喜好来了？
2: 臣妾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轩辕玉干脆停下步子，不放夕颜下去，却也

0: 我便喜欢你这风云的样子。啊！夕颜清热地抬起脸来，恰对上轩辕玉那碎星闪闪的眼睛，那里烟出了一丝幽蓝，一如初见时那般。他们说的你倒信，朕和你说的你何时信了就好了。
1: 谁说我不信你的话？怎么不成臣妾了？轩辕玉的语音里似乎带着笑意，落进夕颜耳中却听成了另外的意思。
2: 臣妾预言，请皇上恕罪。
0: 轩辕玉瞧夕颜又小心谨慎起来，不再逗他，只是把他轻轻地放到榻上，修长的指尖抬起他的下颌。
2: 又开始迂了，这本是宫规，臣妾自然该去守的。
0: 以后在朕跟前，不必再自称臣妾了，也别去听他们口中所谓的朕的喜好。朕喜欢的，就是那个叫纳兰夕颜的迂腐女子。喜欢？轩辕玉反身，在榻前的几案前坐下。
2: 今晚这些菜色倒是清淡，
0: 平日里你陪着朕用的膳食倒显得腻味多了。可见朕如果不来你这儿，你也少了拘束。皇上喜欢清淡的菜肴吗？
2: 朕的喜好常是身不由己的，但是朕在你这儿却是随着心的。
0: 这句话里的意思，夕颜听得很明白，他兀自地低着脸。
2: 皓腕轻舒，替轩辕玉盛起了一碗虫草灵芝炖鸭汤，端到了轩辕玉的跟前。天冷，先喝点汤暖下身，再用膳吧。
0: 轩辕玉就着夕颜的手接过，见夕颜并不用，遂淡淡一笑。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二路元帅薛丁山被苏金莲撵到郊区，哎，遇上了个丑姑娘，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是说呢，这个人的五官貌相不代表他的才能，长得好不一定有知识，不一定有能耐，相反的呢，长得坏不一定没能耐。就拿这个丑姑娘来说，长得是五大三粗，臂力过人，说话挺粗糙，但心眼还挺好。当他得知这就是薛丁山，真是喜出望外，两只大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呦，想啥来啥呀，昨天晚上我做梦还梦见二路元帅薛丁山，没想到今儿个就遇上了，这梦真准呢。薛丁山一看整个一个250，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救命的恩人呢。薛丁山一想，我得回去，老歹这会儿耽误时间怎么能行呢。哎，就这么个事儿，苏金莲撵上来了。这个苏金莲也是贪功的心切呀，另外也有勾勾心。他一看薛丁山这匹马落荒逃走，远离两军阵，身边连个帮手都没有。苏金莲一琢磨，这我要把薛丁山给逮住，在六国国君的面前请功受赏，我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另外呢，哎，薛丁山长得不错呀，有能耐，我软硬兼施，就背不住能达到我的目的。那位说什么目的，只有苏金莲心里最清楚不过，因此他是紧追不舍。因为薛丁山是宝马，脚力特别快，再加上受了惊了，所以这个速度啊比他快得多，就耽误了一段时间。他这才赶到，居高临下一看，薛丁山在那儿站着，跟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那指指画画唠闲嗑。其实那大老爷们是谁？哎，就是那丑姑娘，他也没看出是公母来。啊，心说在这儿呢，我看你往哪儿跑。高声喊喝，呀，呆，薛丁山呐，你跑不了了，姑奶奶追来了，冲下山坡是直奔薛丁山。二路元帅一看仇敌来了，恩公，对不起，我要上马提枪对付他。这薛丁山刚要上马，丑姑娘一看乐了，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方才我不都说了吗，我随你赶奔两军阵前，这些骚干零碎都包到姑娘我身上喽，你就在旁边瞧好吧，看我的。说吧，上马提锤挡住苏金莲。苏金莲急忙把战马带住，耶咦，哎，你是什么人？你跟

0: 我专门揍人的人，你拿命来吧！你，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是抡锤便砸。苏金莲晃动五谷烈焰苗，跟他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上手，苏金莲一看，哎呀，这人可够劲儿大的。 这两柄大锤呼呼刮风，流星赶月，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凭自己的能耐，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又不甘心失败。哎，正这么个时候，苏金莲身后那几名使唤的丫头也追上来了，每人手里托着个笼子。姑娘，我们来了。 哎呀，苏金莲一看喜出望外，赶紧把哨掏出来，塞到嘴里头了。吱吱吱吱吱！薛丁山一听见这哨声，脑仁儿都疼。哎呀，不好！他又要放鹰啊！他在后头就提醒：“恩公，注意，他要放鹰。” 让他注意，说时迟，那时快，那几个丫头把罩撤掉，门打开了，就见三只太阳神鹰，展翅摇翎，在头顶上一打旋，听候主子的命令。苏金莲用手一指，指的是那个丑姑娘。
1: 杀！鹰就明白了，你这玩意儿经过训练，再看这三只鹰把膀子一抿，速度之快，令人难解呀，跟电闪雷鸣一般，分三路猛攻这丑姑娘。这丑姑娘一开始是吓了一跳，后来一看，哎呵呵
0: 啊，这就是二路元帅说的那小家巧啊！还拿这玩意唬人，姑奶奶才不怕呢。他把两柄大锤抡开，那玩意神鬼怕恶人，他这锤呀舞动的太快了，风雨都不透，何况是鹰啊？那鹰干脆没法攻击，唰唰唰围着他的上身直转呢。 也不知道是他看准了还是瞎猫碰死耗子，啊啪啪！两柄锤正好砸到两个太阳神鹰的脑袋上的，这俩神鹰巴拉巴拉膀扑通扑通掉地上了，抽抽腿死了，就剩下一只鹰，这只鹰也有点害怕，有心进攻也怕死，不进攻主子不答应，这么一犹豫的功夫。 再看丑姑娘手疾眼快，把双锤挂上，探膀臂，砰的一把，把神鹰的脖子给薅住了。这样可得快呀、啊！那不快，那鹰连抓他再抓他，那就得受伤。再看丑姑娘，伸出手来，把两个爪子抓住，往左右一分，去你妈的，咔哧，给劈了。 苏金莲在后头看得真真切切，哎呦，疼得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看来今天想抓薛丁山势比登天，这个丑女人是谁？怎么那么厉害？赶紧拨转马头，带着十女丫鬟回归本队去了。苏金莲跑了，这丑姑娘可也没追，嘿。 闹了半天就这么点能水啊！哎，有什么了不起的？看看自己身上没伤，这才从马上跳下来，二次来到薛丁山近前。我薛将军，你看我这能力怎么样？薛丁山在后头看得非常清楚，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 这丑姑娘别看难看，真有两下子，比我强得多。薛丁山 想到这儿，用手一指，姑娘。

0: 你真神人也，我服了。你瞧你说那小话，哎哎，我薛将军呐，我把你给救了，把你的对手给打败了，你有什么表示没有啊？哦，薛丁山明白，要好处呗。恩公，当然有所表示。你说吧，你要什么吧？要金子有金子，要银子有银子，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提出来就可以。哟，瞧你说的，咱是那人吗？那金银财宝乃身外之物，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多了多花，少了少花，没有不花呗。我不稀罕那玩意儿。哦，那么一说，恩公想当官吗？当官也可以，我把你领到中军保障。见皇上、见大帅和军师，把你的事情说一说。凭恩公满身的武艺，要在帐中当个将军，我看绰绰有余。你这啥话说的？那当官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处啊？嗯，我听我爹跟我讲过，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那玩意儿就像拿绳子捆的似的，哎，到时候又点卯又出征啊，麻烦死了，麻烦死了，不干不干不干，那没意思。薛丁山一皱眉，那么姑娘，你说我怎么表示好呢？那不现成的吗？这事儿你还不明白吗？长得溜光水滑的，连这点心眼你都没有。他刚要往下说。山坡上又来了一人呐，快马加鞭赶到出事地点。丁山，我的孩子，把爷爷都急死了。薛丁山顺声音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老千岁追上来了，就见他须眉结扎，气喘吁吁呀。顺着额角往下淌汗，大肚子一起一伏的，把老头累坏了。该怎么说怎么说，程咬金真是血性的汉子。别看这么大年纪了，心肠特热呀。您就听前套《隋唐演义》，说《唐后传》，乃至到了《薛家将》，都离不开程咬金。程咬金嘴大舌长。说话粗俗，哎，你别看这样，任何一个人的心都比不了程咬金，比不了，包括秦琼、秦二爷在内，也比不了老程的心肠热呀。他呢，奉令带着亲兵卫队给薛丁山关敌料阵，薛丁山这一败下去，老程在马上就坐不稳了。程薛丁山呢，别看不是亲孙子，跟亲孙子也差不多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老头子不听劝阻啊，抡大斧子在后头就追。如果能追上的话，尽一份力保住丁山的安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所以说，您要交朋友，您得交这样。耍嘴皮子那花舌子，最好叫他靠边站。嗯，就得教程咬金这样的。老头子好不容易左转右转，在这遇上了薛丁山，一看薛丁山没事儿，老程这心才放下。等马到近前，吓都吓不来了。薛丁山赶紧过去把老人家搀扶下来。让他坐在一棵树底下，程咬金呢，光剩下喘了，哎呀，把我吓死了！你没事吧，丁山？爷爷，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战马受了点伤。哎，谢天谢地呀！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大伙心都发毛了。万一孩儿啊有个三长两短，我见着皇上，我怎么交代？我怎么对得起你爹呀？往后你得多加小心。薛丁山感动的好像没哭了。 就跟程咬金相处日子并不多，他发现这位老爷爷为人心地善良，太好了。老人家，往后我一定注意就是了。是，哎，孩子，怎么回事？到底是？薛丁山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那丑姑娘叫过来了。恩公啊，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唐大名鼎鼎的鲁国公程咬金，程老千岁，我程爷爷。哎，是啊，哎呀妈呀，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号啊，闹了半天，今儿在这还遇上了。老爷爷你好啊，孙女儿给你行礼了。嗯，这位嘴也挺甜。程咬金一听什么，就在这坐着喘气儿的时候，也以为他是个大汉，闹了半天自称孙女儿，女的，嘿，程咬金好像没乐了，心说还有长得这么难看的姑娘吗？嗯，老程赶紧站起来，哎，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丁山呢，这就是你的恩公，是全靠他救了我的性命，杀退了苏金莲。好，好啊，姑娘，你替我们大唐朝立了功了。哎，我代表老薛家一家人向你致谢了。哎，老爷爷，别客气了，都是一家人，这是我应尽之责呀。那么，请问姑娘叫什么名？我呀，我叫陈金定。哎，报了名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陈金定是本套书主要的一员女将，主要的。过去咱们说这套书呢，带着迷信色彩。怎么叫迷信色彩呀？就是这姑娘长得这么难看。到了后文书有一段叫天河洗澡，说到天河里她烫了个澡，烫完之后觉着身上刺痒，这么一挠着，用毛巾这么一搓，哟，把皮全搓掉了，整个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儿。在这套书上，她的长相那模样超过樊梨花。您说能有那事儿吗？大概也许有啊。反正后段书有这么一段情节。现在长得难看，五大三粗的，到了那会儿整个变了，从性格、长相、身体，整个全变，闲言少叙。单说这个陈金定他爹，名字叫陈忠啊，陈忠的爹。名字叫陈良。要说起这个陈良来，想当初辅保过隋炀帝，在大隋朝的时候就是有名的武将，做过湖关的总镇。可是后来为什么不当官了呢？因为得罪了老奸臣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真不是东西，你要给我溜须，你给我进贡，听我的，怎么说都行，保你升官发财。你要是个正人君子，净说直话跟他抬杠，他千方百计地把你扑了下去。那个陈良什么毛病也没有，他在隋炀帝面前奏了一本，说陈良不配做总兵，听说他有反心，久有反叛大隋朝之意，捏造罪名。后来隋炀帝下旨要捕杀陈良，陈良一害怕是挂印封金弃官逃走啊，领着一家子聊到西凉国去了，就这些年没敢回中原。后来陈良死了，儿子陈忠长大成人，继承了家业。陈忠一直在西凉国经商，现在治的是家大业大，成为西凉国一带的富商。他的女儿就是这丑姑娘陈金定。但是啊，陈忠没事就掉眼泪呀，干什么？想念中原呢。叶落归根，饮水思源，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不有那么个歌吗？陈忠也不例外呀，在这儿住着是迫不得已。那么有一线之路，愿意迁回中原，但是大唐朝能不能收留，这在两说着啊。所以他们这一家人呢，没短了谈这个事儿。最近战争爆发，大唐朝跟三川六国的人开兵建仗，这个消息陈忠都知道了，跟老伴儿、女儿都说了，说这是机会啊。一旦咱们立了功，大唐朝的天子一高兴，备不住降旨允许咱们回大唐，再回到咱们的家乡山西汾州，那得多高兴啊！我死了，我这把老骨头不至于扔到西凉国呀！一家人欢欣鼓舞，就等待这个机会。哎，机会来了！现在锁阳关开战，离着陈忠的家不到100里。什么情况他们了解？这陈忠就摩拳擦掌啊，告诉把过去所使唤的刀也取出来了，开了开刃，盔甲包也取出来了，这是父亲留下的遗物。跟家人们也商量好了，有了机会，咱们帮着唐天子建功立业，咱们争取回中原。今天这傻姑娘出来，一则是行为打猎，散散心；二则呢，要准备到前敌呀，看看情况。是这么的，领人才来到这儿。哎，巧了，遇上二路元帅薛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了，陈金定介绍的不像我介绍的这么详细，他仅是报了名，说了原计而已。程咬金听点点头，姑娘啊，好孩子，刚才你说的那番话呀，我深表同情啊。我也是个人，我也思念故土和家乡。既然你们是中原人，那就回中原呗，那有什么难的？不用天子降旨，我程咬金一句话就解决了，包到我身上。是啊，那我先代表我爹娘谢过程爷爷。好，姑娘，哎呀，这是两军阵前呐，我跟二路元帅得回去。咱们定个时间，你们什么时候进连营？我给介绍介绍军事大帅。
1: 哎呦，这事儿啊，我回去还得跟我爹打个招呼。我看这样吧，你们先行一步，我回家马上跟我爹就商议这事儿。用不了个3天5日，我们一家子全搬到大营里去，只要你们收留就行。哎，行了行了，到那儿找我姓程的。你说程咬金答应的，我看谁敢拦着？我们是包吃包喝。不过你跟你爹说清楚，一半时回不了中原呢，得平了三川六国这仗打完了，咱们才能回去。哎，行啊，那更热闹。
0: 程咬金一看，说完了就走呗。可这陈金定在这打磨磨，老不想走，程咬金还没法离开。姑娘，你还有事儿吗？
2: 老爷爷，来来，你到这边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程咬金一听，哦，还背人，跟着过去吧。到了树林里头，程咬金站住了。姑娘，有话说吧。
1: 哎，老爷爷，我看您这人挺好的，您活到100岁没事儿。
0: 是吗？借你吉言，
1: 千年王八万年龟嘛，你比他们还能活。
0: 废话，我说丫头拿我开心，有这么比喻的吗？
1: 开个玩笑，爷爷，你这人真善良，有什么事儿你都能答应。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希望您能帮忙。
0: 啊，行，我姑娘有话尽管说。我程咬金这人，不为己身事，但愿为他人忙啊！啊，
3: 包在我身上，你就尽管讲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丑姑娘陈金定把程咬金呢拉到没人的地方，吭哧了半天，这才说出来：“老爷爷，我喜欢上薛丁山了。”哎，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哎呦喂，这你还不明白吗？你挺大岁数，老头子啥不懂啊？你都是过来的人了。我想以身相许，嫁给薛丁山。你看我们俩算不算郎才女貌？哎呀，程咬金好像没吐了，心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呢。哎呦我的个妈呀，恶心死了。另外，程咬金脑袋嗡嗡直响，这事儿可麻烦了。嗯，你说怎么说吧？你说你不配，你长得太纯。这玩意儿伤了这姑娘的自尊心，反目成仇啊。你说同意，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程咬金鬼点子也多，听完之后老程眨巴眨巴眼儿。哎，姑娘啊，一家女百家求嘛，对不对呢？你方才问我这事儿，我觉着差不多。
4: 耶，真的是差不多。
3: 嗯，差不多。但这事儿我不能做主，对不对呢？人家薛丁山还有爹还有娘，哎，我回去给你过个话，这倒可以，无非呢搭个桥，至于这婚事成与不成，这我可就不敢保险了。老爷爷，您要说行就有门，都知道您是月下老人，净做好事儿。无论如何呢，求爷爷给我帮个忙，往后我也忘不了您。
4: 行，
3: 姑娘，这事儿啊，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为什么嘛？你看那薛丁山呢，二路元帅小伙长得那么漂亮，追他那姑娘太多了，哎，太多了。如果这事儿一公开出去，引起别的人的妒忌，对你是不是不好呢？啊，你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吗？保密，哎，咱们偷偷的进行，一旦事情公开了，事儿就成了，是不是三全其美？
4: 爷爷请上，受我一拜。
3: 趴地上给程咬金磕仨头。老程赶紧双手相搀让他起来。姑娘，这事连丁山都别说，听没呀？丁山有点脸儿小，抹不开。你看这阵跟你说话没拘束，一旦说明这个事儿，恐怕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4: 那我明白，我明白。大老爷们还不敌大姑娘呢。那咱一言为定吧。我回家给我爹送个信儿。咱们现在已经是亲戚了。
3: 啊！程咬金一听往上愣贴，这可要命啊！这膏药将来还不好往下接呢。还。程金定高高兴兴。跟程咬金出了树林，冲着薛丁山一乐：“我二路元帅，俺们先回家了啊！过两天咱不见不散，到大营里头我去找你去。”说着欢天喜地，带着手下的家眷走了。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爷爷，他把你拽到树林里，说什么去了？”“
4: 没什么，
3: 就他家里那烂摊子事儿呗。”他担心进了军营之后是不是受管束，家里金银财宝是不是能受损失。哎，我给他解释了解释。薛丁山也没往深里头想。嗯，他不像程咬金那么花哨，再说两军阵前正等着他们呢。就这样，爷儿两个上了马，又回归军阵。他们回来那仗早不打了，直接回奔锁阳关。到了锁阳关之后，
4: 军师大帅、皇上，这着急都急死了，派出多数路人去找去。哎，正这时候他们回来了。二主李世民一看薛丁山平安无事的归来，程咬金也回来，这心才放下。老千岁，究竟你们上哪儿去了？哎呀，陛下放心，上哪儿去也丢不了。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遇上事儿也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怎么回事。把发生的事情介绍了一遍，皇上闻听非常高兴。哦，有人从中帮忙，既然陈金定为国家出力报效，故十分欢迎啊，但望他们早到锁阳关，

0: 朕一定加封他们的官职。但程咬金可没提薛丁山婚姻这事儿，为什么没提？这是太别扭，没法张嘴，都有点恶心，所以程咬金知道就没说。您记住这茬儿，误事就误到这上头了。其实老程是一片好心，咱这么说吧，现在杀败了苏金莲，苏宝同也受了伤，锁阳关大捷，竟是好事儿了。两位夫人柳迎春、樊金定跟丈夫薛仁贵一商议，抓紧这机会让丁山完婚吧。他也老大不小的了，人窦仙童还等着呢。薛仁贵请示了皇上，皇上马上照准，就在锁阳关呢，盛排宴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二路元帅薛丁山和窦仙童正式完婚。谈这一完婚呢，把窦一虎可急坏了，抓耳挠腮呀，来找程咬金。爷爷，我那事儿怎么样？我跟薛姑娘那事儿，得哪天能像人家这样？你着什么急呀你？你还早着贺的呢，没说吗？你呀就得好好多立功，
1: 我立的功也不少了，
0: 那不差多了吗？你瞅瞅你这德行，为了弥补这不足，你还得多多立功，才能提及此事。
1: 哎呀，真麻烦，我得等到何年何月呀？我简直都有点等不及了。
0: 其实窦一虎说的也是心里话。咱这么说吧，婚姻这事儿过去了，薛丁山和窦仙童相敬如宾，小夫妻十分恩爱，感情特好。那么能老在锁阳关待着吗？不能在这儿。大军继续西征啊！留下专门的人守把锁阳。于者，三军挑出精锐，准备了粮台给养，往前进发。在他们出发的头一天，丑姑娘陈金定，她爹陈忠，一家40多口也来到锁阳。程咬金一给介绍，皇上十分高兴，让他们父女全留在军营之中效力，家眷全住在锁阳关。陈金定还问呢：“
2: 爷爷，我那事儿你给我打招呼没？”“
0: 我丫头，你别着急啊，军务甚忙，我倒给空了，一定给你商量这个事儿。”程咬金还纳闷呢，你说那个男的是窦一虎，这女的是陈金定，男女俩丑鬼，哎呦，和他惦记自己这点婚事，怎么都找我呢？我算倒了霉喽，能推一天我就推一天呐，没有办法，就得敷衍搪塞。书说简短，大兵往前出发，上哪儿去？下一站是韩江关。韩江关，这是西凉国的头道大门，要把韩江关拿下来，就可以长驱直入。但是事先他们掌握情况，韩江关可不太好打，比锁阳关呢，只严重，没有什么轻松之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韩江关的地势是在个高坡上头。两面是山，当间是一座关城，跟那千斤闸的闸板一样。这座关城在这一堵，你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到西凉国。而且城关也高，也坚固，人家西凉国的人马居高临下在这守把，一人把关，万夫难入。这他们都知道。而且韩江关这座关城还十分大，里边住着数万人口。等大兵来到韩江关，离城5里安营下寨，埋锅造饭。头天无话，到了次日，

元帅薛仁贵升做中军保障，男女众将全都到齐了，一个个盔明甲亮在两旁伺候。薛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当众宣布：“各位啊，进可攻，而不可泄呀！咱们眼前是一场硬仗啊！据我所知，韩江关的总兵。” 姓樊叫樊洪，人送绰号花刀将军。据说此人胯下马掌中刀，是一员骁勇善战的老将军。他还有俩儿子，一个叫樊龙，一个叫樊虎，也是马上的勇将，手下率兵10万守把韩江。尔等切莫轻视了。 不知哪位将军讨令去攻打韩江关？言还未尽，薛丁山走出来了。爹爹，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薛仁贵点点头，他希望儿子在阵前立功啊。这个危险的事儿，难打的仗，最好都由他来秉着。 这样可以锻炼他，想到这儿，薛仁贵这才说：“丁山，别忘了，兵来到韩江，头次开兵见仗，头仗胜，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不利，你可要小心才是。爹，您放心吧，全交给儿子我了。”在旁边，秦江、罗章两个人也出来了：“大帅，大帅，我二人不才。” 愿陪着二路元帅一起出征。那位说你说错了吧？罗章没在这儿，他怎么出来了？他爹罗通死了，他不是扶着灵柩回京城了吗？对，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几个月的时间了，罗章回到京城，把父亲的棺椁下葬。 也守了孝，举办完丧事，全完事儿了。罗章知道两军阵前用人呢，所以急急就赶回来了。这次攻打韩江关，他赶上了。罗章一琢磨，我是大将啊，没事一日三餐吃饱了无活可干，觉着脸上无光，因此跟秦英一商量，愿给薛丁山打的下手。元帅一看也好。 当时命令3员将军马上引兵10000攻打韩江关，其他的人都在这听信儿。单表薛丁山带着罗章、秦英三个人辕门上马，各提军刃，炮响3声，裂开旗门呐，一直杀到韩江关下，叫阵官讨敌骂阵。也就是20分钟之后。 就见韩江关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
薛丁山立马横戟一看，为首正中的是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大红袍、黄标马，手中和扇板闷刀。面赛银盆花白的徐然，浓眉阔目，骨鼻梁，大嘴叉。甭问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的小伙。 就是上了年纪了，那长得也不难看，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左右两个年轻的将官，上垂手的这个白脸，长得跟这老头差不多，只是光嘴巴没胡，剑眉大 豹子 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手中劈刀，身披铜盔铁甲，素罗袍。 下垂手这个黑脸儿，

别看黑脸儿，人长得不难看呢，这叫黑翠儿。扫帚眉，大眼睛，骨鼻梁，方开口，光嘴巴没胡，冰铁盔，冰铁甲，皂罗袍，大青瓦，手中和扇板门刀。西凉国的军兵一个个精神抖擞，射住阵脚。等两军对圆之后，薛丁山马往前蹄用戟一指，呆。对面老将报上名来。这个老将手中拖刀往对面一看，一看唐兵，真是整齐呀！袖旗之下三匹马，三员大将，都是小年轻的。尤其正中央这位银盔素甲、白袍白马、掌中毒龙画戟，长得是一表的人才呀！哦，问自己是谁？好吧。老将把胸脯一拔，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要问我非是旁人，韩江关的总兵樊宏是也。”人送绰号花刀大将，你是什么人呢？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薛丁山。哦，你就是薛白袍的儿子，哈哈。年轻人，年岁不大，名声可不小啊。啊，你有多大的胆子？竟敢领兵带队攻打我的韩江关，你们真是痴心妄想啊！来人，压住阵脚，我会会薛丁山有多大的能耐。刚要催马过去，他左右那俩年轻的就是俩儿子，长子樊龙，次子樊虎啊。这樊龙一看，哇哇暴叫：“爹！”杀鸡焉用牛刀，有事儿替爹爹，你先看我的吧。一马唐帆来到两军阵前，樊龙要斗薛丁山，薛丁山刚要出马，罗章过来了：“二路元帅，用不着你，他们讲话了，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有我足意。”罗章是拍马舞枪来斗樊龙，通报姓名，二马盘桓，刀枪并举，站在一处。薛丁山在后头观战，一看老罗家的人真厉害，罗章啊，这条枪都使神了，雨打梨花，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风雨不透。再看对手也不示弱呀，那樊龙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是呼呼刮风啊！这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50个回合过去之后，罗章使了个败中取胜握马回身枪，噗！这一枪正好扎到樊龙大腿根上，这一枪扎的能有4寸多深，把樊龙疼得哎呦我的妈呀！一手提刀，一手捂着伤口，是拨马败归本队。他爹吓了一跳：“儿啊，怎么样？”“哎呀，爹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军医官赶紧过来了，给上了止疼的药、止血的药，包扎伤口，扶回关城养伤。刚把他抬走，樊虎催马抡刀就上去了：“姓罗的休走啊！拿命来！”哇，罗章刚要伸手，对方小亲征拍马舞虎头扫金枪就上来了：“罗章哥哥，你往旁边闪着，把他交给我来。”“儿拿命来！”我亲征到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叮当叮当，哗哗哗哗哗哗哗。30几个回合，叫亲征枪里加茧呐。
就那疏通剪，正好拍到樊虎的后背上头，啪！哎呀的，败归本队。回来从马上就摔下去了。军医官一看呢，这一剪拍的可不轻啊，后背起了一条大疹子，都是黑紫色的，那动不了地方了，抬回关城养伤。老将花刀将樊红，火旺上撞，催马抡大刀，是直奔亲征。薛丁山一看行了，咱仨他们仨一人来一个，不偏不向，让罗章亲征回归本队观战。薛丁山催马晃戟来战樊红。等伸上手了，樊红一看呢，完溜完溜。到底人家是年轻人呢、啊、风华正茂啊，跟一朵花刚开似的。我这是老狗尾巴花，蔫头耷拉脑啊，怎么也不行了，心里不服，胳膊腿不给使唤了。这就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从锐气、从精神面貌、从各个方面来说，怎么能敌得住年轻的人呢？敌不住啊。勉强应付了20多个照面，一个没留神，让薛丁山阴阳一合，把咔嚓这一击呀、啊，也扎到腿根上了。但这一击可重啊，能有4寸多深、2寸多宽一个大口子。薛丁山往外一拽，这几只血呲下就窜出来，哎呦，把老头子疼的就趴到马背上。倒提宝刀，转身逃回韩江关。薛丁山把宝戟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想要一举夺过韩江，哪那么容易的？刚来到护城河边，人家高高把吊桥挑起，城头上是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攻不上去。另外呢，薛丁山只负责打仗，不负责攻城，干脆见好就收吧，收兵撤退，回去见爹薛仁贵交令。薛仁贵大喜，每人给记了大功一件，安下唐兵祝贺不提，单表老将樊红，爷儿仨全受了伤了。回到帅府之后，医官抢救，就一皱眉呀，一看这伤特重了。你看樊龙、樊虎，年轻人，尽管受伤，恢复的快，这老头不行啊，上了年纪了，同样受伤，他恢复的慢，而且他的伤比俩儿子还重。他老伴何氏夫人来看丈夫的伤，老伴一看，心疼的哭。老爷，这可如何是好？夫人呐，我叫薛丁山扎了我一戟呀，只要还有3寸气在，我肯定要报此仇。哎呀，疼死我了！报大帅，唐兵集中兵力攻打韩江。哎。给我挡住挡住，高挂免战牌，别打别打别打。免战牌高挂，紧闭城门，不敢打了。一方面报告西凉国王战事不利，另一方面他们开了个会，下一步怎么对付得了薛丁山和薛仁贵。哎，有人提议，老爷，要靠着咱这些人不行。

0: 真要我女儿樊梨花来到寒江，薛丁山是准死无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花刀将樊红想起女儿樊梨花，哎，提这名您不陌生吧？在过去的时候，过年过节买那四张画叫四联，那上头有什么英雄才子佳人，其中有四员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樊梨花，穆桂英，哎，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哎，就是那个樊梨花，樊红的女儿，现在在九重天紫霄宫跟老师学艺呢。屈指算来，姑娘今年18岁了，听说那能耐十分了得。她老师是紫霄宫的骊山圣母。骊山圣母是王禅老祖的亲师妹，那能耐也大透了都。老头想起来了，如果把女儿请回来，那占薛丁山不成问题呀。因此就趴到床榻上，刷刷点点给女儿写了封信，让女儿无论如何赶紧回韩江关。写完了，签完名，封好了，把可靠的家人樊福给叫来了，告诉樊福，你马上起身赶奔九重天紫霄宫，无论如何把小姐请回来。樊福点头，领命上马赶奔九重天。你们说九重天什么地方？是一座山呢，山的名叫九重天。路上无话，到了紫霄宫庙前面，说明来意，小道姑把他领进去面见骊山圣母。这老圣母呢，有时候跟樊江关的人打交道，姑娘缺什么了，少什么呢，送钱呢，都是樊福来，所以认识他。樊福到里头哭拜于地呀，老圣母一向可好，小人叩拜老圣母。无量天尊，这不是樊福吗？正是小人，起过一旁，哭哭啼啼，所谓何故？哎呀，老圣母啊，我们韩江关两军阵前十分不利，是这么回事。故此我家老爷让我拿封信来请小姐樊梨花回去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樊福啊，不必着急，现在我把你家小姐找来，你们当面商议。来人，把梨花叫来。
3: 是。
2: 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小道姑在前，又领进一个道姑来。这道姑是谁？就是樊梨花呀，出了家了，把头发挽起来，一身道装。樊梨花正在诵经的时候，听小师弟叫他，老师找他有事儿，敢不来吗？等来到屋里头拜见完师傅，一看樊福在这儿呢。樊梨花那心就一翻个儿啊，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这么远的道他怎么来了。樊福过来拜见小姐，樊梨花就问呢，樊福啊，你怎么来了？
3: 哎呀，姑娘啊，
2: 方才我跟老圣母都说过了，是这么回事，现在有老爷的书信，请小姐过目。樊梨花紧锁眉头啊，

心里头折了几个饼子。没想到俩哥、爹都身受了重伤，听樊福介绍，爹的伤十分严重啊，要回去早了，父女能见着，回去晚了就去见不着。

0: 范福退出去了。骊山圣母看着范丽花，丽花呀，你什么时候走啊？范丽花扑通跪下了，师父，方才我想过了，我不能回去。
1: 啊！
0: 你爹身受重伤，两眼望穿，你怎么能不回去呢？师父，别人不知道，您了最清楚。我跟我爹不愿意见面，他这是遇上困难了，想到我头上了，不解他决然想不到我呀。我已经寒透了心了，我不打算回去。另外，师父，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韩江关有什么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愿陪伴师父每日诵经。哎，老圣母闻听，口打哀声啊，梨花呀，我那苦命的孩子。不是为师劝你，你还是得回去。不愿意见你爹，你也得见呢。毕竟他是你爹，你是他女儿啊。有什么事情将来解决开了，不也就完了吗？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事儿，糊里巴涂的。为什么樊丽花不愿意见他爹？他爹这么求他，叫他回去，他不愿意回去，为什么？当然是有原因呢。哎，主要就是婚姻大事。这个樊梨花呀，那是没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何氏杜甫成行，哎，那时候老头就说，就是樊红啊，说生下男孩生下女孩都可以。我现在有了俩儿子了，樊龙樊虎，我最希望的你能生个女孩，哎，咱们就儿女双全了。可那时候呢，他有个最好的好朋友，姓杨啊，名叫杨林。杨林跟樊红一个头磕到地上了，老哥俩交情莫逆，一个是正元帅，一个是副元帅。杨林，李氏夫人也身怀陆甲，杜甫也成型了。老哥俩坐在一块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换了酒杯了，哎，干嘛呢？要更亲近一步。樊红说的清楚，你的夫人生下男孩，我的夫人生下男孩，让他们结拜成为把兄弟，继承咱哥俩的交情。两方都是女孩，拜成干姊妹，也继承两家的交情。如果有一男一女，让他们结为夫妻，咱们更亲近一步。这就换了酒杯了，这就是所说的指肚为婚。您说那年头多完蛋吧？哎，怎么那么缺德呀？孩子还没生下来，亲事先定下来。

滚吧，这亲事就算定下了。后来杨林调任到白虎关，做了白虎关的元帅，离着远了，靠通信联系感情。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久，杨帆、樊梨花两个人都长到12岁了。后来这杨林呢就说：“儿啊，你今年12了，我有件事跟你说，你的未婚妻，就是韩江关的主将，樊总兵之女叫樊梨花，她跟你同岁，你现在老大不小的了啊。”你也去看望看望你老岳父老岳母，看看你未婚妻，这儿准备了八彩礼物啊，你也串串门走走亲戚。杨帆领命，带着8个家人，骑着马，带着重礼来到韩江关。樊红一听，热情款待，把姑爷接来了。但是樊红就是一愣啊，一看这姑爷长得，哎呦，太难点了，背着头，大下巴，一张大驴脸。长得扫帚眉，眼睛往外鼓鼓着，大耙鼻子，鲶鱼嘴，怎么看怎么没人情，怎么看怎么像个凶神恶煞，这要长大了得多凶啊！老头又一想，嗨，命由天定吧，再难看也是我姑爷，我说出的话不能更改，把礼物收了，盛情款待杨帆。古人呢，成熟的早啊，12岁受家庭的熏陶和教育，知书达理。你看12岁的孩子规规矩矩，在这陪着岳父老泰山谈话。那么樊府上上下下的人，听说姑老爷来了，谁不想看个新鲜呢？特别是女

跟那阵儿的人成熟的早啊。樊梨花呀，什么都懂，正跟娘学习女工。这女工啊，就是针线，正在那绣枕头。丫鬟进来了，一说这个事儿，樊梨花心就一动。樊梨花心说：“哦，我未来的丈夫来了，也就是说，我长大成婚之后，我们俩得过一辈子啊，就这么回事儿。可也惦记着这人长得什么样，投缘不投缘，如意不如意。所以樊梨花带两个丫鬟掏着也来看来了，当他捅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哎呦！”樊梨花就好像吃了蝇子差不多少，那心就翻了好几个个，一溜烟跑回绣房，趴床上哭开了。心说这就是我丈夫，将来我就嫁给这么个人呢，吓死个人呢！分明是个凶神恶煞，我跟这种人怎么能过一辈子呢？后来杨凡走了。这樊梨花就跟母亲说：“说什么也不能嫁给杨凡，希望爹爹收回成命啊，给我另外嫁夫找主，哪怕他是要饭的也行，只要我看着顺序就可以，我也不要求他长得多美，只要五官端正就行。但怎么能更改呢？当娘的同情女儿，当不了家做不了主啊，男人的天下呀。”大男儿主义，那还了得吗？后来夫人呢，稍微的跟老爷透了点信儿，说了那么几句话，樊红勃然大怒：“小丫头片子懂什么？你不乐意了，你挑什么？我给你找这男人次得了吗？虽然长得难看点儿，你别忘了，人家什么门庭，跟咱家门当户对。我是元帅，他家也是元帅。那小伙子虽然长得丑。”但是从谈话当中有学问，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难看好看的，好看能怎么的？能看他一辈子吗？早晚他有老的那天，不主要看能耐吗？主要得看才学吗？这事儿不能更改。尽管娘俩怎么求怎么哭不好使，而且樊龙樊虎俩哥哥站在他爹的立场上，也坚持主张不能改。为此，樊梨花跟他爹闹翻了。后来，樊梨花说了：“我宁愿死，我也不许配杨凡。”老头说：“好好好，我白养活你了，你给我滚！我永远没有你这个丫头，你给我滚！”樊梨花说：“我滚就滚。”你看，一个小女孩挺倔强啊，收拾收拾东西，离开汉江关走了。哪儿去了呢？后来拜了骊山圣母为师。骊山圣母采药捡这个小丫头，一看她哭哭啼啼，不知道怎么回事，领到紫霄宫，后来一问才知道，她爹是当元帅的，啊，官宦的小姐，为什么离家出走？樊梨花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骊山圣母深感同情啊，苦命的孩子，你就留到我的庙上吧，打那儿收她为徒，开始传授的兵书、战策和武艺。骊山圣母为什么同情？其实咱这书啊说的是薛家将全传，没说骊山圣母的事儿。这老圣母婚姻也不幸福啊，也是为了躲避不幸的婚姻，这才出了家，一直这么些年。所以听了樊梨花所说，同命相连，故此才这么同情这孩子。樊红在气头上把女儿撵走了，过三过五的心也就软下来了，能不惦记姑娘吗？四外一打听，好不容易知道姑娘落到紫霄宫九重天了，老头是不来看了，老太太看望姑娘几次，偷着呢让人送东西送钱，曾经劝过姑娘说：“你回来吧，这事儿已经就定下了。”人呐，得认命啊，这是命运的安排，你不乐意也得乐意，你能拗得过你爹吗？樊梨花坚持自己立场不变，说什么也不答应，我宁愿就出家，我不嫁人，我也不嫁给杨凡。事隔多年。

0: 年，有时候樊红啊，给女儿送了封信，还说呢，丫头回来吧，老大不小的了啊，也快到了成亲的年月了，人家男方呢曾经几次催婚，你呀还得嫁给杨凡。樊梨花一听这话就吃银子，心说爹呀，糊涂的爹，我说死我也不能干。就为这个，樊梨花不回寒江关。这以往的经过，骊山圣母最清楚。今天情况特殊，他爹受了伤了，书信来了，请你们回去帮忙。你说怎么办？樊梨花虽然疼爹爹，翻来覆去一想这个婚姻，不想回去。回去就得提这个事儿，提这事儿爷儿俩就得闹翻，弄得都不愉快，那是何苦的呢？后来老圣母再三相劝，梨花呀，你是我徒弟，你要不回去，好说不好听啊，起码就得说为师不通情理，而且你爹身受了重伤，你也应当回去探视探视，这乃人之常情。另外呢，梨花呀，你的婚姻，为师早给你打算过呀，我给你选了个未来的佳婿。这不你要走了吗？为师把笔交给你，咱们爷俩商议商议，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樊梨花真没想到，老师真是有心人，背着自己不知道，给选了个佳婿呀。事到现在，无话不说了。樊梨花就问师傅，但不知此人是谁？哈哈哈哈哈！梨花呀，你还记得前年的事儿吗？为师离开九重天紫霄宫走了将近2个月，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不是看望我师伯王禅去了吗？啊，对，一点不假呀。我就到了。我师兄那里，云蒙山水帘洞啊，见着我师兄王禅，你猜怎么样？他也收了个徒弟。哎呀，这孩子是个小道童，正在练习武艺。老实说，我一看我就喜爱上了。你知这男孩子是谁呀？他父亲就是双辽王薛仁贵，他是薛仁贵之子，叫薛丁山呐。人样子格外出众，武艺也十分了得。这孩子将来要成人之后，前途无可限量啊！人家这辈辈忠臣，官宦之后啊，因此为师心一动，把你的事儿跟我师兄讲了。我师兄听后大喜，我们两个人做主，给你们两个人已经定了亲了。男方保媒的是我师兄王禅，女方就是为师骊山圣母啊，已经给你配好了婚姻了，不知梨花意下如何？哎呀，樊梨花疼着脸红了。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的婚姻大事全由老师做主。既然老师这样安排了，我没得可说，我愿意。只要不嫁给杨凡，任何一个人我都愿意。好，好，好，好，好。那么一言为定了啊。前2天我师兄还来了封信，说丁山已经下了山了，不久你们两个人可能在前敌相遇，让我呢，这个事儿不要忘记了。其实我能忘吗？我一直记在心里头。梨花呀，你记住，你未来的丈夫就是薛丁山，你们俩要相依为命，白头偕老。但是为师也替你想好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得跟你爹讲清楚。你爹一心一意把你许配给杨凡，我从中做主，又把你许配给薛丁山，这不就顶着牛了吗？你爹要不答应，还是个麻烦。故此，为师，我现在就写信，啊，给你爹写封信，你拿着。另外，我再写封信，你要亲自交给薛丁山，让他知道知道，这件事情是两方面老师给做的主，并非私定终身。 樊梨花点头，老圣母真热心肠的人，提起笔来写两封信。这两封信写完了，封好了，亲自交给樊梨花，千叮咛万嘱咐：“孩儿啊，见着你爹之后，无论如何把这封信先交给他，他愿意也得看，不愿意也得看，就顶起牛来，咱还可以讲道理呢。为师我抽时间赶奔寒江关去说服你爹，多谢师傅。”交代完了，樊梨花哭着离开九重天紫霄宫，跟着樊福回到寒江关。哎呦，小姐回来，家里府上府下就开了锅了，有人撒脚如飞禀报老将樊洪。樊洪的伤这些日子也见点好，拄着拐棍能下地了，听说女儿回来了，破例接出来了，靠到门框上看着，一瞅樊梨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了，老头子乐得胡子直颤：“丫头回来了。”爷儿俩一向不和，但是分别多年了，樊梨花看爹老成那个样子，心里边也疼得慌啊，要怎么叫骨血的关系？樊梨花倒身下拜，扑在爹的怀里的：“爹爹！”不孝的女儿叩拜爹爹，孩子起来起来，让爹看看，让爹看看。哎呀，大喽大喽，变样子了，走前是个娃子，现在是成年人了。好啊好啊。樊洪一看自己这丫头长得太美了，当爹爹能不高兴吗？何氏闻信也跑来了，娘儿俩见面又哭了一阵。哦，樊龙樊虎两人也来了，虽然都受了伤了，但是伤也在好转，忍着痛来看妹子。一家人欢欢喜喜谈了谈离别的情况，但是樊梨花一直惦记着自己婚姻大事，但是刚进门怎么一张嘴就能谈那事儿？不能谈，先谈旁的。今天樊洪特殊的高兴，看女儿回来了，吩咐手下来呀，摆酒宴给小姐接风。一家人团团围住坐好了，老头忍着疼陪着姑娘在这吃饭，那么一边吃着一边就谈两军阵的事情。樊梨花不得了解了解阵前的情况吗？樊洪来劲儿了，大骂薛冰山：“这个小子，这一级好悬没要了你爹的命啊！丫头，你就记住，这薛丁山这小子长得人样子可不错呀，够个材料。哎，银盔素甲，白马长戟，别看他长得溜光水滑，这小子可是个白眼子狼啊！丫头，你歇一歇，过几天养足了精神，我给你一支人马去会薛丁山，无论如何把他给我整死，给你爹出气。”樊梨花一听，这要命不？我爹没怎么地，先恨上薛丁山了。薛丁山是我未来的丈夫。哎呀，既然我爹提的这个话茬了，我身上带着我师父的信呢，干脆就把婚姻大事挑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樊梨花回到韩江关，一家人热烈祝贺，他爹樊红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女儿身上了。在接风宴上，大骂薛仁贵，大骂薛丁山。樊龙樊虎他这俩哥也在旁边敲边鼓。樊梨花一句话没说呀，这心里就堵个大疙瘩呀。为什么呢？他把终身已经许配给薛丁山了，而且这不是私定终身，是老师骊山圣母师伯王禅老祖从中给做的主，而且怀里的还带着信呢。师父交代的清楚，见着父亲樊红之后，先把信献出来说明这件事儿。但是一看他爹这态度，一看这个气氛，现在拿信不是时候，很可能顶苗。所以樊小姐这心里七上八下，都有点透不过气来，只好一句话不说。他爹骂了一通之后，多少的消了点气儿，紧跟着话锋一转，又谈到樊梨。

0: 花的婚事，丫头，你回来的太好了，你已经是奔20岁的人了。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未婚夫杨凡呐，现在急不可待，派人催过几次了。你要在家呢，那就是挑良辰宅吉日。 吹吹打打把你送过门去，你们成就一对恩爱的夫妻，就等你回来呢。另外，孩儿再告诉你，你未婚夫杨凡现在了不起呀，深受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尊重，现在做了白虎关大帅，10万兵权在握。 红的发紫，你要找这么个丈夫，这是修来的福啊！可见为父当年做出这个决定一点错都没有啊！哈哈哈哈哈！好，樊梨花是最烦这杨凡，死不对眼呐！为什么出家？ 为什么离家出走？就因为这件事儿，没想到多年没回家，刚见着爹，哼，又提到这件事儿，那樊梨花都想吐。有心跟他爹分庭抗礼，又一想多年不回来了，爷儿俩刚见面，看爹这意思十分高兴，不忍的给他老头泼冷水。 也不愿意父女的感情再度破裂，所以这樊梨花就把这个情绪往下压了又压，是忍了又忍呢。决定这封信先不交。哎，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是非许配薛丁山不可，雷打不动。 绝不动摇啊！樊梨花想着自己的心事，可这个饭呢，窝窝囊囊就算吃完了，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没吃出来。然后又陪着母亲唠会儿嗑，头天回来得休息啊，好好唠吵唠吵。到了第二天，樊梨花请令出战，跟他爹说的清楚：我不在家，您了免战牌高悬。 就是惧怕了汤兵，我回来了，咱们要主动出击。我会一会二路元帅薛丁山，看看他怎么个了不得。好，丫头，真行啊，你真是我的好闺女。咱爷儿俩真想到一处了，应当重振韩将官的雄威。 给咱们老樊家的人增光露脸，给三川六国打妖提气。孩子，不过你可要千万谨慎呐、啊！尽管你武艺超群，也不能掉以轻心。爹爹，您放心吧，女儿心里有数。好了，给他军兵3000，樊梨花披挂整齐。 开关落锁，在阵前列队。讨地骂阵，口口声声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出战。这三军儿郎就喊开了：“薛丁山，有种的你出来！薛丁山，你赶紧出来送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唐营报事的蓝旗官转身行进中军保障禀报。可这时呢，唐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薛仁贵、鲁国公程咬金、二路元帅薛丁山、窦仙童、薛金莲、窦一虎、罗章、秦征等等等等，满营众将俱在。干什么？正商量呢，下一步怎么样攻打韩江关？几十万军队人吃马喂， 一天得耗费多大的东西，这损失扛不了啊，恨不能一下拿下韩江，长驱直入，直捣西凉国都。到了那时，战争结束，好班师还朝啊，谁不着急呀？啊，正商讨这个事儿，鲍师弟进来了，向薛元帅这一禀报，薛仁贵就一皱眉，为什么？心说怎么这我儿子净事儿呢？又来个女将，啊，指名点姓叫他出战。我发现什么事情一轮到他头上，准有罗烂。所以元帅这心里头不痛快。这时薛丁山分他为辽战群，来到帅案前边，爹。既然韩江官主动出击，如此猖獗，这还了得？而不才请令出战，一举拿下韩江。这薛元帅就犹豫了一下，是派薛丁山呢，是不派他？啊，正在这时，罗章、秦英两个人过来了，大帅，大帅。我看小小韩江关弹丸之地没什么了不得，刚才听禀报又出来一员女将讨敌，更没什么了不得的，用不着二路元帅亲自出战，我二人不才，愿打这头一阵。行，薛元帅闻听点了点头，好吧，你二人多加谨慎，领兵5000出战去吧。
1: 得令，得令，带马，带马。
0: 俩小伙子在外边提枪上马，带着军兵来到两军阵前，列队之后在门旗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一看真是一员女将啊。虽然离着不太近，但是天儿挺好，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员女将，我怎么这么漂亮？秦英就乐了，跟罗章说：“我哥哥，你别小瞧西凉国呀，西凉国出美女，哎哎，你看这一路之上见着这美貌的女人非止一个，不但长得美，能耐还都大，我看这是一大特点。”似乎比咱们中原要胜强万倍，是啊，我也发现了，只是我没说。我兄弟，咱俩谁过去？秦英说：“当然是我了，哥哥，给我关底了阵。”秦英催马来到阵前，把马带住，手托虎头造金枪，高声断喝：“呔！”对面女将报通名姓，你是什么人？樊梨花呀，一边讨敌骂阵，一边心里头想着心事，他就盼着见着薛丁山呢，心里一个劲儿念佛：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但愿这个薛丁山我看着顺眼呢，我叫这个杨凡把我吓怕了。据我师父说，他见过薛丁山，薛丁山人样子长得不错，我倒不要求他是什么美男子，只要五官端正，能顺得过去就行，只要我看上眼了，我这心也就放下了，哎，然后呢，再看看他的武艺如何，想办法找到没人之处，把我老师和他老师王禅这两封信交给他。我们俩把终身就定下来，哎，我这心干脆就落了听儿了。现在不行了，他正在着急之时，一看唐营开兵见仗，已经列了队了。对面一匹马，汤帆来到自己的马前，坐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银盔素甲，黄骠马，虎头造金枪，红扑扑的脸膛。 剑眉大豹子眼儿，搂海带绣八宝，前有护心镜，后有掩心镜，真是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看这个年岁，范丽花心里琢磨，肯定是薛丁山了，因为我讨地骂阵要的就是薛丁山呀，真行哎。这薛丁山果然是一表人才，我愿意了。呵，樊姑娘这心呢非常高兴，她哪知道这不是薛丁山呢？看罢多时，双手横着三尖两刃刀。我说对面来将，你听着，我乃韩江关总兵大帅，樊红之女樊梨花是也。哦，你叫樊梨花？
1: 对。
0: 我且问你，你就是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丁山吗？
1: 樊姑娘，你搞错了，我不是薛丁山，我乃秦英是也。
0: 我爹秦怀玉，我爷爷就是马踏黄河两岸，捡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十八国盟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秦琼真有名儿。哦，樊梨花点了点头，闹了半天他不是薛丁山。啊，薛丁山没来呗。或者在什么地方观战呢？老秦家的人颇有威望。今天能跟秦家的人伸伸手，这也是一大荣幸。樊梨花想到这里，催马舞三尖两刃刀，跟秦英站在一处。一开始这个秦英啊，没拿樊梨花当回事儿，大男子主义，他觉着一个姑娘个老娘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哎，首先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论劲头我得比你足，论武艺那我肯定比你强。结果一伸伸手，他大吃一惊。秦英一看，哎呦，我这姓樊的这姑娘这三尖两刃刀太厉害了，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

0: 砍在哪儿呢？把青缨头盔上的盔缨，连架着盔缨那杆儿，整个给砍折了。把秦英吓得一吐舌头，惊出一身冷汗，是拨马败归本队呀！哎呦我的妈！我寻我脑袋搬家了呢。罗章乐了，兄弟，我看出来了，骄者必败，你犯了兵家大忌了。你呀、啊，你是不是认为她是个女的？你没拿她当回事儿，结果你吃了亏了。嗯，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心理作用。不过兄弟，你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在旁边观战，看哥哥我的。罗章是催马摇枪，直奔樊梨花。樊梨花一看，这小伙长得比刚才那小伙还强，银盔素甲，素白袍，白马长枪，跟银娃娃相似。莫非他是薛丁山？一报名，罗章，爹扫北王罗通，爷爷常胜将军罗成。哦，樊梨花一看是名门之后，今天我都见着了，老罗家颇有名望啊。哎，那么跟罗章伸伸手，也不虚此行。二人斗在一块儿，30回合，罗章也不是樊梨花的对手啊，只好虚晃一枪，拨马败归本队。秦英也乐了，我大哥。你不说我骄者必败吗？您呢？哎呀，惭愧惭愧，这个樊梨花太厉害了，刀马存书武艺精通，你我二人不是对手，赶紧禀报元帅，收兵撤退。他们收了兵了，西凉兵没撤，樊梨花接茬讨敌骂战，仍然指名点姓叫薛丁山。二将回到中军保障，见元帅一交令，薛仁贵就一愣，哎呦，心说就凭他们二位这个能耐，那就不善了，双双败北，可见樊梨花非等闲可比呀。正在这时，小撮的窦一虎在旁边过来了，
1: 元帅，不要着急。一个女孩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末将不才，请令出战。
0: 你听这嗓子，他这一张嘴呀，满营众将全乐了，心说这丑八怪。但是你可不敢小瞧他，他除了长得难看之外，能耐十分了得呀。连薛大帅都挺喜欢他，一虎。这个樊梨花很是凶猛，要多加谨慎。
1: 元帅，你放心吧，不打胜仗我不回来。
0: 就这样，窦一虎领着3000军兵来到两军阵前，摆了个二龙出水式。他是个部下的将官呢，他不骑马，手中提着大棍，撒开飞毛腿。来到樊梨花马前，平身站住，手托大棍，扬起脸来看了看，
1: 哎呦，我这是人吗？这纯粹是九天仙女啊！哎，长得真漂亮！哎呀呀，这西凉这大妞一个赛一个的，这么漂亮个大妞，她怎么那么大能耐呢？
2: 我冒点坏水儿，
0: 看那个窦一虎长得难看，坏水儿还挺多呢。
1: 呆，对面是樊梨花。
0: 樊梨花一看，唐朝二次发出来人马，二龙出水式摆好阵势，往袖旗之下一看，没人儿，心说怎么光有当兵的没当官的呢？正在疑惑之时，听马脖子底下说话，把樊梨花吓一跳，啪啪啪啪啪，桃红马倒退了。

0: 1丈多远，低头往下看，哟，纳了半天，这人在面前站着呢。呵，樊梨花是不爱笑的人呢，尤其这个环境下，他能乐得出来吗？但是今儿个例外，一瞅窦一虎这模样，扑哧，樊梨花乐出来。哎呀，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哎呦，怎么形容他呢？樊梨花想罢多时，抿着嘴一笑，用三尖两刃刀指点他：“呆，你是领兵带队的将官吗？你想跟本姑娘交手不成？”“
1: 然也。”“睡觉，我跑这儿来干嘛来？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
0: 对呀，你报上名来。”“
1: 我姑娘坐稳当了，我名儿太大，别把你吓着。”
0: 满嘴雌黄，快说吧。“
1: 哎，好，你听着，我爹就是平辽王薛仁贵，我乃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
0: 这要命不要命？樊梨花怕什么来什么呢？樊梨花一拼啊，这个脑袋嗡，好像没从马背上摔下去，顿时觉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为什么呢？他想起师父的话了。骊山圣母说的多好，说薛丁山我见过，小伙子长得倍儿帅，跟银娃娃相似。那么眼前这薛丁山，这是银娃娃吗？这纯属是个癞蛤蟆变的。我老师怎么也调理我呀？我为什么不愿意许配给杨凡？就因为这个杨凡长得十分丑陋，长得太难看了。但凡能交代得下去，我也不能违背父命啊，实在接受不了。闹了半天，这个薛丁山长得还不如那杨凡。杨凡还有个个儿在那儿呢，你瞅这位，没有三块豆腐高。哎呀，师傅，你为什么骗我呀？樊梨花好像没哭了，但又一想，不对，不对呀，我老师能骗我吗？我师伯王禅老祖能说瞎话吗？绝对不可能。而且我老师和别人都介绍过，说二路元帅薛丁山银盔素甲、白马、独龙戟，还有大将鞭呢。他这矬子也不骑马呀，怎么跟说的一点都不一样呢？莫非他骗我不成吗？不行，这事儿不能含糊，我必须得问清楚了。樊梨花抱着一线的希望，声音颤抖着问：“对面来将，你可要实说呀，你究竟是谁？
1: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啊！我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呢。”“
0: 哦，你就是薛丁山。好了，既然如此，你拿命来，你个丑鬼！”樊梨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感呢，百感交集，气得火撞顶梁，是抡刀便砍，歘一刀下去，再找矬子没了，钻到马屁股后头去了。
1: 没砍着，我在这儿呢。哎呦！
0: 樊梨花拨马，刀随人转，人随马转，唰这一刀往后扫，矬子揉一蹦，蹦出2丈多远去。
1: 哎，在这呢。哎，我丫头，你先别伸手，我问你一句话，你愿意听吗？
0: 有话请讲。
1: 我不明白，唐寅战将上百，你这个也不叫，那个也不找，你非找这薛丁山，你安的什么心呢？
0: 这个樊梨花没法说呀，这你就不必多问了。
1: 哎，其实姑娘，你那勾勾心，我也。

0: 已经猜着八九了，是不是？你认为这个薛丁山人样子长得好，能耐也大呀？哎，实话告诉你吧，哎，我就是薛丁山，你看我怎么样呀？这个丑鬼拿命来！樊梨花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起飞空，催马舞刀，要决斗。斗一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感谢大伙把这么热烈的掌声给了我一个人，因为我这个搭档李伟健最近正炒股呢，一天到晚就是股票，您要该演出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愣告诉自己啊是股神，让我看整个一股神经。哎，神经在那儿呢，您大伙瞧啊。
4: 哎呦呵，今儿这交易大厅人不少啊。
3: 这是交易大厅啊。
4: 散户朋友们大家好。
3: 我说你该收敛收敛了啊。
4: 怎么了？
3: 你把股票都在台上来了。
4: 这不寒碜啊。现在炒股是一种时尚。你看我刚一提股票，底下就有人拍巴掌。
3: 谁给你拍巴掌？
4: 你看这都挣着钱了。
3: 人那是鼓掌笑话你呢。
4: 干嘛呢？
3: 鼓掌笑话你。
4: 鼓掌？
3: 对。
4: 哪鼓掌了？
5: 嘿，上来上来，哪鼓掌了？
3: 我可不懂这个啊。
4: 你瞧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保守、
3: 什么叫保守？
4: 不说是不是？我跟他们说。
3: 你问人家干什么呀？
4: 不是，今儿来了好多高手啊。全都挣着钱了。
3: 你怎么看出来的？
4: 你看你不炒股你不知道吧？炒股挣钱的人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嘴唇都发干。
3: 发干？
4: 哎，你看我这刚说完，那边那大姐直舔。来吧，大姐，咱聊聊吧。您那股票号是多少？
3: 行了你，你干嘛呢？这是演出呢，知道不知道？再提股票你出去啊，捣什么乱呢？
4: 装。我就烦这个啊，打我一炒股我就烦这装。
3: 怎么了？
4: 阴损，没人性。对这装那就得上面一套组合拳。哎呦，底下一扫堂腿。然后呸，照他脸上啐口唾沫。
3: 行了。哎呦妈，多大仇吧？你看看这个，就你这心态，你还炒股呢？你忘了那句话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瞎背，听辣了姑叫甭种庄稼了。听涨价甭吃猪肉了。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听那。
3: 你这不信那不信，早晚你得吃亏。
4: 你甭放我，我是谁啊？
3: 谁呀、
4: 我大棒骨。
3: 等会儿，
4: 怎么了？
3: 你大棒骨怎么意思啊？
4: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最棒的一只骨，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骨。
3: 这哪是大棒骨，整个一小脆骨的。你怎么肯定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4: 我有业绩啊。
3: 什么业绩？
4: 拿过这股票号一看，6688，呵，顺。您受累，来10万块钱的。
3: 哇，真下本啊！
4: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3: 早晚套里边。
4: 买完这只股票，第二天一看大盘，我这只股涨停。
3: 你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4: 你这叫什么话？你碰一我瞧瞧。
3: 我没这本事。
4: 一看涨停，当时我就哭了。
3: 我说你神经吧，都涨停你哭什么呀？
4: 我后悔啊，同志们，投少了。
3: 怎么了？
4: 你想啊，10万块钱一个涨停，这就是10%啊！一天我就挣1万呢。现在干什么一天挣10000块钱？我太没魄力了。
3: 是啊。
4: 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哎呀，这我要投1亿！
3: 哎呦，你等会儿吧。哎呦妈呀！我说你得想好了。
4: 我想什么呀？人家大盘那停着干嘛呢？
3: 干嘛？
4: 那就是等我呢。
3: 等你干什么呀？
4: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3: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4: 变卖家产。
3: 卖家产？
4: 我的房子抵押贷款。哎呦，我的汽车马上转让。哇，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3: 你瞧瞧，
4: 我的媳妇儿
3: 怎么样？
4: 就地处理。
3: 卖了。
4: 不是，帮我料理。
3: 这忙可帮不上。
4: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3: 没了。
4: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0: 是赚钱的道路上，哦耶，哦耶，
1: 哦耶！你什么毛病啊？都是。怎么了？
0: 我的娘，我的娘，我的灵魂快要脱缰。
1: 什么意思啊？
0: 股票涨起，股票下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的车，我的房，哦耶，哦耶，哦耶！
1: 你就别哦耶了，怎么这味儿了？
0: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儿了。
1: 什么色儿？
0: 绿了。
1: 你才戴绿帽子的。真是太可气了，嘿，都这模还拿人开心的，
0: 我就想不通啊，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1: 你太盲目了。
0: 不对，我是大棒股，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1: 还嘴硬的。
0: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1: 那你说怎么回事？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1: 你住哪儿啊？
0: 黑庄户。
1: 哎，这怎么了？
0: 这不是明显的让庄稼给黑了。

0: 我们的胡联系。
1: 马上搬家。
0: 那你搬哪儿去？
1: 管庄。哎，
0: 管庄，
1: 我得管着庄去。
0: 这就开始找鞋茬了啊。
1: 什么叫找鞋茬啊？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0: 是啊，
1: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哎呦，不吉利的事儿别做，不吉利的色儿就别让我看见。
0: 什么色儿不吉利啊？
1: 绿色啊。
0: 绿色怎么了？
1: 炒股的人都知道，绿色代表下跌，红色代表上涨。哦，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0: 全是红的。别穿。

0: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1: 干嘛呀？
0: 爹爹啊，吃早饭了。
1: 孩子还真有礼貌。啪，你打孩子干嘛呀？
0: 叫我什么呢？
1: 叫你爹爹呀。
0: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不许叫我爹爹。
1: 那叫你什么呀？
0: Father。
1: 我看你是疯子还转洋文的。还
0: 我这一打孩子，我弟弟不乐意了。哎，哥，你拿孩子出什么气啊？
1: 就是啪。怎么意思啊？
0: 你叫我什么呢？
1: 叫你哥呀。
0: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不许叫我哥。
1: 那叫你什么？
0: 兄长。
1: 你是够凶的，我告诉你。
0: 碰他们也好不了，
1: 你全是自找的。
0: 刚要出家门，我妈追出来了。儿子，这两天大风降温，把这件外衣套上。
1: 还是你妈疼你。
0: 您是我亲妈妈。还嫌我套的不够深呢。
1: 哎，你要干什么？我这个人彻底疯了啊。
0: 出家门打一车上证券公司，
1: 你就惦记着股票，
0: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又怎么了？
0: 快到证券公司，那司机问我。
1: 问什么呀？
0: 大哥，您停哪儿啊？我停哪儿啊？我停不了，我还得找。
1: 你跟人说得着这个吗？
0: 开发票。
1: 你还报销？
0: 哪儿报销？我就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人性啊！
0: 下着车，当着司机的面，我就把这发票扔地下，
1: 纯属斗气儿。
0: 刚扔完，扫马路的冲我嚷。
1: 嚷什么呀？
0: 嗨，手里垃圾别乱扔，嗨。
1: 人家说的对，
0: 你手里才垃圾股呢。
1: 这位逮谁咬谁呀？
0: 扭头就走。刚要过马路，警察追过来了。哎，同志，现在是红灯。绿了，绿了再走。
1: 你好，怕什么来什么。我看你怎么办。
0: 我冲警察一瞪眼。
1: 你跟警察还跟瞪眼呢？
0: 绿了啊，绿了就完了。我现在就得冲。
1: 他跑这玩命来了。
0: 蹭蹭蹭，踏
1: 过去了，
0: 跟汽车撞上了。
1: 你看怎么样？
0: 趟一下我就弹出去了。哎呀，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啊。
1: 想什么？
0: 我这只股票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哦。
1: 还想好事儿呢。
0: 等我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里。
1: 我就说你没好租。
0: 我媳妇儿在边上直哭啊。我说媳妇儿，别哭。
1: 怎么着？
0: 今儿大盘什么点儿啊？
1: 你还惦记大盘呢你？
0: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我看你13点。
1: 我看也是。
0: 早就跟你说了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可是你就是不听。
1: 当耳旁风啊！
0: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1: 他怎么折腾的？
0: 每天炒完菜，你都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盛，
1: 这是干嘛呀？
0: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吃喝不愁。
1: 还真能拽词儿。
0: 那一天不小心我把盘子碎了。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1: 干嘛打人呢？
0: 你告诉这叫崩盘。
1: 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吃绿叶菜。
1: 不喜欢那颜色。
0: 你别忘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口味很清淡的，
1: 有这习惯。
0: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吃红辣椒，
1: 就喜欢这色儿啊，
0: 吃的我爸爸满嘴起大泡，
1: 那玩意儿上火，
0: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啊，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1: 这不折腾老爷子吗？
0: 老人家都这样了，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他说什么了？
0: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等炒股挣了钱，我给你买一箱开塞露。
1: 你缺德不缺呀你？
0: 你是折腾完老的，折腾小的。
1: 这小的又怎么了？
0: 到了周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带孩子游山玩水，可你呢？
1: 他怎么了？
0: 一到礼拜天就带儿子去动物园，哪儿都不逛，在猴山一号就一天，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见红。
1: 你说怎么琢磨出来的都是？
0: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1: 哎，你等会儿，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0: 您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我在邮局上班。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1: 这哪儿的事儿啊？
0: 他非要托关系走后门，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1: 那儿倒是红火。
0: 你倒红了，哥，你想过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上消防队我干什么去？
1: 说的是啊，
0: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1: 这话对。
0: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1: 我告诉你，大棒骨，你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0: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1: 干嘛呀？
0: 他非要给我打针。
1: 这是人家的工作
0: 啊。打针啊？打什么针啊？
1: 护士说什么呀？
0: 绿霉素。
1: 哎，得又干。赶上了，
0: 出去换药。

0: 换什么药？
1: 红霉素。
0: 我一猜就是这个。
1: 你给我打也不行。
0: 那谁打呀？
1: 让你们护士长来。
0: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1: 吉利。
0: 这吉利什么呀？
1: 护士长，护士长啊！啊，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0: 还惦记这茬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相声演员卢鑫，
4: 玉浩，
3: 给您拜年了。哎，
4: 卢鑫，嗯，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3: 我都行。哎，
4: 都成。
3: 嗯，
4: 说，这，嚯，这是
3: 上文书说到，
4: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3: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啊，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哎，
4: 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3: 工体。哎，
4: 上那儿干嘛去？
3: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儿。哎，
4: 好嘛，这措辞你这。
3: 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哦。一层雁翅形排开呀，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4: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3: 为首的不是别人，
4: 哪位呀？
3: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4: 谁呀？
3: 阿波斯罗呀！
4: 你等会儿，
3: 这个。
4: 斯罗 ，C 罗
3: ，C 罗呀！哎，只见这 C 罗，嗯，薄盔薄甲薄气靠，胯下
4: 没骑马，
3: 没骑马呀！
4: 说他干嘛呢？
3: 他踩了个球啊！哎，
4: 嚯！
3: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哦，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哎，说是迟那是快。哎，
4: 怎么着？
3: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4: 可算到了。
3: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嚯，他要射门呢！嗯，看见他的带球，哦，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4: 什么歌呢
3: ？C 罗是萝莉赛。
4: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3: ？Music。

0: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 这是说，
0: 学呢？
2: 正月里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呀，
0: 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
3: 不是双回门，
1: 对呀，
3: 谁没听过呀？
1: 都听过，
0: 这我还会唱呢。
1: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0: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1: 哎，
0: 啊，这儿去，
1: 今天他就唱一回，
0: 那怎么唱啊？
1: 正月里谁来呀？正月里过三岁呀？等月里放年假，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威上来，叫了要生他呀，二雷过来，有得谁？抬腿左边有没风色？我们两个人跑去塞楼，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欢愉快，我老豆，我老老，你那个老将人啊，嗨嗨，愉快愉快愉快呀！四哥，
0: 哎，
1: 是咱们六七八口子
0: 啊，可以了
1: ，I love you。
3: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1: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3: 费玉清怎么着？
1: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3: 是吗？
0: 一会儿这，哎，
3: 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0: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0: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2: 这都小道消息。哦，
0: 恰恰恰，繁花给压倒起，嚯，丁叫香香兮。
2: 哎呦呦呦！
0: 米浪的阴霾有香气，幸亏修丢你。来劲，我恰恰我来帮白鸡，继续新兵也让心心。

0: 妈呀！这
1: 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0: 对，这个唱啊，大家都知道、哎、有这个逗
1: 逗
0: 逗逗逗。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1: 大伙儿乐了没有？
0: 乐了呀。
1: 这就是逗。
0: 哎，这。
1: 哦，这就是逗啊！这个
0: 以说为主、啊，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吧，
0: 唱。
1: 嗯，
0: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0: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一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0: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1: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0: 啊，
1: 古老的戏曲，
0: 古老的摇滚。
1: 哎，姑就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0: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没听说过。
0: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0: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

0: 回去。哎，这就有一点远走高飞。哎，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儿啊，
1: 这不错这个啊，
2: 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那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哎，你嗯，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哦，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好，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哎，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抬杠啊！
2: 我们来自决堤击败朝后。
1: 这个有问题啊，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啊。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你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
1: 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哦。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嚯，累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哟，走一步退一步全当磨。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阅读成为习惯。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谢谢大家
3: 啊！张少伟、孔志坚，
2: 是是是、啊，
3: 小时候我们俩关系就不错，
2: 那当然了。
3: 发小，北京话叫光屁股长大，
2: 哎，对，这是老话了，
3: 对吧？小时候没事，胡同里面光屁股疯跑，
2: 是是是，
3: 说就是我们俩。
2: 对，
3: 那年我三岁，他十六，
2: 啊，
3: 每天在胡同里面，那个开心呀、啊！
2: 你先别开心了，十六岁就把衣服穿上吧，行吗？你三岁，我六岁
3: 啊，六岁，
2: 哎，
3: 那我可能记得有点混了。
2: 您记混了那是，
3: 反正六岁
2: 啊，对，稍微比你大。
3: 正多的我们俩呀，小学时候在一块儿，我们俩班里面那会儿我活泼
2: 啊，
3: 他不行，他你就是笨，
2: 嗨，
3: 因为他是壮，
2: 是
3: 小
2: 时候大我那
3: 头大
2: 啊，
3: 大头
2: 是
3: 啊，六岁他头就这么大，这么多年没长。
2: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么大个儿，
3: 小那会儿就外号叫大头。
2: 啊，
3: 哎，别看他还爱愿意跟我们一块活动活动，
2: 我喜欢演出啊，
3: 他是文艺科代表。
2: 哎，我最喜欢这个
3: 文艺科代表。
2: 哦，
3: 班里面你看他这个位置啊，
2: 啊，
3: 就跟我们不一样，他老中间，中间这一块。
2: 好学生都坐中间，
3: 学霸
2: 啊，
3: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能献殷勤的学生，
2: 大脑袋学习
3: 好，是那判多页，没点正经他站起来，老师问题，老师，老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老师，老师，老师。
2: 哎，
3: 是，
2: 不是你等会儿？
3: 是，是，
2: 你等会儿，干嘛？我刚烧的水是怎么的？我
3: 怎么？
2: 怎么那么鲜灵啊？我这是，
3: 你比我鲜灵多了。
2: 没听我说话怎么这味儿？我
3: 你看小那会儿啊，就是有这种学生
2: 啊，
3: 哎，打着小报告啊，要不然老师面前老晃悠晃悠，都这样的，特别献殷勤。老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老师都这样。
2: 嘿，
3: 啊，
2: 说话听着别扭的慌。
3: 这不别扭啊？
2: 啊，
3: 小孩有这样的，
2: 是吗？
3: 这都源于那会儿上语文课落下的臭毛病。
2: 语文课
3: 那会儿老毛病，翻书
2: 啊，
3: 这课文最后一页有这么一行字儿，
2: 什么字儿？
3: 情有感情，背诵并朗读课文，这有感情坏了，孩子不说人话，站那、
2: 啊。
3: 小的时候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科学家，就是用我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这个世界。小的时候的理想还是想当一名清洁工人，就是用我手里面大大的笤帚来帮这个世界的变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漂亮。这就是我的理想，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2: 哎呀。这么说话不咬舌头啊，这说话。
3: 啊，就这样。
2: 哎呀呀呀呀！
3: 我说小那会儿，
2: 小时候是
3: 啊，都是这样
2: 啊。
3: 中间都是学霸
2: 啊，中间。
3: 像这半边坐着什么学生？
2: 这边是
3: 这半一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属于是这个特困生。
2: 哦，这边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
3: 不是
2: 啊，
3: 特困。
2: 啊，特困的，
3: 特困，
2: 哎呦，
3: 啊，因为他不是有窗户吗？
2: 啊，
3: 冲会儿盹儿啊，
2: 嘿，
3: 第一节课补补觉
2: 啊，
3: 二三节课回笼觉，
2: 是，
3: 四节课眯瞪一会儿，那就下课了。
2: 哎，一上午就没醒。
3: 对，这半边是什么呢？
2: 这边是
3: 一般就是身体不好的同学，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有墙好靠会儿。
2: 啊，这边还得墙呢，这个
3: 靠会儿
2: 啊，
3: 这一靠会儿就出现问题了。
2: 怎么了？
3: 他闲的难受啊，
2: 哦，
3: 这嘴就碎了。
2: 怎么？
3: 所以说接下茬都是这半边的同学。
2: 哎，大下茬。
3: 哎，老师上课正讲课呢，
2: 啊，
3: 问个问题，哎，今天啊，咱们讲课，
2: 哦，
3: 说这个鲁迅
2: 啊，
3: 讲讲鲁迅呢，原名不姓鲁，
2: 哎，对，
3: 他姓周，
2: 是是是，
3: 这边站个队，老师叫周迅
2: 啊，
3: 是老师，
2: 哎，对对对对，
3: 出去，
2: 这早就该出去的，
3: 毛病这孩子，
2: 就是
3: 接下茬，
2: 哎，不好，
3: 这边孩子都接下茬，
2: 对对对，
3: 神回复，
2: 哎，
3: 所以这边的孩子长大了都能捧哏，
2: 对，哎。这跟捧哏有什么关系的？
3: 神回复没事就瞎忙，
2: 听说了，
3: 就这边的都可以
2: 啊
3: 啊，就这半边
2: 上。不，那我问问你，后四排的学生呢？
3: 哎呦，
2: 啊，
3: 后四排的就不好说了。
2: 怎么不好说呀、啊？
3: 我只能用一个地方来形容。
2: 哪啊？
3: 盛世天桥。
2: 嗯，
3: 火，耍谈变练，说学逗唱，干嘛的都有啊。
2: 这后四排怎么了？这是
3: 就这么说吧
2: 啊。
3: 假如说一个初中的班集体里面
2: 啊，
3: 后四排翻出一只活羊，那都不新鲜。
2: 哎，
3: 嚯，真的
2: 改动物园了都。
3: 你要说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那就算给老师面子了。
2: 嚯，那都干什么呀？
3: 干嘛都有
2: 啊。
3: 咱们先从第一节课说起。
2: 第一节课
3: 一般是什么课？什么课？语文、数学？那不是你这说明好学生。
2: 不是你说什么课？
3: 吃早点的课呀，对不对？是不是吃早点？
2: 没听说过第一节课吃早点。
3: 对，第一节课不吃，第二节课怎么吃？吃完了该跑步去，弄得难受。
2: 那第二节课该凉了，这早点。
3: 对，就第一节课。
2: 哦，
3: 家里面给五块钱，
2: 啊，
3: 买大煎饼，
2: 嚯，
3: 抱着吃。
2: 是，
3: 但是说实话，也得给老师点面子啊。
2: 那
3: 不能说。

0: 你拿着煎饼，老师那讲课，你嘎嘎嘎嘎嘎跟那愣吃那说不像话
1: 啊，太不给面子，
0: 那不行啊，斗智斗勇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嚯，
0: 是不是有课桌吗？
1: 啊啊，
0: 把这煎饼搁那课桌下面，
1: 哟，
0: 藏着，老师那一写板书赶紧叼一口，
1: 嗯，
0: 看着
1: 是，嚯，趁老师不注意赶紧来一口哈、啊，老师看着的时候还不敢好好嚼，你看见没？你发现那老师也晃他，你看见没有？
0: 你说，就上课那会儿把眼神练到位，我跟你说，没点好眼神你干不了这个。
1: 是啊，
0: 嗯，你写不写来？写不写？
1: 啊，什么这是？这老师跟这讲半天没回事，你可怎么办呀？这个
0: 吃半天腰受不了了，
1: 大家
0: 干嘛呢？
1: 你吃早点容易猝死，我跟你说吧，
0: 你别看我这么吃，我这么吃老师还夸我呢，
1: 是吗？
0: 我们俩都在这儿吃早点，老师表扬我，
1: 啊，
0: 空时间
1: 啊，
0: 张二伟，
1: 嚯，我们俩，哟嚯，
0: 这是干嘛呢？
1: 老师生气了，这
0: 你说你们俩这。孔师爷，你就先看看人家张少伟
1: 啊，
0: 人家虽然是上课吃早点了
1: 啊，
0: 但是人家买了一个煎饼，人家搁在了课桌底下，非常的给我面子
1: 啊。是
0: 孔师爷，你看看你早点你吃的什么？
1: 我吃的什么呀？
0: 你早点你吃一甘蔗，你要疯啊你啊！你早点甘蔗，我都不敢拿粉笔拽你。
1: 为什么呀？
0: 我怕你拿甘蔗拽我。我
1: 这你快看。不是，我也是藏在桌子底下去了，可他出来了，他藏着这玩意儿。
0: 然后康苏雷，你这演玉宝寺呢？你跟我这啊，
1: 没听说过都。
0: 对，你发现学校永远都这么几个孩子
1: 啊，
0: 有灵活的、活泼的，
1: 是
0: 他这种沉稳的、傻呆一点。
1: 你有吃甘蔗
0: 啊？你问我闹，但是我会讨老师喜欢呀。
1: 啊，是啊。
0: 上课回答问题
1: 啊
0: 啊，来咱们组织回答问题了啊
1: 啊，
0: 张二伟，
1: 哦，先问你，
0: 谁来回答问题
1: 啊？
0: 祖国是什么？
1: 祖国，
0: 祖国是母亲，老师。
1: 啊，你看看，
0: 祖国是老
1: 最会献殷勤的就是你了，你知道吗？
0: 打对的地方，打点，打对地
1: 啊！
0: 祖国是母亲，老师，
1: 啊、
0: 老师，祖国是母亲。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0: 空姐
1: 啊，
0: 回答问题，
1: 也问我，
0: 祖国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祖国是张少伟他妈。
1: 嗯、我，我没说成祖国是阿姨就不错了，就
0: 我叫大娘。哎、
1: 没听说过都
0: 啊？
1: 这回答不对啊！
0: 真是
1: 啊、嗯！
0: 控制节
1: 哟，
0: 你学习学习。
1: 老师又生气了。
0: 这你这，哎呀，你这教你这么多年，你说你怎么？哎呦，丢人！
1: 坏了，坏了
0: 讨厌
1: 啊、
0: 嗯！不给你点赞了。
1: 哟，
0: 这么着我
1: 那会儿没有点赞这回事儿，知道吗？
0: 我这么着，我再咱们再说一个问题。
1: 还有
0: 来一个简单点的
1: 啊、哎，
0: 说着说脸，这大伙都看着呢
1: 啊，这也好。
0: 你看啊
1: 啊，
0: 咱们就说中国语言这个汉字，
1: 语言
0: 三点水的字
1: 怎么了？
0: 都跟水和有关系，
1: 是吗？
0: 举例说明啊，
1: 你说说，
0: 江，
1: 有，
0: 河，
1: 哎，
0: 湖，
1: 嗯，
0: 海，嘿，三点水
1: 啊，
0: 都跟水有关系。
1: 对对对，
0: 你能不能按照这个再举个例子呀？
1: 啊，举个例子，
0: 给你个机会
1: 啊、
0: 哦、啊，好好回答。
1: 我怎么说的呀？
0: 双姐，啊，对对对对对，给我一个机会，我这人多。
1: 三点水，
0: 请问。老师，
1: 什么
0: 有了？
1: 什么
0: 沙漠？
1: 嗯，别说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4: 哦，对了，
3: 啊，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4: 那是啊，脑筋得快，
3: 口齿得伶俐，
4: 不错，
3: 眼神得好。
4: 哎，
3: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4: 啊，
3: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4: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3: 就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4: 啊，
3: 我分析的那么透彻，
4: 哦，
3: 看得那么清楚。
4: 是啊，
3: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
4: 啊、
3: 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4: 嗯，
3: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4: 哦，对呀、啊，
3: 对不对？
4: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3: 哎，看得出来嘛？
4: 哎，这能看出来吗？
3: 看得出来啊，
4: 啊！
3: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4: 哦，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3: 当然有 关系了，您老在外头跑啊
5: 啊！
3: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嗯、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5: 没听说。

0: 哎，这也能看出来。
1: 哎，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0: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啊，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哎，
0: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我，
2: 不像话。
1: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0: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1: 去了趟东北。
0: 东，哦，沈阳。
1: 东北。
0: 那是鞍山。
1: 东北。
0: 哈尔滨。
1: 东北。
0: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去了？
1: 包头。
0: 对，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1: 哦，那是我转向了。
0: 跟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1: 没看你不太爱出门吗？
0: 嗯，
1: 这次去包头啊，是想找我一个亲戚。
0: 哦，
1: 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0: 哦，找您的亲戚。
1: 哎，
0: 什么亲戚啊？
1: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0: 对。嗯，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1: 这样说全面一点。
0: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1: 这是找我舅舅去。
0: 对了，就是你舅舅。
1: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给我一封信。
0: 嗯嗯，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1: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
0: 啊，
1: 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0: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1: 哎，
0: 那好。
1: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
0: 不是，你这搬家呢？这是啊？
1: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0: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1: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0: 哦，我没去过包头。
1: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0: 嗯，
1: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0: 哦，
1: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0: 哦，
1: 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0: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1: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0: 嗯，
1: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七黑半夜。

0: 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
0: 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1: 沉不要紧呢、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0: 不是啊，骑什么？
1: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的。
0: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1: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啊，那火车不能直通，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地沙子路呢。哦、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
0: 这谁也不让你骑啊，
1: 还是的呀。
0: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1: 哦，直通了。
0: 对了，
1: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我找地方睡个觉吧，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0: 车停了，
1: 到站了，旅客们都下车，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0: 是啊，
1: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着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忘穿鞋了。
0: 嗨。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1: 赶紧把鞋提上
0: 啊！
1: 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大概还错地方了。
0: 怎么错地方了？
1: 不像包头啊。
0: 怎么不像呢？
1: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
0: 哦，
1: 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
0: 哦，
1: 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
0: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1: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0: 怎么更不像了呢？
1: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0: 哦，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1: 那当然是了。
0: 好嘛，
1: 等我回头一看呢，哎，是包头。
0: 哦，你看见骆驼了？
1: 看见四个，
0: 在哪儿啊？
1: 在墙上呢。
0: 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1: 什么骆驼？
0: 你不说有四个吗？
1: 包头车站四个。
0: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吧。
1: 肯定是包头了。我往前走吧。
0: 哎，
1: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0: 是什么毛病？
1: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
0: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1: 往左右这么一看，哎呀，
0: 又怎么了？
1: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0: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1: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不
0: 是，你怎么意思呢？
1: 大烟囱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来啊！
0: 到处都是工厂嘛。
1: 哎呀，
0: 不是，你没完了。
1: 我瞧一辆三轮，
0: 瞧三轮，你挨呀什么呀你？
1: 我一挨呀，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
0: 啊，
1: 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0: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1: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0: 怎么
1: 了？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0: 有。那怎么办呢？
1: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0: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1: 啊，他在工厂。
0: 在哪个工厂啊？
1: 在马掌工厂。
0: 马掌工厂，
1: 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0: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你舅舅姓什么？
1: 姓陈呢。
0: 哦，叫什么名字？
1: 那不知道。
0: 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1: 那不知道。
0: 具体在哪个单位？
1: 那不知道。
0: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1: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0: 哦，哪一样你知道？
1: 我舅舅是男的。
0: 这废话，这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1: 鼻子下的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0: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1: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0: 嗯，
1: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了，同志。
0: 你怎么回见了？
1: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0: 瞎蒙。
1: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0: 啊，
1: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0: 对了，
1: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摸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0: 那您再问一问吧。
1: 再跟他问一问。
0: 哎，
1: 我说同志，咱们回见了，同志。
0: 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1: 还是那位警察。
0: 哦，又转回来了。
1: 我都转向了。
0: 好，
1: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包头市的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里有很多

0: 区，您找哪个区？我说我回去。
1: 你怎么回去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
1: 对呀，
0: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了工业城市了啊。
1: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它叫钢城。
0: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啊。
1: 找着你舅舅了？
0: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0: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我
1: 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0: 没地儿找去。
1: 你这是瞎撞。
0: 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呢？
0: 怨我舅舅啊。嗯，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
1: 对了，他这个
0: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1: 你舅舅这
0: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1: 你听我说，
0: 明明这地方
1: 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
0: 我生气呀。
1: 你生气，你冲我直瞪眼的干什么？
0: 哪儿的事？转了半天，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同志你别在这瞎撞了。
1: 对啊，
0: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啊，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
1: 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0: 看出来了。知道我找人呢，找不到，心里很着急。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着你找到啊。 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一会儿工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啊，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 是你舅舅。
0: 不太像。
1: 怎么
0: 那梳俩辫儿？
1: 梳俩哦，女的啊。那当然不像了，
0: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啊，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 我说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0: 有用啊。
1: 怎么？
0: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 这还行
0: 是吧。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
1: 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0: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 这不是小孩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0: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那是炸药崩山呢。
0: 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0: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呢。
1: 还是开山呢？
0: 那是开山呢。
1: 可不是怎么着？
0: 我想我别过去了。
1: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0: 我远处看看吧。山上还跑电车呢。
1: 对了，那是拉矿石的电机车。
0: 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

0: 机车东一趟西一趟不来回乱跑吗？
1: 哦，这就是乱跑。
0: 反正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1: 对，废话。
0: 这不是那破碎机
1: 来回乱撞
0: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去好炼铁啊。
1: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0: 这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1: 啊，打眼机来回乱捅，
0: 给地下放大眼放炸药知道吗？
1: 啊，
0: 上下乱捅呗，
1: 那房子来回乱晃，
0: 我坐汽车坐晕了，
1: 全让他赶上了。
0: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1: 啊，
0: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1: 怎么了？找着你舅舅了？
0: 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1: 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0: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1: 哦，那是炼铁厂。
0: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
1: 啊、
0: 那炉子也高。
1: 有多高啊？
0: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1: 老高是多高啊？
0: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
1: 都有多少座炉子？
0: 你算吧，
1: 我算
0: 有一座，
1: 一座
0: 加四座，
1: 那是五座，
0: 那减两座，
1: 那是三座，
0: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是
1: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0: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1: 哎，反正多就是了。
0: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1: 都有什么炉子？
0: 有平炉，
1: 平炉呢是炼钢的；
0: 有高炉，
1: 高炉是炼铁的；
0: 有这个转炉，
1: 转炉也是炼钢的；
0: 有吊炉，
1: 也是啊，吊炉炼钢，
0: 烙烧饼的
1: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0: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烧饼。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
1: 啊，
0: 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1: 那还不够呛，
0: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1: 那是工厂大嘛。
0: 这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1: 啊，对了，工厂太大。
0: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1: 工厂大嘛。
0: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1: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0: 啊，它中间挖沟过不去。
1: 这废话。
0: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1: 回公司怎么办？
0: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
1: 那也行。
0: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他跟对面有一大光荣榜、上那个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0: 看一看这有、我舅舅有啊，这钱。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0: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1: 哦，蒙古人呢？
0: 啊，
1: 那不是。
0: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0: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0: 姓陈都是我舅舅啊。
1: 对，
0: 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0: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不是这个。
0: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陈工程师。
1: 这可能是。
0: 不能啊。
1: 怎么？
0: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0: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0: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我上去看一看。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个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呐。
0: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1: 啊，
0: 哎，我说对。

0: 你呀、啊，
1: 和我一块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0: 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2: 啊。
0: 小
2: 不
0: 样子呀！
2: 你倒说清楚点
0: 儿。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2: 啊，
0: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趟
3: 高兴啊，
0: 生气哟、哦。

0: 我舅舅写的。
1: 那乐什么呢？
0: 他不是今年写的。
1: 哪年写的？
0: 日本投降那年。
1: 嗨、
2: 哎。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喂，方阿姨，我是小玉，鸡汤我都熬好了。
3: 什么？
2: 肉让我吃，我吃不了。
3: 嗯，好，那您早点回来。嗯。
4: 叮咚。
2: 谁呀？
4: 大娘，是我。哎呦，大娘呢？见到你可太高兴了。是个姑娘，你看看我这个眼神儿。
2: 你是？
4: 对，我是来
2: 推销的。
4: 哎，对，推销。
2: 你看看你，西服革履，满脸笑，不是推销就是卖假药，我们什么都不要。
4: 哎呦娘哎，俺不是来推销的，俺是来找个人。
2: 找谁？
4: 找一位姓方的女士。
2: 方女士。
4: 啊，对，她是住这儿吗？
2: 对，是住在这儿。
4: 娘哎，可算找到了，这趟就算没白来呀。方女士她人呢？
2: 方女士她不在。
4: 那你是？
2: 我是这个家的家政服务员。
4: 家，什么东西？
2: 就是保姆。
4: 哦，就是佣人啊。
2: 你找方女士有什么事？
4: 什么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2: 人命关天？
4: 没错。
2: 到底出了什么事？
4: 我问问你，
2: 嗯，
4: 这方女士是不是有个闺女？
2: 有啊。
4: 这不就对了吗？我这次来呀，主要是想见见她闺女。
2: 哦。
4: 她闺女。
2: 在国外。
4: 在国外。
2: 他女儿出事了。
4: 对，出事了。这出什么事了？出事了。
2: 你看看你这个人哈，说话颠三倒四的，你都把我给搞糊涂了。
4: 你把我还搞糊涂了呢。就我问问你，你说他闺女出国了？
2: 对呀。
4: 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两年多了。
4: 不对，那他中间一定回来过。
2: 不可能。
4: 不，这不邪了门了吗？这到底是不是方女士的家呀？
2: 对呀。
4: 那就行了，我呀就在这个地方等了。
2: 哎，你这个人也是怎么回事？你
4: 给我倒杯咖啡。
2: 咖啡
4: 不要加糖。
2: 哎呀，事儿还不熟。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咖啡。
4: 那就来杯茶。
2: 茶也没有。
4: 来杯白开水。
2: 连白开水也没有啊。
4: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2: 家政服务员。
4: 就是保姆，有你这样接待客人的吗？
2: 你是谁的客人？你来干什么？出去！
4: 我的娘啊，这个小保姆够厉害的。我跟你说，我真是来找人的。
2: 你胡说！
4: 哎呦娘哎，俺没胡说呢。
2: 站好！
4: 是。
2: 你是谁？从哪个地产来？年龄？
4: 28。
2: 籍贯？
4: 山东。
2: 来这里干什么？如实招来。
4: 娘哎，他这审犯人呢。
2: 嗯，说。
4: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2: 嗯。
4: 我就是骗子。
2: 骗子，骗子。
4: 名片。
2: 名片，名片。
4: 名片。
2: 哦，名片。陈子琪。
4: 对，是我。
2: 台湾。
4: 没错。
2: 你也是从台湾来的。
4: 太对了。
2: 你还从阿富汗来了你。
4: 小姐，
2: 嗯，
4: 俺跟恐怖分子没有关系。
2: 别别，
4: 是
2: 说。
4: 哎，这你到底让俺说不说呀？
2: 说。
4: 俺真是从台湾来大陆做生意。
2: 嗯，
4: 这次来的时间很紧。
2: 嗯，
4: 不过再紧我也要见一见方女士。
2: 想见方女士？想见方女士？她远在台湾，你怎么能够认识方女士？
4: 哎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俺根本就不认识方女士。不对，是俺不认识她，她认识俺。也不对，是俺认识她，她不认识我。
2: 到底认识不认识？
4: 你说呢？
2: 什么我说的？你说。
4: 哎呀，你认识不认识？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吗？
2: 行了行了，你赶紧给我走人。
4: 我的小保姆小姐。哎，不对，大姐。
2: 不是大姐，是保姆。
4: 对，谁有这样的保姆，家里啥事儿也出不了。
2: 你说什么？
4: 没说什么，我是说我来一次不容易，下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了。
2: 这次也没有人请你，你自己不是也来了吗？
4: 哎呀，我的小保姆大姐，不对，我的姑奶奶，
2: 我辈分还没那么大，
4: 你就想个办法让俺见上方女士一面行不？哎，要不然你给她打个电话。
2: 要打电话啊，就不是给方女士打了。
4: 那给谁打呀？
2: 110。
4: 不管是谁，你赶紧打呀！哎，打一个，
2: 好，
4: 叫个人来，
2: 好，
4: 打。
2: 那是公安局。
4: 等会儿，
2: 怎么事啊？
4: 我的娘啊！
2: 说，
4: 你怎么就不相信俺了呢？俺真是台湾省台湾长，这回头一次来大陆。
2: 我骗谁？台湾人说话我知道，是这个样。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怎么会说山东话？
4: 你不知道，俺爷爷是山东人，俺奶奶是山东人，俺爹俺娘都是山东人，在家里就是让俺说山东话，这山东话说出来舒服。
2: 弟，俺山东话说得很才实在。
4: 没错，咱们山东话说起来呢，
2: 可不俺

1: 走，你那么容易，
0: 娘啊，进门容易，出门难。刚才你不让俺溜，现在又不让俺走，你到底让俺怎么办好呢？
1: 你刚才不是编的挺精彩吗？我爱听，继续编。想听啊？嗯，
0: 我还不说了呢。
1: 大哥。 我去给你沏杯咖啡。
0: 不喝。
1: 泡杯茶。
0: 不喝。
1: 那就来杯凉白开。
0: 不喝。
1: 大哥啊，咱都是老乡啊，你就给我说说这个一命关天是怎么个事儿啊？
0: 真想听啊。真想听，坐好了。
1: 好。
0: 我就跟你说说这个人命关天。它不是现在的事儿了。这个是1年前啊，在大陆啊，有个病人得了败血病。
1: 对呀，互联网上有我说。
0: 继续骨髓移植才能够挽救生命。
1: 对呀，电视上播了说。
0: 在大陆有个方女士，就把她的病情资料上了互联网，传到了台湾。
1: 对呀，报纸上登了说。
0: 你到底让我说不说呀？
1: 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寻找配型的骨髓，在台湾引起震动。
0: 在台湾，有位陈女士经过化验、检查，她的骨髓各项指标跟这位患者完全相同，
1: 于是就捐献了骨髓，
0: 送往北京，送往大陆。
1: 你刚才说有位陈女士，
0: 对呀，陈女士，
1: 她的情况。
0: 你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他做手术的时候，我还问他呢。
1: 你问他什么？
0: 做这么大的手术，你不后悔吗？他怎么说？他说：“两岸的手术要同时进行，如果我反悔，后果不可想象，因为这是生命的约定。”“
1: 生命的约定。”“
0: 手术后好长一段时间，他弯不下腰，连走路都很困难。” 不过他很乐观，他说相同骨髓的配型成功概率是30%，那也就是说我们是同宗同宗。
1: 同祖同宗
0: 啊！这次来到大陆，我要是能见到那位姑娘，也算了了俺娘的一段心事了。
1: 你说陈女士是你娘？
0: 对呀，陈女士是俺娘，俺就是她的亲儿啊。对了，这还有照片呢，你看看。 这是俺娘，你真是从台湾来的。
1: 那当然了，俺娘在台湾，天天惦记这位大陆姑娘，
0: 为她吃不好，睡不香，她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这次大陆之行了。你说，我要是见不到方女士，见不到那位姑娘，俺回去可咋说呀？
1: 大哥。 我就是你要找的小玉啊！
0: 你，
1: 小玉，小保姆，做这么大的手术，
0: 真是我。俺不相信。
1: 别说你不信了，连俺自己也不信啊。为了给俺治病，这家的主人把俺的情况发到了台湾，两岸红十字会全力帮助，俺才遇见了台湾陈妈妈这样的救命恩人啊。
0: 那你得了这么大的病，怎么还能蹦蹦跳跳、叽叽喳喳的呢？
1: 俺就是这么个人儿啊！
0: 那你打病出狱，怎么还给人家做保姆呢？
1: 俺原来也是要走，可这家的主人非不让俺走，说北京的条件好，要让俺在这里好好调养。他还每天给俺洗衣做饭、温水喂药、温寒喂暖，端屎端尿。
0: 小保姆有了老保姆了。
1: 俺还要永远记住台湾的陈妈妈。
0: 记住台湾的亲人，娘啊，你真是小玉啊！
1: 俺还存了点钱，做了一件高山族的服装。
0: 你赶紧穿上。对了，我给你捏个影儿，回去给俺娘看看，她准保高兴。
1: 大哥，俺穿上，你看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0: 娘啊，真俊啊！
1: 高山
0: 看来台湾大陆离着并不远。 到处都有高山族姑娘，到处都有山东话。小月。

0: 不像。
1: 那你看俺长得像不像你妈？
0: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不得劲呢？你还别说，你们俩长得
1: 怎么样？
0: 一点都不像，俺娘比你老多了。
1: 你看你说的。哎，
0: 我看咱俩长得倒挺像。
1: 哪个地方像啊？
0: 你看啊，都是黑头发啦，黄皮肤啦，小鼻子啦，就是眼睛长得不大像。
1: 眼睛？
0: 嗯，你是两只大眼睛，我是一只大，一只小。
1: 我看你两只眼睛都不太大。
0: 真逗啊你！哎，
1: 大哥，你看，
0: 中国结，
1: 台湾的陈妈妈，俺是大陆的一个小保姆，是您给了俺新的生命。这个中国结是俺亲手为您编的，它是大团圆的象征。妈妈，大陆有个闺女，盼着早日和您相。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小宝贝，
2: 哎，你看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
1: 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3: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呀，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2: 哎呀，嫂子啊，我替你抱，来来来，
3: 谢谢。
4: 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
3: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2: 就是。
5: 嫂子们。
2: 你好，
3: 你好，
5: 嫂子们好，
3: 你好，
1: 班长好，
5: 嫂子们，哎，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哎，明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2: 对，来喝点水啊。
5: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3: 晕船了，
5: 快快快，喝点水。
3: 谢谢啊。
5: 连长嫂子，你喝水。
3: 谢谢。
5: 营长嫂子，你喝水。
3: 谢谢。
5: 不客气。报告。连长嫂子啊，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
2: 我，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5: 没问题。
2: 来，
5: 是。
2: 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5: 呦，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嘛。
3: 错了，
6: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
7: 这是你的孩子。
5: 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3: 什么呀，我的孩子。
5: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
2: 对，
5: 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先下去了啊。
2: 怎么了？
5: 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6: 嫂子，坐。嫂子，
3: 你好点了吗？
6: 好多了。哎，
3: 妹子，坐。哎。快到了啊！咱们上一次岛不容易。
2: 对，
3: 我跟你们说，我可是过来的人，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6: 啥是正事儿啊？
2: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啊？哎呀，
3: 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2: 该办的，哎呀，
3: 哎呀，就是抱个福娃。
6: 福娃啊，
2: 福有了，
3: 有了啊！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2: 对呀，
3: 多长时间了？
6: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哎
3: 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6: 没结婚。哎

0: 你看，是不是到了？
1: 快了，
0: 是到了。报告了，报告了！哎，
2: 班长，班长，班长，还真传什么调查我们了？
0: 报告他们，快了！
2: 怎么了？
0: 刚接到上面通知，六号台风提前到了，现在还是个风浪是越来越大呀。应当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啊！返航！返航！班长，
2: 班长，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0: 连长，嫂子，我知道。
2: 我上哪有特别重要的？
0: 军医嫂子，我知道。
2: 班长，
0: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
2: 慢点，
0: 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医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
2: 上去！快点，快点，快点！
0: 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穿下去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2: 营长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0: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丈夫必须马上返航。
2: 两分钟太少了，
0: 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 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海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哎呀，嫂子们，谁先来？
2: 哎，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0: 哎呀，行了，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2: 好的，嫂子你先来。
3: 好，我先来。
0: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2: 好的。
0: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2: 使劲，使劲，嫂子！
0: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

0: 你打的我太疼了，你嫂子，说他家里的事情。我家里再说家里的事儿，家里都好。家里都好。你个爹好，你娘也好。爹娘都好。你个鸡好。鸡好。鸭好。鸭好。你们个反正猪养个马的，那个都好。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儿。对，说人的事儿。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你走的快烦死了，快烦死了。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哎呀，我娘哎。
1: 随便，随便，随便，好嫂子，嫂子，你快点，随便好。老孙呀，你太有才了，你骑着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哎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没时间，没时间，我不念了。你说你，嫂子，你来，你来。好了，哎，干什么？
2: 他能看见我吗？
1: 能。
2: 能看见就好。韩家，嫂子，你能挺吧？
1: 不能挺啊，嫂子，这是台风，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2: 班长。 我快点念呢！我不想念了。哎呀，卢俊，
1: 我不想念了。
2: 我替你，
1: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别念。
2: 孟君怡，
1: 听好了，
2: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
1: 决定了。
2: 和你分手。
1: 和你分手。
2: 啊？分手？
1: 他妈分手了。

他娶我，他娶你。

我们要向三朝官兵、在大殿散身，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要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那该来了。
10: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
9: 我
10: 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9: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10: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9: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儿。
10: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2年都赶上姚明了。呀，
9: 狗！
10: 骂谁呢？
9: 不是，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10: 这个？
9: 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10: 喜欢吗？
9: 喜欢。
10: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9: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它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10: 能换个话题吗？
9: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10: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9: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0: 瞧不起谁呀？女的。
9: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0: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9: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0: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这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9: 多大了？
10: 今年都18了。
9: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0: 你说什么？
9: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0: 对啊，第一次。
9: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0: 准备了。
9: 在哪儿呢？
10: 在你那儿呢。
9: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0: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9: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欠？我、哎、
10: 打谁呢？
9: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儿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0: 好事。
9: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0: 不想。
9: 吃醋？
10: 没吃醋。
9: 生气了？
10: 没生气。
9: 你肯定生气了？
10: 肯定没生气。
9: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0: 说吧，跟谁？
9: 过来。算了。
10: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9: 过儿，你来了吗？
10: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9: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0: 龙儿，有麻烦吗？
9: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0: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9: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0: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巴椅上等你。
9: 好的，不见不散。
10: 红色巴椅，红色巴椅。
9: 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9: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10: 有没有先来后到？
9: 我命令你起来！
1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9: 你起不起？
10: 不起！
9: 你起不起？
10: 不起！
9: 你起
10: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哎呦，
9: 疼死我了！哎呀！
10: 带药没有？
9: 没带。
10: 赶紧坐下歇会儿。
9: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0: 都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
9: 儿。我能坐吗？
10: 快坐坐，快。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怎么样了？
9: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0: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9: 不起。
10: 起不起来？
9: 不起。
1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9: 刚玩剩下的。
1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9: 周我也不起。
10: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9: 我跟你抢什么了？
1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9: 我不爱看动画片。
10: 那意思我智商低呗？
9: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
10: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9: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0: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
9: 别哭，
10: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9: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9: 我都不计较了，别哭，别让人听啊，听话。
10: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9: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9: 谁女鬼啊？
10: 你！
9: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9: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10: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9: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1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9: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9: 温柔
1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6: 女人一定要温柔。
10: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6: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哎呀，
1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6: 我不坐。
10: 你坐吧。
6: 我不坐。
10: 你坐吧。
6: 我真不。
10: 你坐。
6: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6: 好的。那你呢？
10: 我蹲着。哦。哎呀，那个，我还是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6: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0: 是好朋友不？
6: 是好朋友。哎，
10: 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6: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0: 我可是好心呢。
6: 我也是好心呢。
10: 那你说我说
6: 你先别说，来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0: 我不是被你逼得干不了正事吗？
6: 我逼你什么了？
1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6: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都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6: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0: 这是比喻，同志。
6: 比喻也是想出事。
1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6: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6: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

0: 一句名言吧，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2: 哎呦我的妈，数落他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2: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2: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2: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2: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2: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
1: 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2: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

0: 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谢谢。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街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 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的啊，不是给你的啊。再，不对，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2: 爱情进行到底。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看看，本来我这个副科长当得好好的，这一精简机构就把我给富裕下来了。我下来倒没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我夫人上去了，居然提升为处长了。你说他当处长，我看见了吧，头一天上任就敢不按时回家了，这毛病不能惯他。等他今天一进门，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把他镇住了，绝不能让他滋毛。回来了。哟，
2: 门没锁呀？哎，你先回来了，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1: 给我倒杯茶。
2: 自己倒嘛。
1: 倒杯茶。
2: 哎，

0: 这水是满的
1: 啊，是啊，喝完了再倒吗？
0: 你这人，
1: 嘿，今儿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0: 吃面条啊。
1: 为什么要吃面条啊？
0: 赶上什么吃什么呗。
1: 为什么今天偏偏赶上吃面条啊？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面条啊？
0: 你今儿怎么了？
1: 怎么了？装什么糊涂啊？你升了处长了，我被撤职了，所以你就故意吃面条来讽刺我，软了估计的好捏过，对不对？
0: 你瞎说什么呢？好好好，咱不吃面条，改吃包子，行了吧？
1: 为什么吃包子？
0: 你平时最爱吃包子。
1: 我是说为什么面条改包子？你是不是诚心气我？你看我被撤职了，窝窝囊囊的，就像一个受气包，对不对？
0: 你呀，行行行，咱不吃包子。那你说咱们吃什么呢？今天
1: 是啊，吃什么呢？今天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那吃，哎，我吃。啊，对了，我今天想吃点硬的。
0: 想吃硬的？
1: 对，
0: 我马上给你买二斤骨头去。哼，
1: 这还差不多。哎，啊，不对，骨头，啊，骨头那是喂我的吗？
0: 哎，不是你自己要吃硬的吗？
1: 别动！哎呀，今天刚当上处长，就敢跟我哎。了，哎呀，敢指手画脚了，呵，这家伙小官架子也给我端起来了，啊，哎，怎么着？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呵，二郎腿也翘上了，看这意思，想当局长了吧？哎呦喂，双手托着腮帮，故作思考状。做梦当厅长的吧？
0: 你
1: 干什么干什么？双手掐腰给我摆那将军的派头，可惜你没那将军肚。
0: 你也太不像话了！
1: 怎么着？
0: 今天我一进门你就发邪火，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呢，你就
1: 走。嗯，这我对不对？哎呀，啊！我就知道，人的地位一变，思想就变呐。刚当上处长，就想学陈世美抛弃前妻了。啊，不，前夫，你等着。
0: 哎，你上哪儿去？你别走，别走，
1: 放开我，
0: 你别走，
1: 放开我。
0: 我不让，我不让你走，你别走啊。
1: 你就是不让我走，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
0: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您是处长了，理所应当睡里边的席梦思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只能在这忍沙发给你看家望门了。
0: 你看你，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刚提升啊，还真想求你帮帮我呢。哎呀，
1: 我还想求你帮帮我呢，太假了。你是个大处长，我哪有资格帮助你呀？
0: 你呀，你呀。你好好想想，我就是再提升，不还是你的妻子吗？对不？
1: 哼，还算你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你就是升了司令，咱家的户口本还也是我的户主。
0: 是，别生气了啊。
1: 班长，真打算让我回去？我得给你立个约法三章。
0: 好，那你说吧。
1: 听着，哎，第一招，在家别给我摆处长架子。
0: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1: 那样你也不敢呢。第二招，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班不能早去，下班不能晚回来，特别是做工作不能占用业余功夫。那怎么着？哎，
0: 好好好，我努力争取。
1: 第三招，也是关键的一招。 就是在家里不允许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0: 我记着你当科长的时候，单位也没少有人来呀。
1: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0: 那要是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呢？
1: 主动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是女的，让他们进来，谈话不能超过30分钟。
0: 那要是男的呢？
1: 男的，切，姐，他敢。如果就是来了，我在家的话，只能让你们交谈3分钟，还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如果我不在家，你只能隔着门跟他们对话，或者把门打开一个2公分的小缝，就把他们当成那个换鸡蛋的、卖菜刀的，那就行了。
0: 你说完了吧？
1: 啊，不成，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证。去，给我拿纸去。把笔也拿来。哎，听见没有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同意这约法三章，我还马上就走。
0: 你呀，哼，你还是走吧你。啊，
1: 站住！嘿，我还站不住你了。你以为我不敢走啊？我还说走就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这回真的走了。
0: 你
1: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啊？
0: 你这是什么约法三章啊？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哎哎哎！
1: 我可告诉你啊，你身为革命领导干部，应该为群众谋幸福，不允许欺压老百姓。
0: 这是在家，我要以妻子的身份呢，好好教训教训你。哎呀，
1: 不好了，打人了！
2: 没打着，气死猴！
1: 哎，你
0: 就在外面摔一辈子吧你！
1: 嘿，你回我！这约法三章也没镇住他呀！你看看，你不成啊？他是处长啊！你到单位不给我小鞋穿呐？不行，赶快扭转这被动局面。大丈夫能屈能伸。
0: 亲爱的，你走不走？
1: 我
0: 你要不走啊，我走。
1: 别走，
0: 你不是要分开过吗？你
1: 不，他就是分开过。那席梦思他有你的一半，我还有我的一半的吗？
0: 可是你对待咱俩的关系啊，从来就没一半对一半过你。
1: 那咱现在开始，你一半我一，不。你一多半，我一少半。
0: 现在呀、啊，现在晚了。
1: 哎呦，怎么能晚呢？我跟他，你看，你身为领导高抬贵手，我不就进去了吗？干什么你？
0: 你净想着你自己。
1: 谁说的？我现在就想着你了。你说你一个人在里边睡，多冷清啊！再说了，那西蒙斯下边有耗子。
0: 耗子，现在我不怕了。
1: 我怕，党和人民好容易培养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人才，不能让耗子给克了。保护国家财产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0: 等等，你不是要实行家庭内部离婚吗？
1: 是，哪个小狗说的？
0: 那这约法三章呢？
1: 立即作废。
0: 等等。你要是想回去啊，我也给你来个约法三章。
1: 哎呦，你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0: 怎么样？
1: 好。我希望领导严格的要求我。我认为对于我来说，约法三章太宽松了，来应该给我定个约法八章。
0: 你可要说话算数。
1: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好，这第一章。
1: 这么多人跟领导谈话，里边谈啊。
3: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嘿，我就是没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

0: 岁月发声。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1: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0: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谢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0: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1: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0: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3: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4: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3: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0: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5: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2: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

0: 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1: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2: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3: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2: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1: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4: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3: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4: 好，抬肘迎战，
3: 抬肘迎战。
1: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抬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抬肘迎战。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1: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利·恩腾说，
5: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1: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6: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1: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7: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 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

0: 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1: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纳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2: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0: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3: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 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4: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0: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5: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铁，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0: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0: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0: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敦煌，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7: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6: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5: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8: 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5: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9: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臂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10: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0: 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1: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十至十九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十三至十九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2: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2: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四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0: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瓷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瓷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瓷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建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3: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0: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

0: 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1: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0: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2: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2: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2: 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0: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

0: 就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胡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会说，
0: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0: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1: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2: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得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1: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激励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3: 这些鞋芯时间久了，挤得太厚了。

0: 它就会影响钻的强度，我们也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1: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0: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的，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1: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2: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1: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2: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

0: 安放安顺，
1: 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3: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4: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好好写字，
5: 多保重，爸。
6: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7: 门前的那堆沙，
2: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五集。
6: 否则，或许下一刻，朕让皇后跪的地方，就不是殿外这么简单了。
7: 说罢，轩辕玉回身，不再去看陈景。陈景的嘴唇嗫嚅着，现在的情形，分明是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他看似恭顺地退出殿外，下跪在玉石阶上。
3: 哼，漫天的风雪，我受的折磨只是身体，而殿内的人所受的折磨却是在心。
7: 想到这里，陈景突然又想笑了，可是这一次他只笑在了心底。殿内，轩辕玉走进李公公，吩咐道：
6: 传张院正，你们退下。
8: 诺。
7: 李公公得了令，离开，带着一众工人退出。殿内只剩下还跪在地上战战兢兢的碧落。碧落的战战兢兢，随着内殿传来的脚步声变得更加的厉害了。太后和陈元缓缓地从内殿里走了出来，太后的脸上还笼着冰霜之意，她看了碧落一眼。
9: 哀家最恨的就是对主子不忠的人。来人呐，把这宫女给哀家杖毙了。
10: 啊，太后饶命，真的与奴婢无关，是王妃吩咐奴婢这么做的，太后您饶了奴婢吧。
11: 碧落，我真的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
7: 陈元淡淡地说出这句话，径直地走到碧落的跟前，语音很低，只有碧落一个人可以听到。
11: 碧落，哪怕我知道了些许事，可却容得你到了今天，你竟然为了别人的许诺就非要置我于死地，是我太心软了。
7: 碧落本来吓得煞白的脸，随着陈元这句话

0: 听不明白也罢，只是你今天做了这些事，难道以为和陆儿还能在一起吗？
1: 陈元的声音更加低了，这么低却是重重地砸在了碧落的心头。碧落下意识地跪着往后退去，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
2: 奴婢不知道王妃在说什么。
1: 陈元不再多说什么，缓缓站起，躬身跪在太后和轩辕玉的跟前，一字一句地说道：
0: 皇上，太后，一切全是妾身一念之差，妾身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死罪，但是妾身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太后皇上只发落妾身一人，万物在牵连不相干的人。
1: 即便碧落凉薄，王妃陈元始终还是要顾念着陆儿的。太后望了一眼陈元，转而望向了轩辕玉。
3: 皇上，事已至此，总归是要有个发落，才能服人心呐。哀家深知醉妃的情绪不宜太过波动，所以哀家希望皇上全王妃一个声明，切莫让醉妃过于悲痛才是啊。
4: 声明？母后让朕怎么去圈这声明？醉妃心思缜密，只这一个声明的幌子就能瞒过她吗？
3: 哀家知道醉妃此时不宜再劳烦心力，

0: 太后张院正求见。
1: 太后又皱了一下眉头。
2: 张院正，传他进来吧。来人呐，先把这个贱婢给哀家带下去。
0: 诺。
3: 太后，奴婢真的什么都没做。太后是……
1: 碧落还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早被推开殿门的李公公一使眼色，两名太监是一拥而上，将碧落狠狠地掌嘴，再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时跪在殿门外的陈景因为碧落这句话微微抬起了脸，心里有些忐忑，眼见着碧落被拖了出来。碧落被拖出来经过陈景身旁的时候，眼底满是哀求的意味。陈景宽慰地递给碧落一个眼神。殿外真的很冷。随着殿门被关上，不仅那些许来自银炭的温暖被隔断，连陈景的视线也被隔断了。殿内，张院正走了进来，向皇上和太后躬身行礼。
4: 臣参见皇上、太后。
5: 平身。
1: 轩辕玉免了他的礼。太后问他，
2: 皇上传院正至此，难道有什么好发落不成？
5: 母后，朕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不过凡事总会有个转圜的余。
2: 哦，皇上口中的转圜，哀家愿闻其详。
5: 这件事朕会给外面一个最好的发落，至于王妃，只需暂时不能留在宫中，待到罪妃安然诞下皇嗣之后再容其回宫，这不就两全了吗？
2: 哦，皇上的意思是王妃染了急症，去送往宫外医治。
5: 是。
2: 嗯，这倒是一个好法子，只是这急症一时间发得出来吗？这宫里可到处都是眼睛啊。
5: 张院正自有法子，母后不必多虑。
2: 嗯，也罢，就由皇上去处置吧。但是哀家有言在先，如果王妃将知道的事情外泄出去，那么即便是在宫外，哀家依旧会遵着规矩赐王妃一死。到那时可莫怪哀家心狠。
6: 太后，妾身不敢。太后能否再容妾身见一次罪妃娘娘？
1: 太后看了陈元一眼。
2: 王妃啊，今天皇上开口能容下你的命就是造化了，在罪妃诞下皇嗣之前你不能再见他。当然哀家允诺你的事情自会兑现。
1: 太后说完便转身离去了。深夜，天照宫偏殿侧院，张仲递给陈元一碗药。
4: 请王妃服下这药，一个时辰之后皇上会安排人送王妃安然出宫的。
6: 有劳院正大人。
1: 陈元这句话说得十分平静，即便他的心底已是波澜起伏。陈元伸出手刚要从张仲手中接过那碗药，张仲却已经把那碗药搁在了桌子上，指着一搁，分明是把陈元心底某处的伪装一并给敲碎了。陈元拿起那碗药才要饮下，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6: 院正，罪妃的安危妾身交予院正大人了。
4: 王妃为何总顾虑着别人忽略自己呢？
6: 妾身不明白院正的意思。
1: 陈元的手扶着桌子。

0: 正要回身避开张仲骤然变得深邃的目光，只是这一回身，他的袖摆还是再次被张仲握在了手心。
1: 袁，玄秀一病避之，你是为了他；破驾相亡，你是为了皇命；收养夕颜，你是为了襄王；被他误会又不自辩，也是为了襄王。这20年来，有哪一次你能为了自己活一次呢？
2: 现在很快妾身就能为自己而活了。
1: 是吗？如果我告诉你，皇上对此事的发落是以谋害皇嗣之罪处死碧落，你是否又要不忍呢？
0: 陈元的身子一震，回过身来，这一回身，他看到的是张仲目光中含着对他的疼惜。他一直都懂他，这20年唯一懂陈元的人，怕是只有张仲了。20年前，陈元陪着母亲去木方庵礼佛一月，正看到张仲衣衫褴褛，重伤倒在了木方庵的旁边。因着怜悯之心，陈元命丫鬟将那张仲救治在庵内一处僻静的厢房，每日里虽是派丫鬟送饭问药，陈元也会常常过去探望。就这样，一个月过去，在张仲伤势大好之际，他和张仲竟然互生情愫，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伤好之后，张仲便是不辞而别。而那一年恰逢选秀之期，当今的太后陈元的堂姐陈果却在应选前来求陈元。按照族制，嫡系的他如果有病不能参加当年的应选，才会有庶系的陈果顶上。
3: 妹妹，求求你救救姐姐吧，如果今年姐姐不能参加选秀，留在府中迟早会被大妈折磨而死的。
0: 陈果掀开衣袖，上面赫然是被那鞭条抽打的伤痕累累的痕迹。陈元看了心里好不忍。
4: 姐姐，你赶紧回去吧，我定会帮你的。
0: 就在那一夜，陈元瞒着下人用冰水沐浴，又大开着轩窗吹了一宿，终是在第二天如愿地染上了风寒。父亲请来大夫，陈元却偷偷地倒掉了那些汤药。于是陈果代替陈元的名额进了宫，而陈元的病症却由风寒演变成了痨病。父亲四处为陈元寻医问药，家丁自告奋勇带来的名医竟然是张仲。于是这一世的纠缠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了。在治病的一个多月里，陈元借着绣图来排遣那不该动的感情，但是还是动了心。随着陈元大病初愈，一道圣旨下来，便把他许给了出征苗水的襄王。那一晚，陈元望着张仲流着泪，张仲还是返身离去了，留下了一句诺言：
5: 如果你要找我，只要在府里后院那棵最高的梧桐树上系上一根蓝色丝带，我便会知道。
0: 从那一晚起，张仲便再也不见了踪影。陈元嫁入襄王府后，襄王纳兰敬德联合真叶两国大败苗水，立下了赫赫军功。在外人看来，陈元和纳兰敬德举案齐眉，夫妻恩爱，又喜添两名爱子，但没有人知道， 陈元的心早已经沉寂了。纳兰静德因为军事并不常待在府里，陈元也是听从了纳兰静德的安排，往城郊的老宅居住了下来。那一年的除夕前夜，谭寻城下着大雪，纳兰静德到了老宅，后面还跟着一顶神秘的车辇。随后纳兰静德交给陈元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娃娃，
6: 她本是军中一捐躯副将的孩子，唤作夕颜，而她的母亲也因伤痛过度离世，所以我收养了她。从今天起，她也是你的女儿了。
0: 从那时起，陈元便把夕颜视为己出。第二天，陈元抱着夕颜，随着纳兰静德回到谭寻的王府。当然，回府的队伍里同样包括了那顶神秘的车辇。那顶神秘的车辇一直驶入到王府新建的有着单独角门直通府外的一个院路。那一天，纳兰静德下令，
6: 从即日起，这个院落不得擅入，擅入者家法处置。
0: 陈元也不问其中的原因，因为他已经习惯沉默了。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每晚亥时到子时，纳兰静德总是不在房内。一天晚上，陈元本来是抱着夕颜入睡，可半夜醒来却不见了夕颜的踪影。陈元吩咐何府上下的人都去找夕颜，但都一无所获。陈元忽然想起了那个院落，他独自一人朝那幽静的院落走去。院落外很是安静，守院门的人却是纳兰静德。陈元绕到后面，看到夕颜发髻上的一朵雪绒花落在了一处花圃外，他俯身去拾那花，发现葱郁的花圃后面赫然藏着一个小洞。陈元蹲下身子，仔细瞧了眼洞口，他看到一枚断裂的水红色指甲，正是夕颜的指甲。于是陈元扒去几块石头，缩着身子从那个洞口爬了进去。院内空无一人，院中是新搭建的一座绣楼，此刻只有二楼还亮着灯火。陈元蹑手蹑脚地避开院门，绕到楼梯登上了二楼。接着陈元看到了夕颜，夕颜就站在一间房外，愣愣地盯着房内。室内柔曼的绯色华纱飘着，透过轻薄的纱幔，在烛光夜红的榻上，一对男女正痴缠在那儿。

0: 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

0: 风尘雪的小说《飞》改编。
1: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2: 皇上，保重。
3: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0: 第三部，
4: 第十六集。
0: 女的的身体像是狂风肆虐中的一片雪花，清白盈郁，媚态无限。穿世而过的晚风将那些纱幔吹起，那女子的脸随着晚风微微侧了过来。这一侧，陈元虽是一名姿色出众的女子，也被震撼到了。这张脸美到了极致，而女子看到了此刻站立在门口的夕颜，她站立着将身上的男子推开，从散落在地的纱裙里胡乱地拿了一件裹住她曼妙的身体，可是一切都晚了。夕颜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声，向陈元身后的楼梯奔去。那女子慌乱地奔出房，可是她的手臂却被那男子死死地拉住，再也动弹不得。这一刻，陈元看清楚了这男子是谁，正是大训朝当时的皇上轩辕幻。震惊中，陈元忘记了去追夕颜，而那被轩辕幻抓住手臂的女子硬是挣脱了轩辕幻的钳制，随后尖利地叫着，几乎是在同时，陈元听到有什么东西从那楼梯上摔下去的声音。陈元慌乱地朝楼梯口望去，夕颜的头此时正撞在栏杆上，沁出了些许的血来。在紧张的气氛中，陈元看到纳兰静德出现在了楼梯的那一段。纳兰静德目光阴鸷地看了陈元一眼。这时，轩辕幻的声音在陈元的后面传了过来：“
5: 那个孩子是谁？你为什么在意？”
0: 陈元看到夕颜额头上的血越来越多，他紧张地奔到楼梯下。纳兰静德抱起夕颜往他怀里一放：“
6: 带他回去，今晚的事儿，如果说出去一个字，小心你的命。”
0: 纳兰静德警告完这句话，径直地越过陈元走到楼上。陈元抱着夕颜一路踉跄地奔了回去。自那一晚之后，夕颜足足昏迷了五天，府中的大夫每天来诊脉开药都无济于事。陈元不是没有想到张仲的蓝丝带的约定，但是纳兰静德不许他出府，他只好没日没夜地守在夕颜的床榻前。到了第五天晚上，纳兰静德再次来到陈元的房中，陈元没有像以往一样迎上前去，而是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瞧着纳兰静德。纳兰静德没有去在意陈元戒备的目光，而是吩咐陈元道：“
6: 我来到这儿，只是要嘱咐你两件事。第一件，无论是谁问你，你就说夕颜是你的女儿，是在老宅生下的女儿，今年三岁。第二件，你即刻去绣楼照顾那位女子，她患了风寒，你每天帮她擦擦身子。”
2: 夕颜究竟是谁的孩子？是否和绣楼那位女子有关？
0: 纳兰静德没有回答陈元的问题，而是丢下了一句话：“
6: 你速去绣楼，这里会有大夫照顾。”
0: 陈元是舍不得离开夕颜的，可是纳兰静德的语气里好像那个女子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他只好忍痛

0: 时离开了。空寂的绣楼里，那女子就躺在垂挂着绯色华纱的榻上，显得病容样样。就这样，每晚陈元都会到绣楼里去照顾这名女子，白天则会返回照看夕颜。三天后，女子的风寒逐渐好转，气色也好了很多。看到陈元，第一句话便是：“
1: 夕颜，他怎样了？”
0: 陈元看到女子眼底满满的焦灼神色，这一刹那，陈元肯定，这女子就是夕颜的亲生母亲。纵然夕颜才三岁，可是五官却和这女子十分相似。
2: 夕颜只是撞伤了些许，有大夫调理，已经无碍了。
0: 女子听到这句话时，本来焦灼的眼睛才释然了。随后，女子的神态变得淡漠，不再说一句话。再随后，纳兰静德来了。那女子看的纳兰静德只愤怒地说出了一个字：
3: 滚。
0: 说完便打碎了放在床榻边的一个花瓶，花瓶的碎片溅到纳兰静德的脚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只是让女子眼底的愠意更盛了。纳兰静德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沉默地反身退出了室内。第二天，夕颜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醒来的夕颜神情是质证的，甚至连自己叫夕颜都已经不记得了。大夫说可能是头部有淤血，这样的情况或许很快夕颜就会恢复记忆，也或许他永远都不会记得过去的事情了。夕颜瞧向陈元，轻声地问他：“
4: 你是我娘亲吗？”
0: 陈元点了点头：“
2: 是的，我是你的娘亲。”
0: 那天晚上，陈元便告诉女子夕颜伤势大好的消息。那女子听到这个消息时，神情很愉悦，然而这份愉悦很快就随着室内的门被推开而终止了。轩辕幻出现在室门的那一边，陈元有些惊愕，起身行礼间，轩辕幻已经越过了陈元，走进那名女子，一把抓住女子纤细的手腕，几乎把那女子拖下榻来。轩辕幻看了陈元一眼：“
5: 你滚出去。”
0: 陈元手足无措地退出了室外。刚关上室门，他便看到纳兰静德正站在阴影里，眼神是阴鸷的。过了一会儿，纳兰静德反身走下楼梯，陈元正要往楼梯那边走过去，却听到室内传来衣帛的撕开声，接着就是那名女子痛苦的哀求声。接下来的一切，陈元再也不想听了，他捂着耳朵奔下了楼梯。陈元回到房中的时候，看到夕颜安静地坐在榻上。夕颜看到陈元进来，把头兀死地扎进了陈元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夕颜，就这样抱了一晚。次日清晨，当陈元再次进入绣楼的时候，满室的凌乱。在那凌乱中，陈元看到那女子几乎是裸露着坐在地上，身上有着很多的淤伤，包括那张精致无比的脸上也有着很多的淤伤。陈元清。

0: 柔地替那女子擦去身上的污渍，但陈元知道，有些污浊如果进了心底，是永远都擦不去的。也就在那一天，宫里传下了一道口谕，说是陈皇后传陈元进宫。陈皇后也就是陈元昔日的堂姐陈果，这么多年，陈果不仅做到了宫中最高的位置，还收养了当今太子轩辕玉。太子的生母是穆淑妃，可是穆淑妃在产下太子后就大出血身亡，而同时陈果生下的弟子却不幸夭折，于是这陈果就抚养了太子，没过一年就被册为中宫。这一次进宫，陈果对陈元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热情。
1: 最近王妃可好？
2: 多谢皇后娘娘的记挂，妾身一切都好。
1: 王妃可知，皇上要赐本宫的晋升宫女墨兰为襄亲王的侧妃？
2: 回皇后娘娘，妾身不知。
0: 随后，陈元叩首谢了恩。三天后，墨兰就嫁进了王府。也就是从那年起，纳兰静德表面上对陈元恩爱如常，可唯有陈元知道，独守空房的日子也就是从那时拉开序幕的。侧妃墨兰进府之后，看上去很得纳兰静德的心，这份得心是在后来给纳兰静德带来一个女儿。在那之后，墨兰再没能怀孕，王府的这种平衡就一直维持了下来。墨兰过府没有多久，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午后，宫内传出了一道令举国震惊的噩耗，丧钟敲了足足六声，意味着殉帝驾崩。随即太子轩辕玉登基。那一晚，陈元按照惯例往绣楼时，那女子取出了一块九龙白玉璧给他。
3: 恳请王妃将夕颜和这块玉璧一起尽快送往叶国，不必提我，只要凭着这块玉就能让叶帝好好照顾夕颜，因为我越来越担心夕颜的安危。
2: 叶帝是夕颜的父亲吗？
0: 女子凄凉地摇了摇头，却再也来不及多说一句话。其余的话随着室门被打开，全部被无情地终止了。陈元匆忙地将九龙白玉璧放入袖中，纳兰静德就出现在室门那边，脸色是陈元从没有见过的阴暗。然后陈元被命令离开绣楼，这一离开，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名女子。那一晚之后，院落中的绣楼也被夷为平地，一切似乎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陈元并没有把夕颜交给叶帝，因为纳兰静德几乎是将他和夕颜囚在了房中。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大半年，直到纳兰静德将那片夷平的地方另建了一座绣楼，并在绣楼落成之后让夕颜单独住了进去。但是从那时候起，夕颜便被勒令不准出府，等夕颜大些的时候，偶尔出府参加宴会时也需要蒙着面纱。对于这点，陈元是瞧得明白的，因为夕颜的脸越来越像那名女子，而那名女子终将是一个禁忌。
4: 在想什么？
0: 此时张仲的声音在陈元的耳边响起，把陈元从那么多年的回忆当中生生地拉到了现实中。
2: 碧落一定要死。
4: 是的。
2: 再无转还。
4: 你。
0: 张仲望着陈元皱了一下眉，沉思片刻又说道，
4: 既然你对他如此不舍，我会替你恳请皇上，由你给他送行。
0: 陈元的眼底拂过了一缕疑惑，但旋即他就明白了张仲的意思。
2: 多谢院长。
0: 张仲瞧了一眼桌上的汤药，
4: 等送完他的这碗药，我再另外替你熬过。
2: 不必，就这碗吧。
4: 药冷伤身。
0: 张仲看似极淡地说出了这句话，终是掩不去话语里的一丝柔软。
5: 审讯司内，陈元独自一人，手端托盘，缓缓地走进了暗房。
0: 暗房是用来关押宫内即将行刑宫人的地方。这一次，碧落的行刑将由陈元来做。

0: 是我，碧洛。
1: 你来做什么？
0: 碧洛，好歹你也在王府伺候了这么多年，临别之际，我总该来送送你。
2: 陈元循着声音走到碧洛的跟前，蹲下身子。陈元看到碧洛的目光在暗室里闪烁不定。
0: 碧洛，你犯下的事就该知道下场如何。
2: 碧洛的目光锐利地射向陈元，不服地说，
1: 我犯了什么事儿？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过。
0: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终难恕。这是皇上赐的酒，你喝了它，一切的结束就都结束了。
2: 陈元将托盘放在地上，手执酒壶，将壶内的酒倒入盏内，随后举起那杯酒递给碧洛。
1: 不，我不喝，我干嘛要喝？为了保你，让我去做这个替死鬼，我不要。陈元，你别想让我死，我死了，你的儿子也会难受致死的。他和我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0: 碧洛，你清醒点吧，没有一个男子，尤其是有着大好前程的男子，会为了一个丫鬟自断前程的。他能娶西林玲，就是最好的说明。
1: 哼，那又怎样？西林玲失贞在先，自尽在后，相亲王妃的位置如今还是空着的。皇后说了，只要我替她办了那事儿，这位置她会做主让太后指给我。
0: 碧洛，如果她真能兑现诺言，现在到这儿来的是我送来的酒，而不是她的赦免呢？
2: 对于碧洛的背叛，陈元已能坦然。这世上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碧洛也是一样。
1: 啊！他骗我！
2: 碧洛吼出这句话，失控的欲待站起，却被陈元按住了肩膀。
1: 放开我！我不能放过他！我要去太后那儿，告诉太后，这都是皇后的主意。凭什么？凭什么让我做替死鬼？我不要！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

0: 以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4: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5: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6: 皇上，保重。
7: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4: 第三部。
8: 第17集。
9: 碧落，你以为这宫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不是你的贪念，又怎会走到今天这步？
10: 哼，为什么你要处处针对我呢？啊！
11: 碧落的眼底闪过的一丝狠辣，这一丝狠辣让陈元的手微微一颤，他将那杯酒放在碧落的身旁，旋即起身，回身间他语音清冷地说：
9: 这酒我劝你还是自己喝下，不要等到被人逼着喝下，那滋味更加不好受。我能为你做的只是来送你这一次，希望你能真明白我的。
11: 然而陈元这句话却再也说不完了，他感觉到自己的后背有尖锐的疼痛穿过，接着就是冰冷的空气随着那阵疼痛一并的涌入。那些冰冷的空气涌入的位置直抵陈元的后心，于是心中的温暖也一并不复存在了。碧落的手中握着一只筷子，那只筷子深深地没入陈元的后背，黑暗里碧落看不见那喷涌而出的血，只能够闻到浓郁的血腥气，以及听到陈元重重倒下的声音。从今晚审讯司的看守送来这顿看似丰盛的膳典，碧落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所以用了大半夜他把这筷子磨得尖尖的，妄想着能够刺伤前来行刑的人，逃出这个监狱去。最后他刺死的是宠妃的母亲，这个罪名的发落绝不仅仅是一杯酒酒那么简单。暗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碧落扬起脖子将那酒酒一气灌下，酒盏落地碎了一地，谁的心也一并的在这清脆声中碎去了。天照宫偏殿内，深夜夕颜猛地从梦里惊醒，汗润湿的中衣，紧接着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旁响起了：
12: 怎么了？
6: 皇上，您……
11: 夕颜下意识地欠了一下身，这一欠并不是要避开轩辕玉，只是为了让出更多的地方给他。轩辕玉晓得夕颜的用意，用手轻轻地要去揽住夕颜，但是快要触到夕颜肩膀的时候却停了一下。夕颜身子缓了一缓，顺势挪进了轩辕玉的臂弯。轩辕玉置在半空的手 这才轻轻地移动。

0: 把警备替夕颜裹得更严实了，而他的手隔着警备轻柔地拥住夕颜，再也不移开。
1: 你的身子还没大安，朕放心不下你，在这儿歇一会儿，待到卯时从这儿去上朝。
0: 夕颜点了点头，纵然是不妥，但是今晚夕颜不想一个人睡了。
2: 有他在，或许那些噩梦就会远离吧。
0: 还有一桩压在夕颜心头的事，眼里的忧虑还没有来得及泄出时，轩辕玉已经洞悉，柔声道：
1: 王妃身子染恙，朕已命院正连夜送她出宫调养，只是碧落受了别宫的唆使，在百子荷包中下了天门子粉，想要夺去你腹中的龙嗣，再是容不得了。
0: 轩辕玉尽量用柔软的声音说出了这番话，可还是看到夕颜的脸色一暗，夕颜的手无意识地缩紧了，放在胸口。轩辕玉伸出了另一只手，把夕颜卷起的手握在掌心里。轩辕玉能够觉得夕颜小手的冰冷，他用手心的温度一点一点地替他去捂着，直到夕颜突然靠近他，把脸埋进他的怀里。
2: 皇上，臣妾……
1: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王妃会带你去送碧落最后一程。
0: 轩辕玉觉到夕颜的身子轻轻地颤了一下，然后渐渐平息。
1: 朕那时候太自私了，要你陪着朕在这深宫的残忍中蹉跎。
0: 说到这里，轩辕玉停了一下，好像下定决心一般，用极轻的语音说道：
1: 待你安然产下这孩子，朕允你的话依旧有效。
0: 轩辕玉允许他的是送他回苗水，只是这一次他留住他的意味，不再奢望这剩余的五个月里他对他的态度能够有所转换，不过是竭力的去保他腹中之胎罢了。
1: 再睡一会儿吧，朕抱着你。
0: 轩辕玉的语音柔软的，好像春日的微风一般。

0: 情是木然的。接下来李公公回禀的话，夕颜都听得清清楚楚。
1: 西西，
0: 轩辕玉的声音带着焦虑，他温暖的指尖抬起夕颜的下巴，夕颜的眼睛对上了轩辕玉焦灼的目光。
2: 皇上，
0: 这两个字夕颜说得很费力，每一个字的吐出都好像使得他的呼吸停滞了一样费力，可是他却必须要将剩下的话说完。
2: 李公公，他说的是真的吗？
1: 朕对不起你。
0: 这一句话轩辕玉同样说得很费力。陈元他的母亲素来是慈悲的，可今日这份慈悲却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夕颜不能再去想了，多想一分连呼吸都带着锥心的窒息，这份窒息使他的腹部开始隐隐的抽搐。
1: 西西，
2: 皇上，没事，没事，臣妾没事。
0: 夕颜抬起脸，仰视着轩辕玉的担忧，竭力的想挤出一朵笑靥，只是那笑没有在唇边挤出，泪却在眼角滑落了，止不住的滑落。他的手抚上了腹部，那里夕颜知道经过昨晚的折腾是不稳的，他不能再哭了。
1: 西西，你的身子还没大好，恕朕不能让你下榻去见王妃最后一面。
0: 轩辕玉在夕颜身后说出这句话，旋即起身下榻走出了殿外。夕颜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在无力地颤抖着，随着这一层颤抖，眼泪再一次奔涌而出。不久再一次传来殿门开启的声音，夕颜扬起的脸看到轩辕玉又出现在床榻旁，他用手从夕颜的身后将夕颜紧紧地嵌入了怀中。
1: 是朕的错，让你现在这样难受，朕允你的竟都做不到。西西，都是朕的错，朕保护不了你，连你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是朕强求了你回来，如果你不回来，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西西，别哭了，好吗？
2: 皇上，这一年，臣妾是心甘情愿陪在皇上身边。别再为臣妾做太多事，臣妾不要你为臣妾做这么多。
1: 只有计较才会用值得来衡量，而朕唯一计较的是怕无法护得你周全。但即便是如此，却仍用那一年之约束着你，因为朕……
0: 这句话夕颜没有让轩辕玉说完，他的手附到他的薄唇上，轻轻地附住，将他剩下的话一并地咽去了。
2: 皇上，这一年臣妾是心甘情愿陪在皇上的身边，别再为臣妾做太多事，臣妾不要你为臣妾做这么多。
1: 朕只愿意为你做任何事，王妃的后事朕会安排，今天朕面朝一日陪你。
0: 说完，轩辕玉松开夕颜的手腕，将他娇柔的身子拥进怀里。过了一会儿，夕颜开了口，那声音很轻。
2: 皇上，一年后臣妾希望能带着孩子回到苗水。

0: 这里确实不适合臣妾。臣妾的亲人，一个个都因着臣妾离去。臣妾累了，也不想皇上为臣妾更累。
1: 这一句话很残忍，除了今天，夕颜怕是以后再也没有勇气去说了。夕颜从轩辕玉的怀里牵出身子，将娇小的身子向上挪了一挪，与轩辕玉平视。夕颜看得懂轩辕玉眼底的失望，手缓缓地扶上轩辕玉的肩。夕颜望着轩辕玉，语音柔软地说：“
0: 请皇上恩准。”
1: 轩辕玉闭上眼睛，第一次他在他的面前闭上了眼睛，不去看他。
2: 好，
1: 这一个字说出口，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艰涩，艰涩到他多说出一个字来。轩辕玉再一次睁开眼睛，望向了夕颜，眼底已经平静到连那闪闪的碎星都暗淡了几分。
0: 这一年中，臣妾会学着去爱皇上。
1: 说罢，夕颜埋进轩辕玉的怀里，再不说一句话了。这一天，轩辕玉陪着夕颜在偏殿焚纸祭拜，并将尘缘的灵位一并请至偏殿的神书上。这些在帝王寝宫、天照宫本是不可为的，但是轩辕玉为了夕颜又一次破了例。
3: 同日，轩辕玉下诏，宫女碧落谋害皇嗣，罪名确凿，按律赐死。王妃陈元疲于照顾皇嗣，劳累过度，终不治病故，同襄亲王合葬后，准予迁入皇陵。
1: 墓方安，后厢房，头七之前去超度做法事，而墓方安为谭寻第一佛弟，纳兰禄匆匆赶回谭寻后，便径直来到了这里。连日来劳顿于纳兰敬德的迁陵，以及陈元的合葬。纳兰禄的脾气愈加的暴躁，随从的丫鬟家丁稍有不慎，便是被他劈头一顿训斥。半年多来，体西令陵守陵，已让纳兰禄的质问无处发泄。被召回京，恰又是因为母亲的离世，这让他又是愤怒又是郁闷，
2: 烦死人了。
1: 纳兰禄烦躁地将案上的茶盏一挥，这一挥好像砸到什么，有女子低低的吟痛声响起，他大喝了一声：“
2: 谁？”
1: 纱门后走出一位看上去狼狈不堪的女子。纳兰禄定睛一瞧，竟然是碧落。
2: 活着，
1: 纳兰禄还记得，宫里传出的旨意是碧落谋害罪妃的皇嗣被处置了，而此刻，碧落竟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眼前。碧落也望着纳兰禄，用脏脏的手背下意识地擦了一下他脏兮兮的脸。
0: 是，我还活着。他们没有把我灭口，我还活着，王爷。
2: 灭口？
1: 纳兰禄挑起浓眉，打量着眼前这个两年多来他十分感兴趣的女子。虽然她只是一个丫鬟，当初在床上却是让她销魂的。如果不是一个丫鬟，或许他会考虑将她纳为侧妃。只是她是个丫鬟，注定连侧妃的位置都是不能给她的。

0: 站在自己跟前说出灭口二字，陡然让他多了几分的兴致，自然是对事不是对人。可是这丫鬟却不知死活地靠近他，他身上的味道熏得纳兰露几欲呕吐。纳兰露稍稍转身，拿起了一侧的棉巾扔给了碧露，
1: 先擦一下再说。
0: 碧落的眼里流露出些许的感动来，他接过那块洁白的棉巾，迅速地把自己脏兮兮的脸稍稍擦拭干净。
1: 你知道了什么要被别人灭口呢？
2: 可以先给我一杯水吗？
0: 纳兰露从一旁的茶盏里倒了一杯水递给碧落，碧落接过一气的灌下，然后说，
2: 醉妃这一胎保得极为不稳，如果勉强怀下去恐怕危及到醉妃的安危，所以王妃就想保住醉妃不要这个孩子，没想到一宿事儿发，他们就把我做了替罪羊。真的不是我做的，你相信我好吗？
1: 相信你？你的意思是本王的母亲害醉妃小产，然后与你抵命？
2: 王爷，其实王妃她
1: 怎么吞吞吐吐的？在我面前还有什么要隐瞒的吗？
0: 纳兰露走近他，撩起他散落在额前的一缕发丝，眼底含了几许情愫。

0: 腾云，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八集。
6: 只有他心里知道，这样的伪装在面对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又散着恶臭的女子时有多么难。哪怕他曾经一再地让她销魂过。
3: 其实是王妃受了皇后的唆使，在皇后送的白子荷包里加了天门子，想夺取醉妃腹中的皇嗣，没想到被皇后察觉检举出来。醉妃借着卧榻不起，并不予求情，王妃就被处死在了审讯司的暗室。碍着皇室的颜面，又让我顶了这罪，幸而我命不该绝，被扔到了乱坟岗，又醒了过来，才能把这些事实告诉王爷知晓啊。

0: 碧洛一边说，一边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那泪水滴在纳兰露的指尖上，只让纳兰露想收回撩起他发丝的手，而碧洛的手却在此时偏偏握住了纳兰露欲待抽离的手，将他的脸颊贴在纳兰露的手心，低语默默：“
1: 王爷，我活着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找到王爷，知道吗？我入宫这半年多，每一天都在想着王爷，等着王爷接我回去。”
0: 纳兰露的唇边勾起了一抹笑意，她的语音也是温柔的：“
2: 碧洛，你现在不是见到本王了吗？还流泪做什么？”
0: 碧洛因为纳兰露这一句话稍怔了一下，这话里似乎有些不太对的味道，可他一时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只能够抬起脸来看纳兰露那张英俊如昔的脸，振作心神。“
1: 因为我太开心了，死里逃生又能回到王爷身旁，我太开心了，所以才流泪。”“
2: 回到本王身边？”
0: 纳兰露的眉间再是一跳。“
2: 碧洛，你如今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了，怎么能再回到本王身边呢？”“
1: 我只想陪着王爷，哪怕见不得光都不要紧，能陪在王爷身旁就好。”“
2: 碧洛，昔日你要的可不只是本王背后女人这个位置啊。”“
1: 王爷，我现在想通了，只要陪在王爷身边，其他的都无所谓了。这半年的时间，我真的想通了。”
0: 纳兰露的手轻柔地从碧洛的手中抽出，抚着她凌乱的发丝，再从发丝缓缓地移到这张曾经每晚她为之迷乱的脸上，顺着似曾熟悉的触觉一径往下来到她纤细的颈部，然后她的嘴唇也温柔地附到了碧洛的唇上，只这一附，碧洛的身子便不可抑制地颤了一下，她的手抚上纳兰露的肩，心底是满满的欣喜。碧洛的身子被纳兰露抵到后面的墙上，纳兰露的吻很深很重，他抚住碧洛颈部的手也骤然间加重了力气，转为了前指。碧洛觉得颈部一紧，想要挣脱开纳兰露的前指时，却丝毫无济于事。此时纳兰露的另一只手将碧洛两只手一并地抓住，碧洛的腿想踢纳兰露，可是终究太过柔弱，渐渐的他的呼吸越来越少，不久之后他就拼尽了最后的力气，他的世界就此陷入到永久的一片黑暗中。天照宫偏殿，自从王妃陈元去后，夕颜每天都在这里焚香祷告，而轩辕玉借着天气渐冷，御书房的暖炉没有偏殿的暖和，干脆就将御书房的一部分挪到了这儿，批阅奏折都在这偏殿内进行。外人看似的荣宠，夕颜的心里还是有着些许的欢喜的，但是终究是有些不便，因为每晚轩辕玉也不再回主殿，索性陪着他一并歇下。然而 夕颜每五天毒性发作前需要服一次药，所以夕颜就得趁轩辕玉不在的空隙匆匆地服用。不过总算每一次都及时服了下去。服药后的昏睡，轩辕玉只当夕颜身子尚未恢复，也不多问。这一天，张仲按照惯例，辰时往偏殿请平安脉，刚搭上脉象，他略一沉吟，还是问夕颜：“
2: 娘娘，恕臣再多问一句，除了臣开给娘娘的汤药外，娘娘是否服用过其他的汤药呢？”
0: 夕颜的手微微一颤，旁边的恒月瞧得仔细，连忙轻声说：“
1: 娘娘，手腕搁在这急案上太凉了，奴婢替您放块热垫子吧。”“嗯。”
0: 夕颜应了一声，化去了刚才隐匿在一颤之后的神色不稳。“
3: 院正，本宫只服用了院正开的汤药，其余的调补药膳是由院判负责的，不知道其中是否会冲撞呢？”“
2: 娘娘的玉体如今十分孱弱，有些药膳确实不受用的，连臣给娘娘用药都需要思量再三，只怕万一有什么冲撞，反而伤害皇嗣啊。”
0: 院判的药膳夕颜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也是经得张仲同意的。今天张仲这样提起药膳，分明是在借着药膳暗指着什么。夕颜的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抚到自己隆起的腹部，止不住的是手心沁出的冷汗。“
1: 难道银翅仓的药丸真的对胎儿是不好的吗？”“
2: 娘娘，臣再开一副调理的汤药娘娘，但是未免药性相抵相撞，从今日起院判的药娘娘就不需要再用了，臣也会交代院判的。”“
3: 有劳院正了，一切听从院正安排。”
0: 张仲收回搭在夕颜腕上的手，躬身带着药箱走出了殿外。单说张仲走出殿外，恒月一并送张仲往殿外行去。夕颜瞧向张仲的目光，陡然觉得恒月的背影有些熟悉，可是一时间又说不出在何处见过。夕颜皱了一下眉头，又倚在了榻上。不一会儿，恒月又回到殿里。“
1: 贵妃娘娘，今天是十五，按着规矩皇上会歇在鸾凤宫，所以今晚您想用些什么请先告诉奴婢，奴婢好吩咐膳房提前准备。”
0: 夕颜抬起眼睛，正对上恒月的目光，这目光同样是熟悉的。“
1: 你……”
0: 夕颜滞了一滞，轻轻唤出了两个字：“
1: 阿兰。”
0: 恒月闻听夕颜这么说时，莞尔一笑：“
1: 正是我，侯爷不放心娘娘，就让我进宫照顾着娘娘。”
0: 阿兰并没有自称奴婢，语调也恢复到之前夕颜熟悉的样子。夕颜望着阿兰的脸，却是和当时阿兰的容貌有些不一样。“
1: 你的脸……哦，不过是借着侯爷的易容术罢了。”
0: 夕颜略略瞧了一下殿外，除了两名粗使的宫女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在。阿兰显然是知道了夕颜的心思，轻声说道：“
1: 娘娘要见侯爷吗？”
0: 夕颜的手紧紧拽着颈背，又咬了一下唇，没有立刻回答阿兰的问话。“
1: 娘娘如果要见，今晚亥时奴婢会想法带侯爷来。”
0: 今晚轮到阿兰一人当值，还算是方便的。“
1: 也请娘娘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侯爷的苦心。”
0: 听了阿兰的这番话，夕颜皱了一下眉头。 晚膳时分，夕颜坐起身子，抚摸了一下麻麻的腿。今晚他不想坐在榻上用膳了。今天是十五，按照祖制，轩辕玉晚膳的时候就会往皇后的鸾凤宫去，并会宿在皇后那里。用膳的鸡案在榻前，鸡案旁的椅子离夕颜并不算远，少许的走动对身子也未必是坏的。于是夕颜下了榻，穿上了丝履。由于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起来，他只有扶着一旁悬挂垂幔的栏杆，才慢慢地站了起来。刚起身，夕颜便看到床榻一侧铜镜中的自己。原本尖尖的下巴，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调理，倒显出了从没有过的丰腴。黎秋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人也走到了跟前。
4: 娘娘，院正嘱咐过了，您不能起来。
3: 无碍的，不过三步路而已。
4: 娘娘小心。
0: 夕颜望着铜镜中的脸，手却依旧抚在下巴处。黎秋站在夕颜的身后说，
4: 一个多月的调养，娘娘的气色可是大好。
3: 是吗？
0: 夕颜皱紧了眉，从铜镜中瞧着黎秋。
3: 你不觉得本宫丰腴了不少吗？
4: 您是有身子的人，丰腴些对孩子也是好的。
0: 听了这话，夕颜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4: 娘娘，是将晚膳移到您跟前吗？
3: 不必麻烦，就搁几案上，一会儿你扶本宫过去。
0: 一众工人端着菜肴进殿，人影重重间，夕颜瞧见黎秋的身后俨然现出了一道明黄色的身影。从铜镜里，夕颜看到轩辕玉挥手让那些工人出去，偌大的内殿只剩下他和他。
5: 又在想什么？
3: 只想着皇上怎么过来了。
0: 夕颜随口说出这句话，闻到轩辕玉身上好闻的龙蛋香已经近在咫尺了。轩辕玉墨黑的眼睛望着夕颜，眼底有碎星点点，闪得夕颜偏过脸去，不再望他。夕颜怕再望下去会迷失在他的眼底，越陷越深的。
5: 朕想陪你用膳。

0: 下意识地把脸埋得更低了。
1: 现在他透过铜镜望着我，以前我不知道自己丰腴成了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所以今晚他去鸾凤宫之前，我不希望他多瞧一眼我现在的样子。毕竟皇后陈瑾是仙寿的，而皇后虽然不是直接杀害我母亲的人，但是碧落的突然转变难道真的与陈瑾无关吗？
0: 夕颜的思绪未定，突然觉得身子一个腾空，一惊间轩辕玉已经打

0: 轩辕玉看似淡淡地说出了这句话，夕颜的手下意识地扶紧他的肩膀，让笨重的身子稍稍借了点力。轩辕玉觉察到夕颜的小动作，沉声道：
1: 怎么了？
2: 只是有些不习惯。
0: 夕颜搪塞着，知道自己的小动作又被他察觉，脸颊运生的红晕却将耳根子都一并染红了。
1: 是不习惯这样被朕抱，还是不习惯心里边突然计较起朕的喜好来了？
2: 臣妾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轩辕玉干脆停下步子，不放夕颜下去，却也不再走一步。夕颜觉得轩辕玉不动了，手稍稍地再勾紧了他颈部几分。
2: 皇上，放臣妾下来，臣妾身子太重了。
0: 轩辕玉只是更紧地抱着夕颜，望着夕颜此时娇俏红染的样子，语音低回间带了几分的暧昧。
1: 朕不觉得重，朕喜欢你这风云的样子。

0: 谁说我不信你的话？
1: 怎么不成臣妾了？轩辕玉的语音里似乎带着笑意，落进夕颜耳中却听成了另外的意思。
0: 臣妾预言，请皇上恕罪。
1: 轩辕玉瞧夕颜又小心谨慎起来，不再逗他，只是把他轻轻地放到榻上，修长的指尖抬起他的下颌。
2: 你呀，又开始愚了。
0: 这本是宫规，臣妾自然该去守的。
2: 以后在朕跟前不必再自称臣妾了，也别去听他们口中所谓的朕的喜好。朕喜欢的就是那个叫纳兰夕颜的迂腐女子。
0: 喜欢？
1: 轩辕玉反身在榻前的几案前坐下。
2: 今晚这些菜色倒是清淡，平日里你陪着朕用的膳食倒显得腻味多了，可见朕如果不来你这儿，你也少了拘束。
0: 皇上喜欢清淡的菜肴吗？
2: 朕的喜好常是身不由己的，但是朕在你这儿却是随着心的。
1: 这句话里的意思夕颜听得很明白，他兀自地低着脸，皓腕轻舒，替轩辕玉盛起了一碗虫草灵芝炖鸭汤，端到了轩辕玉的跟前。
0: 天冷，先喝点汤暖下身，再用膳吧。
1: 轩辕玉就着夕颜的手接过，见夕颜并不用，遂淡淡一笑，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推开声音的大门。

0: 尽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本剧取材于国之重器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总策划高刚华、石岩，总监制周宝珠、陈石，策划陈科明、谭发宁，监制张小花、梁恒健、邝彩兰。

0: 你好呀，我是王干昌。
1: 王先生，是您吗？真的是您呐、啊！我见过您，自从我叩开物理学大门的那天开始，在我追求梦想的路上，就天天见到您。
0: 听说你们正在建我们中国自己的中微子实验室，真好，这是我一辈子的梦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上世纪30年代初您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发表过中微子研究的论文，您提出的实验方法最早验证了中微子的存在。回国后，您一直渴望亲自捕捉到神秘的中微子，可是那时的祖国到处是硝烟弥漫的战火。
0: 我后来因为投身两弹一星而放弃了中微子研究，可我的心一直与它共舞。今天我的心和你们一起共舞。
1: 先生，请您在九泉之下祝福我们吧，我们即将在地渊深处点亮一颗星辰。

0: 从2023年开始，来自变形安装平台、不锈钢网架、有机玻璃球、光电倍增管、夜闪纯化、电子悬盒等各个系统的安装队伍陆续汇聚在大石山下，拉货的拉人的车络绎不绝，南腔北调的工人师傅和讲英语的外国人进进出出，中出的小卖部每天都忙着进啤酒和泡面，作为总工程师的萧炎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大家知道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个地方。
1: 萧总工，萧总工，
2: 请讲。
1: 萧总工，明天封装好的光电倍增管就能进场了，您尽快安排我的工人上平台吧，否则3英寸管的安装进度就跟不上了。
2: 小钱啊，明天开始您那里增加5个人上平台。对了，小钱，我可和丁薇说好了，您的宝贝闺女得认我做干妈。
1: 您替我安排好安装时间，叫您干奶奶都行。
3: 肖总工，肖总工，
2: 请讲，请讲。
3: 有机玻璃球这周必须完成赤道层的安装，也需要增加工人上安装平台。
2: 岳老师，岳老师，您放心啊，赤道层的安装我们俩轮班盯着，寸步不离。张总工，张总工在吗？
3: 收到，收到。
2: 您也多盯着点啊。
3: 哎，好嘞。张总工，张总工，收到，收到。第35号区域发现了裂痕，通知你们的技术人员立即现场处理。好的，好的，明白。肖总工，呼叫肖总工。
2: 请讲。
3: 您下来一趟，看看这几个装卸台的位置对不对。
2: 好，我马上下来。喂，喂，大姐啊，怎么了？哎，您快说，我这头忙着呢。什么？你一点消息也没有吗？哎呀，你们是要气死我吗？你们怎么能让老太太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呢？她都80多了，还有高血压。哎呦，我这个时候不可能离开基地。让家里人都去想办法找，开车，开车沿铁路线去找去，下刀子也要找到啊！
4: 我，哎，肖总工，肖总，
5: 没事吧？
4: 没事，肖
2: 总。没事没事，有点恍惚，脚踩空了。哎呦，
4: 肖总，肖总工，没事吧？
2: 腰硌一下，没事，让我缓缓。哎呦，黄杰，
4: 哎，
2: 黄杰。把你们那个设计图给我看看。
4: 好嘞。
2: 哎，我扶过去。
4: 哎，你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点。哎，对，我们扶你。
7: 肖总工，早上好。
2: 啊，早。
8: 啊，肖总工早。
2: 早。这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3天。我80多岁的老母亲独自乘坐从张家口到北京的列车，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雨山洪。黑夜里铁路被冲垮，人员在荒郊野外紧急疏散，老母亲失联了。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北京，但我是Juno的总工程师，这里离不开我。参加工作以来，我和母亲聚少离多，但是失去她的音讯却是第一次。
7: 喂，大姐，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啊？
2: 哎呦，你们再赶到张家口去，找到抢险救灾的队伍。对对对对，让他们特别留意一下一个孤身的老太太。快快快快去，哎，快去。
9: 哎呀，肖总工，要不你回去一趟，我派车送你去机场，方院士那里我帮你去说。
2: 还是别了，老岳和小钱那里这些天都离不开我。
9: 我看了新闻， 张家口这些天暴雨没停过，老太太一个人半夜三更能去哪儿啊？
7: 我也看了新闻了，武警部队已经参与抢险了。哎呀，有军人在，该放心一些，该放心。可我妈这些年腿脚也不利索，哎呦，妈呀，我不知道你，
9: 小总，
7: 老李，哎，我真不敢想象，狂风暴雨的黑夜里，

0: 床上，便会快速地发酵膨胀。端着一杯咖啡，呆呆地望着夜空，东方熹微的时候，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1: 注意角度
2: 啊。
3: 哎，肖总督，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3: 哎呀，肖总督，你还是回去一趟吧。
4: 不行，
0: 方院士要求我亲自指挥每一块玻璃的安装，严叔吧还要签名呢，我不能离开屋。
3: 刚才我和小千商量了，我们俩一起去找方院士帮你请假。哎，
0: 千万别。不说了，岳老师，你先做玻璃现场检测，我上小钱那儿去核对一下他今天的三英寸管。
5: 喂，萧炎吗？
0: 哎，方院士，是我。今天开始安装赤道层。
5: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方院士，这都是我个人的私事。
5: 你是前线总指挥，为你排除后顾之忧，这就是公事。李肖南昨天专门给我汇报了这件事情，我立即联系了参加抢险救灾的北京武警总队，刚刚他们在庇护所找到了你的母亲。
0: 啊，找到了。哎呀，
5: 对，那天晚上疏散旅客时啊，老太太是躺在担架上，被武警战士和旅客抬出红老区的。目前老人家一切安好。
0: 谢谢，谢谢方院士，谢谢所有人。

0: 现场安装进入尾声了，全世界最大的有机玻璃球静静地蛰伏在了南中国地下700米深处。随着液扇灌装的开始，我也面临着新的选择，是回到北京，坐在办公室分析着从打石山下源源不断传回去的数据，还是继续在这偏远的山旮旯里做一个样样操心的管家呢？20年来，我的心血与汗水都渗透在了离家千里的地渊岩壁之中。妻子总在说，你该回家了，该回北京了。是的，我该回北京了，想我的小孙子。
1: 老师，我是振华，井下出事了，岳老师受伤了。
2: 什么？
1: 赶紧联系救护车。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李啊，
1: 哎，
0: 你回基地去吧，有医生护士在这儿呢，你放心吧。
1: 不行，你刚做了手术，我不放心呐，我得在这儿盯你两天。
0: 哎呀，你手上也一大摊子事呢，千万别因为我给耽误了。对了，老李，
1: 嗯，
0: 你把手机递给我，我得给深圳的杨硕打个电话，打个视频电话，向他求个援。
1: 好。
2: 岳老师，您挺好的吧？
0: 哎，杨硕啊，早上好啊。
2: 哎，老师，我看您好像是在医院里是吗？您怎么了？
0: 啊，我没事。

0: 点小伤。
1: 是小伤吗？整个人掉在空中，撞在网架上，腰椎骨都断了。哎，我说杨叔，你的这位老恩师起码得在床上躺2个月了。
0: 哎呀，杨叔，你别听李主任夸张。不过呢，确实有些影响工作。你也知道，探测器即将灌装了，这个时候是最考验有机玻璃球稳定性的。我们组里只有你我两个最熟悉其中的参数变化，我现在下不了井，你那边能不能请几天假呀？
2: 我明白了，我知道原定夜闪灌装的日子就是后天，是吧？
0: 对。
2: 老师，其实离开基地之后，我每天心里都空落落的。老师，您放心，今天晚上我一定赶回基地，就算是辞职，我也会今晚赶回来。明天一早我就下井。老师，您就安心养伤，啊？
0: 好，好。杨硕肯回来，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老李呀，我昨天一整晚都没睡着，一秒钟也没睡着啊。哎，如果因为我的住院而影响了灌装，我就是罪人了。玻璃球虽然安装完了，但是裂痕反复出现，还是令人揪心呐。35号区域的裂痕，这2个月已经修复了10几次了，我都快要崩溃了。
3: 你确实是被弄崩溃了，脑子麻木了，才会被撞得这么厉害。不过遇到这种事，谁都会崩溃。我听说方院士这半个月天天晚上都失眠。
0: 哎，
3: 这些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太多太重的责任。不是有首歌吗？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2025年初夏，地下700米，探测器灌装即将完成，正式取树的日子即将到来。这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负责基建和安装的工人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只剩下数十名国际合作组的人员在进行最后的检测调试。
1: 请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系统测试。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哎，再测一下数据啊，大家测准一点。好的。
0: 哟，何师傅，你还没撤呀？你们负责基建的人员上周不是全都撤了吗？
2: 肖总工，我是最后一个了，是跟黄经理要求的，待到正式取数。肖总工，其实我是想领儿子到井下走走，看看他老爸这些年做的事情。他下周就放暑假了，他现在也是大学生了。
0: 哎呦，哎，我记得呀，他是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是不是？哎，填志愿的时候你还问过我意见呢。
2: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

0: 想法很不错呀，让孩子来这里看看，看看今天的中国科技与制造，看看他的父辈们奋斗的足迹。
1: 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0: 哎呀，我的现场任务也已经完成了，何师傅，我明天就撤了。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1: 哎，
0: 哎，你看，方院士来了。
1: 方院士。
0: 方院士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国中微子研究的领路人。这个项目真是让他变老了。他刚回国那会儿，腰板挺直，头发都是黑的。你看他现在，背也开始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嗓子累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
2: 那知道他，每次我都远远地看着他。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人。
3: 方院士，
4: 张总工，
3: 哎，
4: 萧炎，
5: 哎，
4: 林主任，
5: 方院士，
4: 你们辛苦了。哎呀，岳坤，
6: 哎，方院士，
4: 你坐着轮椅都来了。
6: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就算是爬，也要爬到这里来啊。
4: 好。岳坤，向您致敬。
3: 方院士，
4: 哦，
3: 今天的朱诺正式取出仪式，请您来主持吧。
4: 好。
7: 各部门注意，我是方怡，请各项目负责人报告系统最后的测试情况。
8: 报告，我是杨硕，中心探测器系统一切正常。
9: 报告。我是杨长根，反符合探测器系统一切正常。
10: This is Barlow. The liquid scintillation purification system is operating normally.
7: 钱兴华，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8: 报告方院士，光电倍增管系统一切正常。
9: 报告，我是刘江来，刻度系统一切正常。
11: 报告，我是方小山，电子学核系统一切正常。
12: 报告。我是李卫东，计算机系统一切正常。
13: 报告，我是胡涛，一闪之化一切正常，进入最后一分钟倒计时。
7: 好，同志们，全世界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经过我们整整十年的艰苦奋斗，即将正式运行取数。现在让我们一起向全世界宣布：
14: 五、四、三、二、一，开放！宇宙爱你，宇宙！
15: 你怎么了，
16: 老钱？我感觉也像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15: 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十几年怀胎孕育的孩子。
0: 哎呀，明天我们就要撤离了，真舍不得他。朱诺，我会常常想你的。
17: 想他了，就过来看看吧。我已经向组织申请了，在这山旮旯里一直陪着他，直到退休。老板说他就来这儿陪着我，我们一起在这儿守候着。这地院深处，星辰闪耀。
0: 30年过去了， 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以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科研成果震惊了世界，引领人类在中微子领域的探索大踏步前行。这是2055年的深秋，朱诺进入退役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大院里，银杏叶撑出满天金黄。在大院门口那尊物之道的雕塑旁边，李霄南、岳坤、钱香华、萧炎这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常聚在一起，回忆打石山下的时光。
5: 哎，老李头，哎，你还记得那年你和我打的赌吗？啊，你说我要能弄出那么大的有机玻璃球来，你就送我一箱茅台酒。哎，酒呢？啊，你就这么赖掉了啊？
18: 你瞎扯，那没那事儿。我告诉你，哎，小严啊，说说你，他们跟我讲，你那年离开打石山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像个娘们。哎呦，
19: 我不就是个娘们吗？我可听嫂子说了，有人离开大石山的时候啊，整晚都在井底下转悠，还一边走一边唱歌，唱的啥来着？对，好像就是那首《祖国不会忘记》。
20: 对，就是那首《祖国不会忘记》。

0: 在茫茫的人海里啊，我们就是那一个啊。
1: 那永远奔腾的
2: 李伯伯，各位老师早上好。
3: 各位老师，
4: 杨硕也来了。
0: 有日子没见你们了。哎呀，
3: 几位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去你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大石山下。江门钟微子使命完成，明天要举行退役仪式。
0: 那我得去看看呢。
2: 我也想去看看。
3: 李老师，您可不能去，您高血压。我们仨去，到时候给您发视频。
0: 你是说的什么话呀？我身体好着呢，别说去地下700米，我还打算去紫薇他们在川西高原建的那个中微子地震检测中心，我去看看呢。我
4: 杨硕，紫薇啊，你们真了不起呀、啊，比我们这一代强。30年前，我们为了搞清楚中微子的质量顺序，呕心沥血。今天呢，你们已经开始应用中微子研究成果，造福人类了。方院士在天之灵若有知，必定脸上会笑开了花儿啊。
3: 老师，是您，是无数的前辈为我们点亮了一颗引路的星，这颗星会一直闪耀，接引未来。
2: 我永远会记得那时候，在大山深处，在一个山区女孩的心中，那一点光永恒如中微子，亘古不灭。
5: 仅以本剧致敬无数默默奉献的国之重器建设者，致敬执着无悔如星光闪耀的科学精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第三集，出品单位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中共开平市委宣传部、开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出品人李成武、龙岩月、王海云、梁志，总策划于永义、张婷、陈瑞，总监制杨林、陈歌、霍利，策划谢玉凤、何伟，监制唐国正、韦友，制作人导演杜中中，编剧何小慧、农艺贤，统筹唐彩虹、张超、李健，顾问刘少卫、黄英，艺术指导王国辰、李多娇、韦哲宇，录音音乐编辑刘洋，后期混音冯晶。第一集，
1: 来各就各位了啊，大家准备好准备录制了。
2: 小曼奶奶，
3: 哎，
2: 您能不能唱一下您在保育院学到的歌曲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好吗？
3: 当然可以。我记得那首，哎呦，那是80多年前了，在保育院的时候我们一起唱的歌。那年那

0: 阿弟真棒！你看，弟弟都会唱了，你每次还是在这儿卡住。好了，赶快吃饭吧，然后去学堂了啊。
1: 前线连日打得紧呐、啊，昨天又有伤兵开过阵势，保长讲了，名称再紧点啊，就要组织大家先往后山躲躲，还等啊？我听说都已经到城外了，我们得赶紧收拾起来了，这逃命要紧啊！
2: 阿妈，这几天大家都不太一样，是不是鬼子要打过来了？
0: 小满不怕啊，万事都有阿妈在呢。
3: 鬼子到城外了，快，属下快撤！等小孩先走，快！
2: 阿妈，我怕。
0: 小满，你跟阿弟牵住妈妈，
2: 我们走。

0: 黙れ、閉嘴。
1: 妈妈，姐姐，妈妈。
0: 日赛，吵死了。

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谁？小孩别怕，他们是你的家人吗？天哪，你这头上都是血，来跟我走，咬吧。天天磨牙的时候也这样咬人的，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邓妈妈、郭妈妈给我们造的新家。开了，谁有纱布？谁有纱布？哎呀，这身体好烫啊！

0: 好了，和五队的你一样。
1: 哎哎，孩子醒醒，别睡，别睡呀、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送过来？这个抬到最里面去吧。要是挺不过今天，也只能送到城外埋了。唉，造孽呀！

0: 昨晚那个孩子怎样了？还发烧吗？
1: 他呀，命大，今早烧已经退了，但是还没醒。
0: 哎，你醒啦？
2: 这是哪里？你们是要把我埋了吗？
0: 孩子别怕，你安全了。
2: 他们是谁？我阿妈和阿弟呢？

0: 着了就不会再醒过来了，是吗？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傻孩子，你还活着呀，身体热乎乎的，瞧外面天亮了，我们去吃早饭去。
0: 你是谁？我不走。
1: 我是周老师，是我把你带回来的，你还记得吗？别怕，我们啊已经在桂林，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小满，何小满。
2: 那天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母亲和弟弟，是周妈妈把我救了出来，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和后来出现的白先生都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在桂林的同志。他带我来到临桂儿童保育院，周妈妈说这里的孩子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但是在这儿我能吃饱饭，能上学，我好想把这些都告诉母亲和弟弟。夜里啊，我常常能听见一阵熟悉的铃铛声，就像弟弟衣襟上的那只，可我趴在窗上仔细地听啊，却什么声音都没有。
3: 来，一个接一个，不要插队啊！哎，排好队。小满，烫了没有？没关系，我再给你盛一碗，好不好？
0: 这是
4: 何小满，是你呀，
0: 农阿福，真的是你。
4: 哎，你剪头发了？
5: 早剪了，周妈妈说头发长了长虱子。
4: 哎，你看我画的。
6: 周妈妈，阿福又在乱画了。
4: 糟了，好。
7: 周妈妈好。
4: 他快过来了，跟我来。
8: 你为什么把我拉到这里？
4: 这里周妈妈看不到，我常来躲罚的。
8: 刚刚我看你那个棒子好像少了一毫。
5: 我就是故意的，要是周妈妈罚我抄100遍，我就能把整面墙都占完了。
8: 妈妈妈妈，你刚才说你叫她妈妈，我只有一个妈妈。又是这个声音，这几天总在响。妈妈以前哄我睡觉也摇那只小铃铛。
4: 什么铃铛？没有声音啊。小满，你怎么了？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比你还难过呢。
8: 你？
4: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想吃东西，每天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周妈妈给我端稀饭，我不理她，她就坐在我旁边陪着，也不催我，不骂我。
8: 后来呢？
4: 后来她一天一天来，她把碗递到我手里说，你吃一口我也吃一口。
5: 我看他那么认真，我就忍不住吃一点。

0: 点，他真的和我一起吃哦。
1: 周老师，他每天都这样？
0: 嗯，他说他知道我们失去家的感觉，因为他也有一个女儿叫甜甜。他说他的甜甜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周妈妈才特别特别疼我们。
1: 那你是怎么不害怕的？
0: 有一天晚上，周妈妈抱着我，她说爸爸妈妈不是不要你，他们变成了天上最亮的星星，你走到哪里他们就照到哪里。我那时候就想，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他们肯定都能看到。
1: 那我妈妈也会看见我吗？
0: 一定会的。小满，我们一起往前走吧，我会牵着你一起像以前一样。
1: 真的可以像以前一样吗？
2: 吓到你了吧？
3: 石头，把脚抬起来，那是药箱，别把里头的药踩坏了。
2: 啊，对不起白先生，我马上下来。你看我学的黄鹂鸟像不像啊？
3: 停吧停吧，你的黄鹂唱快了半拍，别赶着跑。
2: 我学的是真鸟。
3: 真鸟也得有节奏。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以后不许再乱唱歌。
0: 怎么又不让唱了？
2: 说好的音乐课，天天不是国文就是算术。
1: 可是我觉得只上国文和算术也挺好的。
4: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白为民。他脚步很快，好像总是在赶路。我还记着他看到药箱被踩时的那个反应，好像那个箱子跟他的命一样重要。等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啊，我听见他的口袋里有只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
5: 白先生还没睡呢。
3: 睡不着。
5: 又想月儿了？
3: 是啊，一到夜里就觉得安静的刺耳。这只铃铛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他每次唱歌就用铃铛打节拍。后来鬼子打了过来，学校没了，我的家也没了。

0: 每次我看着这些孩子，总能看见甜甜的影子。唉，他没有机会长大了，可这些孩子还有。我对他们好，不是因为我是老师，更是因为我是妈妈。算了，不说了。排好队，排好队，今天挖红薯，哪一组挖的最大，今天晚上的红薯粥就多加红糖。
1: 那我要跟阿福一组，阿福挖红薯可厉害了。
2: 我
3: 不要挖红薯。
4: 小满，
1: 他怎么了？
0: 我去看看他。石头，你带领大家先挖。
1: 好。
0: 小满，你怎么了？
5: 嗯，
0: 你是不是不会挖红薯？

0: 那我和你一组好吗？
1: 我好难受，那些声音就像那天鬼子打过来一样，好吵，好吵。我想妈妈和弟弟。那天早上他还给我煮了米粉吃，我好想他。
0: 小满乖，不难过，我给你做米粉好吗？
1: 真的吗？
0: 当然，走。咱们先挖红薯，挖完我就给你煮。
2: 嗯，快点挖呀，我这都挖出一窝了。
0: 嘘，你们小点声。
3: 他们挺有精神的。
0: 那你呢？你那台手风琴不该蒙灰。
3: 唱歌不能当饭吃，现在的孩子先要学会活着。
0: 可你听，他们笑的时候不也像在唱歌吗？孩子们都在往前走。白文明，你一个大人总不能退缩在他们后边吗？
3: 周老师，我没有退缩，只是……
0: 只是什么？只是因为失去了亲人就沉沦，就不唱歌了？
3: 周老师，在战火里我们都失去了最亲的人，但你可知道，我除了月儿，我在上海还失去了一整个教室的孩子呀。几十张脸，是我每天点名、每天教书、每天听他们唱歌的孩子。炮火一停，我站在废墟前大喊，却没有一个孩子能回答我。那种寂静，我再也不想感受了。你我都是南方局安排在隐秘战线的同志，组织交代的任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做好敌后工作，保护好孩子，争取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孩子们要守住，火种不能灭。我不是退缩，我是知道这几十条命一条都不能再丢了。
0: 可是白先生，
4: 没想到后来周妈妈真的给我做了一碗米粉，那时候的米金贵着呢，只能用红薯粉条去煮，也没有肉，但那碗粉的味道啊，我记了一辈子。那天我们笑得好大声啊，白先生就一直看着我们，他手里那个铃铛被风轻轻地吹一下就响一声，那个铃声跟我们的笑声混在一块儿，他竟然也笑了。
5: 阿福，我们去岩洞那边唱歌吧，那儿的回声可好听了。
2: 可是白先生不是不让我们唱吗？
5: 哎呀，他又不会知道，可好玩了，山洞里的歌声好像能飘起来。
2: 真的？
5: 骗你是小狗。哎，小满，你也一起去吧。
2: 我怕。
5: 你怕什么？唱歌又不会吓人。
2: 嗯，我不喜欢那种大的突然的声音。那我们小声唱好不好？那先说好了，我打拍子。
6: 好好好。

0: 第二小节不要抢拍，轻一点。
1: 他在外面听着。
2: 白先生没有骂我们。
3: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听见白先生拉手风琴，虽然只有三声，但我记了一辈子。那个声音像是他要用尽全身力气才敢按下去。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3: 一杯茶。
9: 听戏。
14: 遛弯儿。
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7: 都有。
4: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10: 玩摄影。
16: 做视频。
0: 把晚年变玩年。
2: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8: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9: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岁月沉淀智慧，
15: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我们通过亿万观众的投票，为一对赴台的大熊猫起了名字叫团团圆圆。如今啊，团团圆圆已经在台湾安了家了，所以动物园也特地委托我来招聘一名优秀的大熊猫饲养员。有应聘的赶紧上我这儿来报名啊。有吗？
22: 我报名。
21: 你们几位来报名？
23: 观众朋友们，
24: 过年好。
21: 好，你们都是谁呀？
23: 我是台北的相声演员朱德刚，我代表大熊猫祝您年年团团圆圆。
21: 谢谢。
25: 我是台北的相声演员樊光耀，我代表大熊猫祝您月月圆圆团团。
21: 谢谢您。
26: 我是北京的相声演员武斌，我代表大熊猫祝您时时走猫步。
21: 谢谢。
27: 我是北京的相声演员李伟健，我代表大熊猫祝您天天有熊样。天天有熊猫可爱的模样。
23: 你倒说清楚了。
21: 我说几位啊，我这儿招聘大熊猫饲养员，你们来了四位相声演员干嘛呀？
24: 我们有经验呢。
21: 你们都养过什么呀？
23: 我养过猫，
28: 我养过狗，
23: 我养过猴，
27: 我养过我儿子。
23: 养儿子不算。
27: 不是，我是说养熊猫啊，就应该像养我儿子那样精心。哎，
21: 说的对，但是各位，你们都养得怎么样啊？
24: 好啊，
28: 我养得好。就拿我们家的那条狗来说吧，被我养的是特别的聪明，对不对呀，德刚？
23: 哎，对，
28: 你问他算术题，他都答得上来。
27: 哎，
28: 一加一等于几？
21: 二。
28: 怎么样？二乘二等于几？
21: 哟，四声，真能算呀！
23: 这太简单了。哎，
28: 不行，你问问，
23: 随便问，
28: 你随便问。
23: 100×100。哎，
28: 叫。
23: 哎，怎么才叫一声？
21: 怎么只叫一声啊？
28: 对，你们没听清楚。问你100×100叫。
23: 哇，
28: 没错吧？
21: 也对，
27: 这有什么呀？
28: 你可以接着问。
27: 2008×2009，
28: 叫门
23: 怎么改牛叫唤
27: 了？就是啊，
28: 这也没错呀。
23: 怎么没错啊？
28: 2009不是牛年吗？
23: 蒙哦，算蒙了都。
27: 没算上来，
28: 这你蒙了，我让你清醒清醒。
21: 哎，你丢我人。哎。就冲你这表现，我取消你应聘的资格。
23: 是，老师，我跟您说啊，要说饲养动物，还得说我细心。就拿我们家那猴来说吧，就特通人性。
21: 真的，
23: 我一敲锣，它就出来。
21: 哎，
23: 真的，你看，咚
28: 你给翻个跟头，
23: 你别难为我们家猴啊。
28: 那好，给大家问声好吧。
27: 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23: 我们这春晚看多了呀。那什么，过年了，想吃点什么呀？
2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熬夜。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熬夜。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熬夜。
23: 行了。我现在是你的主人，你得听我的。
27: 小样儿吧你。嗯，你以为你脱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喂，
23: 你是怎么话这么多呀？给我闭嘴，闭嘴！
27: 为什么呢？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3: 你别为什么了。我说各位啊，这养大熊猫可得了解它的心理习性。比如说，大熊猫要是郁闷了怎么办？
28: 我可以唱歌逗它开心呢。
3: 唱歌？你唱什么歌啊？哎。

0: 谢谢，
1: 白忙活了。
2: 怎么了？
1: 大熊猫听不懂啊。
2: 怎么听不懂呢？
1: 知道大熊猫在哪儿长大的吗？
2: 四川呢。
1: 对呀，你应该用四川的方言演唱这首歌曲，大熊猫才喜欢听呢。
2: 可是四川方言怎么唱双截棍呢？哦，
1: 四川话就不能说是双截棍了。
2: 那怎么讲？
1: 双截棍儿，
2: 双截棍儿，
1: 干什么不能说干什么？
2: 那是
1: 干啥子？
2: 干啥子？哎，这有意思。
3: 给他来了四川版的双截棍，
2: 听你的。
1: 干啥子？干啥子？快打开任督二脉。干啥子？干啥子？我已经把你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儿，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儿，
4: 狂狂狂狂！
1: 快使用双截棍儿，
4: 狂狂狂狂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唱猴了吧？
2: 你就这手，你知道吧？
5: 别闹了，你们。说到这语言啊，你们真不知道，大熊猫在送去台湾之前，咱们的四川熊猫基地呀，已经教他们听闽南话了。哎
1: 呦，董卿，我这闽南话说的是最好的，我要一教这大熊猫。哎，你们俩什么毛病？
2: 我说伟健呐，你的闽南话可说不过我们呐。
1: 这茬吧，
6: 你看看，
2: 德刚啊，给大家示范一下正宗闽南话。
7: 好，铁公。团团圆圆要来个台北的动物园，跟咱团圆啊！唔知是团团来团圆，还是圆圆来团圆啊？不管是团团来团圆，还是圆圆来团圆，只要团团圆圆来个台北，就代表咱台北会使个团团圆圆来团圆啊！为什么团团圆圆？何叫团团圆圆？因为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圆，不管是叫团团还是叫圆圆，只要团团圆圆来个台北，就代表咱台北个代表人民团团圆圆。
1: 谢谢德哥，哎，你这闽南话说的太标准了。哎呦，
3: 谢谢谢谢。哎，他刚才说那什么意思？哎，
1: 一句没听懂。嗨，
3: 那你喊什么好啊？
1: 我觉得他不容易。
3: 你就是瞎起哄。
1: 你都听懂了？
3: 当然。
1: 甭吹，翻译翻译。
3: 你听着。听说团团圆圆要到台北动物园，大家提前订票组成了亲友团，亲友团的团员过年要到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如果团团圆圆不到动物园就看不到团团圆圆，亲友团的团员就不去没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只要团团圆圆来到了团团圆圆的动物园，亲友团的团员一定要去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海峡两岸团团圆。
5: 你们四位都合适
4: 当饲养员
5: 逛动物园。
2: 咱们成游客了，
1: 白忙活了。哎，
5: 没白忙活呀，咱们可以在这里呀给团团圆圆送上新春的祝福。
4: 好，
5: 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4: 快快乐乐，
3: 健健康康，
8: 和和睦睦，
1: 平平安安，
4: 早生贵子，团团圆圆。
9: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

0: 这回说一场相声。
1: 说相声啊？
0: 啊，
1: 大家都喜欢听您呢。
0: 啊，不，全都喜欢听。
1: 哎，尤其是您说呀，
0: 啊，
1: 大家最爱听了。
0: 那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您说相声年头多嘛。
0: 有几年了？
1: 有些年了。
0: 哎，
1: 要说您上辈可不是说相声的。
0: 这您是知道啊？
1: 太知道了。
0: 哎，就从打我这会儿说了相声。
1: 对对对，
0: 嗯，
1: 你们家的事情瞒不了我。
0: 怎么？
1: 我父亲呢，常提嘛。
0: 是啊，
1: 常提你们家的事
0: 儿。哦，那就是了。
1: 你们家不在这儿住啊？
0: 老家呀。
1: 啊
0: 啊，对了，老家不在咱们这儿。
1: 你们老家离北京不远。
0: 对，
1: 通州，对不对？
0: 哎，您知道的够详细的。
1: 太详细了
0: 啊！
1: 你爸爸是老哥仨。
0: 对了，
1: 对不对？
0: 上辈是老哥仨。
1: 你有个大爷。
0: 嗯嗯。
1: 还有个叔。
0: 不错。
1: 跟前呢，就您这么一个。
0: 对了，我是一子三门不举。
1: 对了，
0: 嗯，
1: 老哥仨呀，
0: 哎，
1: 最爱你呀，
0: 可不是吗？
1: 最疼你了，
0: 哎，
1: 自从有了你呀，简直说吧，
0: 啊，
1: 爱如掌上的明珠一般呢。
0: 啊，这是不错，
1: 老哥仨就拿您呐，
0: 啊，
1: 当个眼珠那么看待。
0: 瞧瞧多疼我呀！
1: 您算吧，
0: 啊，
1: 老哥仨就一个眼珠。
0: 对了，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1: 你小时候那阵儿特别的好啊。
0: 哎，
1: 说一不二。
0: 就这么一个儿吗？
1: 哎，爱你们又怎么说？
0: 哎哎，
1: 那阵儿你们家也说得出去，
0: 有钱呢。
1: 有钱。
0: 哎，
1: 那阵儿你们家撑得起什么呢？你们家是家大业大。
0: 哎，
1: 有的是洋蜡。
0: 可不是，我们家开洋蜡公司的感觉。
1: 不不不，有的是什么？有的是，
0: 有的是罗马。
1: 哎，有的是罗马。
0: 哎，什么叫有的是洋蜡呀？
1: 在通州那阵，你们家挂过什么千顷牌？
0: 挂过两次呢。
1: 啊，两次啊。
0: 啊，
1: 你瞧瞧，
0: 哼，
1: 那阵你们家就称得起是良田千顷。
0: 那可称得起。
1: 树木成林。
0: 哎，
1: 米面成仓。
0: 嗯，
1: 煤炭成垛。
0: 哎，
1: 金银成塔。
0: 是啊，
1: 票子成刀。
0: 嗯，
1: 现钱成堆。
0: 啊，
1: 骡马成群。
0: 嗯，
1: 鸡鸭成闸。
0: 哎，
1: 鱼虾成池。
0: 嗯，
1: 锦衣成套。
0: 哦，
1: 彩缎成箱，单换成对，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0: 哎，都打起来了。全打到一块儿了
1: 啊！您算算吧。
0: 啊，那还算什么呀？
1: 啊，
0: 已经打起来了，我还算他干嘛呀？
1: 你们家那兄弟们怎么着？兄弟们，
0: 兄弟们和美。
1: 哎，对对，兄弟们和美。
0: 哎，
1: 不打架。
0: 打架干嘛呀？
1: 到北京一打听
0: 啊，
1: 有个石崇邓通沈万三
0: 啊，
1: 外号叫什么知道吗？
0: 外号
1: 活财神呢。
0: 不错，有这么一位
1: 沈万三，外号叫活财神。
0: 哎，
1: 跟您家比啊，
0: 怎么样？
1: 他活财神呢。
0: 啊，
1: 他要跟您家比，沈万三是要饭的。
0: 是吗？
1: 就知您家怎么样了吧。
0: 我们家就这么阔感情。
1: 你们家要不趁钱
0: 啊，
1: 住那么好的房子啊？
0: 要说我们家那房子那可太好了。
1: 那盖得多好啊。
0: 哎，
1: 你们家那房子门口有一大片槐树。
0: 槐树？
1: 槐树跟槐树都不同
0: 啊。您说我们家那槐树它怎么好法？
1: 你们家那槐树说悬了600多人都搂不过来。
0: 哎，就那一棵，
1: 那一大片。
0: 哎，一大片。别搂了，我们家人吃饱了喝足了没事都在那搂槐树玩去。
1: 就为试试嘛。
0: 没事试那个干嘛呀？这不吃饱撑
1: 的。那叫古槐呀。
0: 对了，古槐。嗯，
1: 那真是古槐冲天，浓荫撒地。
0: 嗯，
1: 门厅壮丽，金匾高悬。
0: 哎，
1: 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
0: 啊，
1: 后有小院泥轩。
0: 嗯，
1: 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达二桥，以通来往，操练水军，是有意征南。
0: 哎，这就是我们家。
1: 这是三国，曹操大宴铜雀台。
0: 铜雀台呀。
1: 啊
0: 你到外边溜溜，回头再来。拿我起哄来了，上这儿。
1: 怎么了？
0: 说的挺热闹，我这还挺美呢。
1: 啊，
0: 闹了半天，感情是铜雀台。
1: 是啊，
0: 不是我们家呀。
1: 铜雀台呀。
0: 我，你不说我们家吗？你说铜雀台干嘛呀？
1: 来了，王先生。
0: 怎么了？
1: 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
0: 啊
1: 啊！
0: 哎，
1: 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
0: 要说也是啊。嗯，
1: 甭说比您家呀。
0: 嗯，
1: 那铜雀台都不如您家那个电座高啊。
0: 电座
1: 好嘛。
0: 哎，
1: 一打听王家大电座
0: 啊。大电座
1: 啊？
0: 电座就电座吧，干嘛还大电座？
1: 来了，您不懂啊。
0: 啊，
1: 加一大字表示阔。
0: 哦，加个大字就是阔。
1: 当然了，王家大电座嘛。
0: 对对，我们家大电座。
1: 哎，
0: 那您说说我们家这大电座。

0: 让咱说说
1: 啊，
0: 殿宇冲冲，高举银汉
1: 啊，
0: 七步一格，八步一宫、
1: 哦，
0: 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花堂，
1: 嗯，
0: 宫内摆设惊奇，真是象牙为床，锦铃为幔，走碎梯沟，销金花帐内有美女冲庭，一个个霞帔霓裳，云冠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神起梳妆，粉手如蛆，哈气成云、
1: 嗯，
0: 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哎，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的额房宫。
1: 哎。外边溜溜，是拿我来起哄来了？
0: 怎么起哄啊？啊，
1: 你怎么意思？
0: 额房宫啊，
1: 额房宫干嘛？你不是说我们家吗？
0: 来了来了，您知道吗？想当年秦始皇南修五岳，北筑长城，冬天带海，在西建额房。
1: 嗯，
0: 他那额房宫盖的怎么样啊？
1: 阔呀，
0: 阔，比您家哪儿啊？
1: 啊，
0: 额房宫比您家呀？
1: 啊，
0: 那额房宫都不如您家那个
1: 哪儿啊？
0: 那个花园阔。
1: 花园
0: 好嘛？
1: 对，我们家那花园讲究。
0: 一打听
1: 啊，
0: 王家大花园。
1: 哎
0: 啊，
1: 大花园，怎么又下大字啊？
0: 加一大字表示阔嘛？
1: 是吗？
0: 王家大花园嘛？
1: 哎，对，我们家那大花园。
0: 嘿，
1: 那您说说我们家那大花园吧。
0: 你们家那花园好啊？
1: 怎么？
0: 你们家那是绝地？
1: 哎，什么叫绝地呀、啊？
0: 绝了那地方？
1: 那叫绝妙之地。
0: 哦，对，绝妙之地。
1: 哎，你光来个绝地不好听。
0: 哎，绝妙之地。
1: 哎，
0: 山不高而青，水不深而秀。
1: 哎，
0: 花不多而艳，竹不韵而平，亭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俊。
1: 哎，
0: 青铜管鲍，一丝端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1: 哎，这是我们家，
0: 这是卧龙岗。
1: 哎，你走吧，别理我了啊。这路人多可气，你说。
0: 来了，王先生，王先生，卧龙岗比您家哪儿？我问问。
1: 你说我们家不说。
0: 是啊，卧龙岗比您家哪儿啊？
1: 卧龙岗不是我们、
0: 啊。
1: 卧龙岗不是我们家吗？
0: 比您家呀。
1: 啊。
0: 卧龙岗都不如您家那个，那茅房阔。
1: 哎，茅房
0: 啊，
1: 那阔了管什么用啊？
0: 一打听，王家大茅房。
1: 哎
0: 啊、
1: 别耽搁我。
0: 什么意思？
1: 要加大的还大茅房啊？
0: 加一大字表示阔吗？
1: 别阔了
0: 啊！
1: 闹了半天说了，我们家的阔改成大饭厂子，
0: 不行吗？这个
1: 大茅房，那阔了管什么？
0: 啊，那不提那个，不提那个，干脆还提您家那茅房。
1: 哎，提茅房干嘛？
0: 那听您家什么啊？花园。对，
1: 花园啊。
0: 你们家那花园阔，太讲究了。
1: 花园那可讲究。
0: 你们家那花园啊，
1: 啊，
0: 那个盆里养的那个山豆神啊，
1: 啊，
0: 比鼓楼都高。
1: 哎啊，这叫什么话？这叫
0: 阔吗？
1: 这么点小花盆，那山豆神比鼓楼还高啊？那搁得下吗？
0: 这不一比划吗？
1: 一比划的搁不下那里头，
0: 凡是比鼓楼都高。
1: 那盆也得大。
0: 那当然是。
1: 这么点小盆不行，
0: 真撑得起呀。
1: 啊。
0: 山石高宠，细水盘流、
1: 哎、
0: 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
1: 啊、
0: 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游廊、
1: 哎、
0: 玉器铜箱，花式围路，山虎爬墙，层楼绕树，青松河抱，豪路往还，玉带桥，竹篮护岸，月牙河，碧水沉流、
1: 嗯、
0: 一望无边，恰似水镜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1: 哎，这就是我们家那花园。
0: 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
1: 哎，走。跑什么呀你啊？他都觉得有点理亏了。
0: 至于的吗？
1: 小大狗啊，
0: 脸都红了，你至于的吗？啊，
1: 这回我自己给您说这段相声。
0: 哎，别介别介，
1: 你再理我急了啊。
0: 您干嘛？这是
1: 没事这起哄，十来分钟了什么也没说。
0: 来来来了，这么急是怎么着？
1: 多新鲜呢。我就腻歪这个。
0: 王先生，您别生气行不行？
1: 像话，
0: 别生气，给我来下不来台。这回想说您家还不行吗？别生气呀、啊、
1: 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0: 我不说您家呢，我不好去。
1: 哎，你不好。什么叫不好去呢？
0: 要不我好去。
1: 哎，好去。
0: 那我怎么办呢？你说
1: 这不像人话。好去不好去，这叫什么话呢？
0: 我准说您家还不行吗？
1: 准说我们家。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0: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死了去。你瞧，这还不行吗？这个
1: 让你死了
0: 啊？
1: 你怎么死啊？
0: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一出门让我正气球上。完了，咱那
1: 放气球上
0: 啊？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我死了去吗？这不是？
1: 那气球一撞，趴下的爆炸完了，破了那么薄皮，那管什么？
0: 那我怎么办呢？那个啊？
1: 你要不说我们家呀？
0: 啊？
1: 你得起重视。
0: 我，
1: 叫你撞汽车上。

0: 行行行，
1: 哎，
0: 我不说您家人，让我一出门让我坐汽车上。
1: 哎，
2: 坐汽车
0: 啊？
2: 哎，这你倒美啊！
0: 这还不行吗？这个
2: 不行，
0: 怎么？
2: 饶不说我们家他还坐汽车，
0: 说怎么着？
2: 撞汽车？
0: 啊、行了，一出门让你撞汽车上。
2: 哎，我呀，
0: 啊，怎么？
2: 我撞谁了？
0: 怎么着？
2: 叫你撞汽车上？
0: 一出门让咱俩撞汽车上。
2: 哎，你拉着我干嘛？
0: 让谁撞啊？
2: 叫你自个儿撞汽车上。
0: 哎，一出门让我撞那个小孩玩那小汽车上。
2: 哎，废话嘛，小汽车上那管什么用啊？
0: 我
2: 啊。撞大汽车，大卡车，十轮卡车
0: 啊，
2: 撞的那后轱辘，别撞前轱辘，后轱辘遇司机的没事不是？
0: 谁撞啊？
2: 你，
0: 我撞啊！
2: 哎，
0: 那我哪隔得住呢？
2: 你隔不住 啊？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0: 你别着急，我准说你们家还不行吗？
2: 准说。
0: 哎，准说你们家。
2: 要不说呢？
0: 我准说嘛。
2: 准说啊！
0: 说你们家这个老住宅怎么样？
2: 哎，说老住宅吧，
0: 盖得好啊！
2: 哎哎。
0: 我在这说一说，
2: 您说说，
0: 你们家那是住宅呀、
2: 啊？啊，
0: 盖的那真是远看，看不见。
2: 哎，看不见那就甭看了。
0: 怎么？
2: 看不见你还看个什么劲儿呢？
0: 是啊，你离着远了看不见呢。
2: 啊，
0: 近看就看见了。
2: 哦，近看呢？
0: 远看是雾气昭昭，
2: 近瞧
0: 瓦窑四少。
2: 哎，好嘛，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0: 啊，
2: 我们家是一片。碎砖瓦合着，
0: 怎么
2: 啊？
0: 瓦窑四少，你懂得怎么讲吗？
2: 什么叫瓦窑四少？
0: 瓦窑四少就是说你们家那个房子呀，
2: 啊，
0: 那个瓦片啊，
2: 啊，
0: 往四外飞。
2: 哎，还是烂房子啊？
0: 怎么？就是盖的讲究，
2: 那叫细致。
0: 就是嘛。
2: 哎，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2: 嗯，
0: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2: 哎，
0: 对过磨砖对缝，八字顶壁。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
2: 嗯，
0: 那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2: 啊。
0: 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2: 瞧瞧，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2: 嗯，
0: 进二门，方砖漫地，罕漫的院子，下顶天，高大天棚三寸六。
2: 哎，三寸六，
0: 啊，
2: 先撂下吧。高大天棚三寸六，我们家这人都是蛤蟆干的。
0: 哎呦，没有。
2: 三寸六，那里头能待人吗？你说
0: 没有三寸六的地方，说错了，
2: 太矮了。
0: 你们家那天棚高
2: 高
0: 高大天棚三尺六，
2: 哎，三尺六也不行啊，
0: 那
2: 三尺六那成卧铺了，这么高
0: 啊？那多高啊？
2: 三丈六，
0: 高大天棚三丈六，
2: 哎，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2: 哎，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价枝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
2: 嗯，
0: 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绿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2: 讲究。
0: 正房五间为上
2: 啊，
0: 前边出廊子，后边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2: 哎，吃完就拉。
0: 反正你这是，
2: 我们家人都直成号，感觉。这边是厨房挨着茅房，那边是茅房挨着厨房。没事，你没事总弄那么些茅房干嘛呀？
0: 这个东跨院是厨房，
2: 哎，
0: 西跨院是茅房。
2: 对，离远着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2: 啊，
0: 满都是明宅一合的窗户，可扇着大玻璃。
2: 嗯，
0: 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封门。
2: 嘿，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那真是别有洞天。
2: 您把屋里头这摆设说一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2: 嗯，
0: 上有尊药瓶、狼窑罐、熏窑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2: 哎，
0: 当中摆四十多高的广座钟。
2: 嗯，
0: 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2: 好瞧，
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
2: 嗯，
0: 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2: 啊。
0: 有唐伯虎的美人，
2: 还有
0: 米彦章的山水，
2: 嗯，
0: 刘诗安的扇面，
2: 哎，
0: 铁宝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子，
2: 啊，
0: 闹龙军匾，还有镇宅宝剑，
2: 哎，
0: 绿纱鱼皮鞘，金饰甲，金铜口上挂黄龙丝绦，
2: 啊，
0: 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剑，五尺多高的八音盒，
2: 对，
0: 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包铜的金装，翡翠玉磬，
2: 嗯，
0: 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2: 多讲究啊！
0: 要讲究戴表啊，
2: 啊，
0: 戴不过你爸爸，
2: 这倒是，
0: 别人戴表来个手表，再来个怀表，到头了，
2: 得了吗？
0: 你爸爸戴表都上土，
2: 他怎么戴呀？
0: 腰里系个大包，要从这儿戴起。
2: 都戴的是
0: 你爸爸要戴狼琴
2: 啊，
0: 欧美嘎、埃尔金、莱克纳、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套、金三针、银三针、五里文横的立人的狗棒弦、双卡子、单卡子、有为立威、博为博地，手拿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从走道是叮当乱响。
2: 哎，这是我爸爸戴表呢，
0: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2: 搬家。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2: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1: 说真话，哎，说假话，嗯，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2: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1: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2: 我有什么特点？
1: 爱说废话。哎，
2: 胡说八道。嗯，我从来不说废话。
1: 哦，不，根据我的观察啊，只要是人就说废话。嗯，
2: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2: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
1: 那这样好不好？啊，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2: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1: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2: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1: 听。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2: 这怎么会废话呀？
1: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
2: 啊？好，
1: 说，往下说。
2: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它干嘛？像三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2: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1: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三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2: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1: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2: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1: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2: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1: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2: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我说一句你给顶一句呀。
1: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2: 这我怎么没理会呢？
1: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哦，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2: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1: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啊。哟，您起来了
2: 啊？我早起了。
1: 在这儿遛弯呢？
2: 我溜达半天了。
1: 客气不客气？
2: 客气。
1: 全是废话。哎，
2: 怎么
1: 您起来了
2: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嗯，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1: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2: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嗯，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1: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啊？啊，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2: 哦，是啊。
1: 十句有八句那是废话。
2: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1: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李姐吗？可不是李姐吗？啊，那不是李姐，你叫她干嘛？
2: 那就是，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哎，
1: 哟，这不是李姐吗？怎么着，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2: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吗？
1: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住着呢，没搬家呀？
2: 老搬家呀，那是耗子。
1: 哎呦，这是你的儿子呀。
2: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1: 哎呦，你看三四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2: 是啊，你要再三四十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1: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哎，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2: 嗯，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1: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2: 是啊，
1: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2: 就是，
1: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2: 哎呀，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1: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哎，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2: 对，
1: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2: 这废话
1: 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2: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1: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还必须得说废话。
2: 什么场合啊？
1: 审案。
2: 审贼呀、啊！
1: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增瑞带上来。哎啊，
2: 哟，我犯案了。
1: 你叫李增瑞啊？
2: 啊，我叫李增瑞。
1: 老师教你的问题啊。哎，坐下吧。姓名？
2: 您刚叫完我啊。
1: 严肃一点，李增瑞。哎，姓名？
2: 李增瑞。
1: 性别？
2: 那还用问，男的呀。
1: 工作单位？
2: 无业游民。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1: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2: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干呢。
1: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2: 对，
1: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2: 对，太对了，您听吧，跟没解释一样。
1: 你先下去吧。哎，好好想你的问题。
2: 行，
1: 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再来。哟，
2: 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我敢不来吗？
1: 你可以不来啊，你可以不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2: 是啊，
1: 铁证如山，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哦，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说不说全在你。
2: 说，我说，我全说。
1: 态度还不错，说吧。哎，
2: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怎么了回事？你推我干嘛？
1: 我让你这说相声呢。
2: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是
1: 的，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 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哎，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2: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
1: 对，还有一句话啊，废话不费，身价百倍。
2: 这是什么时候？
1: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啊，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2: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1: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哦，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2: 分手好办，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

0: 再见，这就完了，
1: 不那么简单。
0: 是啊，
1: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0: 哦，
1: 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0: 那好，你给大家学一学，
1: 给大家学一学
0: 啊。
1: 那您还得配合一下。
0: 我
1: 扮演那女的，
0: 我演女的。
1: 嗯，
0: 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1: 怎么讲？
0: 不够材料了。
1: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0: 好好，
1: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0: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1: 哎，现在开始了。
0: 开始。
1: 哎，
0: 哦，这就来了。
1: 哎，你来了，
0: 来了。借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1: 好，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0: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1: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0: 是啊，你要谈合适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啊。
1: 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
0: 哦，
1: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0: 怎么样？
1: 哎，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
0: 哦，
1: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0: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尺寸呢？
1: 哦，不，
0: 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1: 哦，不，
0: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1: 哦，不，
0: 那你是不是说我
1: 不，
0: 你要说什么呀你？
1: 啊，
0: 怎么回事？
1: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0: 是啊，
1: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0: 你不说了
1: 啊？
0: 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1: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0: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1: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0: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1: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0: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1: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0: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1: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0: 就此告别吧。
1: 啊，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0: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啵嘚啵。
1: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啊。
0: 行了，你听我说。
1: 你等会儿
0: 啊。
1: 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拉的，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1: 你说
0: 我说了 啊
1: 你说，
0: 我说你听着
1: 您请。
0: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1: 哎，
0: 我一个人说。
1: 嗯，
0: 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1: 又来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跟大兵在这儿给您举目了，
4: 赵卫国给您请安了。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免费赠送。
3: 各位，听相声好玩。
4: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5: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6: 谢谢谢谢。
4: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5: 我们先来吧，我先来吧。
4: 您接着啊，
3: 一二
4: 三，
3: 停。
5: 捣乱是吧？你
3: 砸场子是怎么着？
4: 什么叫砸场子呀？
3: 啊，
4: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5: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4: 对了，
5: 是免费的。
4: 哎，
5: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3: 各位， 千万别上当。
4: 什么叫骗子呀？哎，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0: 你怎么个免费法？
1: 你说说。
2: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哎呀，
1: 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2: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1: 怎么样？
2: 我们也全部免单。
1: 有号吗？
2: 当然有了。
1: 多少号？
2: 741741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1: 气死我干嘛？
2: 两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1: 各位，
3: 别着急，各位不要着急。哎，
2: 干嘛？
3: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1: 是的，
3: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1: 看出来了，
3: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1: 没错，
3: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1: 是吗？
3: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1: 怎么办呢？
3: 这样吧，啊，这个当，哎，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气死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1: 你要这个了，那
2: 我拿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3: 好了，
2: 再见。
3: 哎，回来，
2: 干嘛？
3: 真拿我当250了？嗯，
2: 什么意思？
3: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1: 好，
3: 好。
2: 你给我，你给我，
3: 你给我。给你呀？
1: 假的。心虚了。
2: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1: 哎，你说说，
2: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1: 哎，你说说，
2: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1: 广告，
2: 您必须得听。
1: 听广告？
3: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嗯嗯，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1: 怎么样？
3: 我就会感冒。
1: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2: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1: 8小时，
2: 少了罚款。
3: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1: 好聪明。
2: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1: 得，还得赔人家。
3: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1: 怎么样？
3: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1: 把我爸爸给人家？
3: 把我爸爸赔给他。
1: 可没必要。
2: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干什么？就行，行，行，行了，
3: 别呛了，请问别呛。
1: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3: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打。
2: 一个月以后见啊。哎呀，哎
1: 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2: 你也想要一个？
1: 当然了，
2: 没那么多。
1: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2: 那不管用，
1: 我跟您说，
2: 没有了，
3: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1: 喂，
3: 亲爱的。
1: 你叫谁亲爱的呢？
3: 我叫你亲爱的呀。
1: 我
3: 亲爱的。
1: 你臭流氓。
3: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哦，
1: 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3: 正要给你报喜呀！啊，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1: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3: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1: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这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6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
4: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3: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4: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3: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1: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3: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1: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3: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1: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5: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1: 你再跟我逗。
5: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哎呀，
1: 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0: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0: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1: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4: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1: 我想。
4: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0: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1: 冰冰，离婚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呦
0: 喂，喂，老婆，喂喂喂，坏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1: 谁呀？
0: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1: 是大兵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0: 没吵架了。
1: 没吵架，离的哪门的婚呢？
0: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1: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1: 谢谢您了，
0: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1: 怎么样呢？
4: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1: 冰冰，我可没照你呀、啊。
4: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1: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0: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1: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4: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1: 我胃不痛。
4: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1: 头也不晕。
4: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1: 有尿抽筋的吗？
4: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0: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1: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0: 喂喂，哎，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1: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0: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1: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4: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1: 好小子，你要跟我顿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4: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子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1: 你要跟我动刀啊？哎、
0: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啊？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1: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6: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1: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0: 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4: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0: 接着打吧。喂，
4: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4: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4: 小宝，
0: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4: 想拥有魔鬼身材，
0: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4: 好吃你就多吃点。
0: 什么？听不
4: 清？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统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痛痛痛，吃吃吃，好吃到停工。
0: 救命啊！哎呀，
2: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啊，看见大兵了吗？
1: 大兵啊，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2: 人呢？
1: 我找找，
2: 找找找，
1: 我找找。
2: 哎，来了。
7: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1: 我
2: 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0: 今年过年不生病，
1: 不生病呢，不生病，
0: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安痛定啊，安痛定，安痛定。
1: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0: 特棒，
1: 非一般的感觉。
2: 手机还好吧？
0: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2: 头发该洗洗了。
1: 对，洗洗更健康。
8: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1: 我选择，我喜欢。
2: 为什么呀？
1: 做女人挺好。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
16: 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去年给人家砸墙，今年给人家看房。房主大姐把钥匙亲手交给我，让我一人睡她的双人床。照这样下去很危险，闹不好她有意让我当新郎。没门儿，我想好了，她要实在强迫我，俩字儿，投降。哎呀，上了二楼，到了。大姐说了，进屋打开推拉窗，把屋里的甲醛都放光。这一年呐，这城里净整新名词儿，给我们村里出难题儿。我大嫂名叫苏丹红，想开饭店没开成。我大舅姓秦，名叫秦流感，整了个机场破了产。最可气，我那装修工头叫甲醛，给谁装修谁都烦。那现在城里人真讲究，不怕假货，怕甲醛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大过年的一个人喝酒有点孤单呐，摆上几个杯子就等于有了伴儿了。举杯邀明月，我就对影成三人。来人了，小偷！
4: 哎呦，我敲了他家6遍门，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朋友们呐，买房子千万要注意。我买了1楼真受气，他2楼装修一漏水，我家天天洗淋浴。可开发商还说那1楼接地气，啊呸，纯属的狗年放狗屁。哎，我搬着呢，我搬着哪去了？
3: 在这儿呢。
4: 啊，谢谢呀。
3: 什么的？
4: 哎呀，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3: 小偷。
4: 不，我就住在楼下110。
3: 我胆挺肥，小偷敢住个警察的地方呢？住手！看到没有，动作绝对熟练，一看就是惯犯。别动！啊！要什么？
4: 红腰带。
3: 本命年呢？
4: 对，36岁，属狗的。
3: 别说，挺像
4: 哦，
3: 看这身条绝对腊肠。
4: 大哥，我没有那

0: 蠢，他们都说我是串儿。
1: 串几家了？挨家串呢？说，有同伙没有？
2: 没有。
1: 啊，没同伙那就好办，
2: 又来一个。同伙？
3: 不，我跟你说，真的，他。
1: 你呀、啊。
2: 我今天敲了他家八次门，这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冷啊！朋友们，二楼这家邻居装修乱盖乱砌，我们家三楼可断了气儿了。我老婆生完孩子刚出院，本来身体就不行，回到家暖气全都停，这孩子吃奶坐不动，奶水都变成冰激凌了。
4: 你我办的呢？我办的哪儿去呀、啊？
1: 这俩哪个是你的？
4: 这俩我也是骗的。
1: 俩小偷！
2: 别
4: 大哥，大哥，你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1: 撒谎！
4: 我就住在你家楼上315。
1: 那骗子敢住个打假的地方你？
2: 下好了，
1: 你喊啥一喊呢？你吓我一跳！
3: 我让他上。哼、啊。
1: 也是本命年呢，
4: 36了，属狗的，
1: 啊，属狗的，看你这脸褶子吧，沙皮呀、啊。
4: 来到北京以后，他们都叫我京巴的，
1: 经常把别人家闯祸是不是、啊？
4: 也不是不是。
1: 站了，站了，有你啥证？
3: 我，
1: 你给唱唱。啊，大过年的没啥事儿，审俩小偷解解闷儿。
3: 大哥你别误会，咱们是邻居。
4: 哎，大哥咱们真是邻居。
1: 是邻居你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1: 你认识他吗？
4: 不认识。
1: 邻居有不认识的吗？
3: 哎呀，现在这个邻居楼上楼下互相都不认识啊。哎，
4: 我们之间都不来往。
3: 哎，
4: 都是通过门镜观察对方。
3: 对、
1: 哎、看你俩这造型呗，过去讲话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们这不是门镜看人把人看远了吗？
4: 哎，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上，我姓上。
3: 哎呀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下，我姓下。
1: 别继续别，住在楼上就姓上啊，住在楼下就姓下呀、啊、我在当中我姓当啊。
3: 我说当大哥呀。
1: 谁当大哥呀？
4: 就是啊，什么叫当大哥呀？人家是葛大党，
1: 你大党，说话弄不干净了你。
4: 大哥，我就住在你家楼上，我真姓上。
1: 你叫啥玩意儿啊？
4: 上不去。
1: 叫啥玩意儿？
4: 上不去啊！哈
1: 哈哈哈哈哈！他姓上，他叫上不去。
3: 哎呀，这个名字太俗气呀、
1: 啊！你姓下，你叫啥呀、啊？
3: 下不来。
1: 哈哈哈哈哈哈！
4: 我就下不来呀、啊，你
3: 哪下不去啊？
1: 我就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啊，为什么到这儿来？要不然我让你上不去，我让你上不来，信不信？
3: 哎呀，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哥，我真住这，我知道这里的物业费交多少。
4: 哎，大哥，我也真住这，这物业费我也知道，
1: 交多少？
4: 是头一年2.7，
3: 第二年3.7，
4: 今年交了4.7，
3: 明年就是5.7、6.7、7.7、8.7、9.7，
1: 全来了啊！不、哎，你们话全来了是不是？哪有自己往上抬价的？
3: 啊不。物业公司要求我们这么交的。
4: 哎，他们说了，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1: 哎呀，高档高档，说白了就是让你高高兴兴上当。
3: 哎，他们说我们这里是豪宅。
1: 拉倒吧，卖房子的都那么忽悠，有个包就说山，有个坑就说水，撒泡尿都说有温泉。真的，只要一入住，所有的好事全都玩完。有些开发商就是骗咱兜里这点钱，对不对？还都上过当。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物业啊，就跟你俩这名似的，
3: 哦，
1: 服务上不去，价钱下不来。
3: 哎呦，哎，大哥啊，那你说我们交多少合适？
1: 是啊，我哪知道啊，我也不住这儿。
3: 你不住这儿？
1: 不住这
2: 儿。那你住哪儿啊？
1: 那哪有准儿啊，这片转悠呗，谁家没人到谁家的。
3: 哎呀，这大哥你过年也不回家呀？
1: 回啥家嘛，钱没到手呢，干我们这行绝不走空着。
2: 看来咱俩是邻居，他是秀头。
1: 看来这么神不行，上手段，喝点酒就说实话了。不是，哎呀，大过年的碰在一块不容易，喝两杯啊！
2: 喝两杯，
1: 喝两杯，喝两杯。哎
3: 呀，东北大哥过年的时候贼能喝呀！
1: 对，今年过年喝贼喝了。
2: 哎呀，大哥一看这样就是海量啊，
3: 绝对海量！
1: 我不是跟你吹，没放开呢。我解开腰带，我喝死你，行不行？哎呀，
3: 大哥，你也属狗啊？
1: 废话，要不然能给人看门吗？
2: 哎呀，这个大哥给人家看门，你是条好狗啊！
3: 绝对的好狗，你看这身材，藏獒啊！
1: 藏不藏獒我不敢说，门我得给人家看好，知道吧？
2: 大哥，你这个狗也36啊？
1: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什么叫我这个狗啊？
3: 对，他这只狗
1: 是。你还不如他呢，我这条狗啊，今年48。
3: 哎呦，本命年啊！
1: 本命年
3: 这么扎腰带可不吉利哦。
2: 不吉利啊？
1: 那玩意儿怎么扎呢？
2: 你看网上都说了吗？
1: 网上说的。
3: 12岁往前搭。
1: 跟活了小孩似的。
3: 24岁往个花。
1: 哪个年龄？
3: 36岁打个叉。
1: 打个叉。
3: 48岁你这么一拉。
1: 什么网说的？
2: 走走
1: 干什么？
2: 走
1: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的？干什么呢？
3: 干什么？我们俩是邻居。
2: 你是小偷。
1: 谁小偷啊？
3: 你
1: 谁小偷啊？
2: 你
1: 谁小偷啊？
2: 你
1: 真大哥，大哥，我是给人看房的，我这
3: 房主呢？
1: 出国了。
2: 胡说！
1: 真的，真出国
2: 了。
1: 别闹，我真上，我真是给人开房。
2: 你不出国上飞机了吗？
1: 嗨，别提了，去年砸枪不是破了相了吗？我呀做了个整容手术，没想到过海关的时候啊，人家说本人太漂亮了，与护照照片不符，那拒签。
2: 这原来这啥模样啊？
3: 哎，大姐，他可是小偷啊！
1: 他那是小偷，
3: 你看。
1: 小偷啊都是朋友啊，这是兄弟方大吹，这是邻居老上邻居老下。
2: 大姐你认识吗？
1: 认识，门镜里见过，每次来啊都提着个板子，我没敢开门，我害怕呀。
3: 哎，大姐，你们家装修漏水了，我们不拿板子怎么修啊？
2: 就是啊，我修的这东西不拿板子行吗？
1: 干脆给人修修啊。
2: 最简单嘛，窗帘后面俩管，一个水管一个气管，拧一下就行了吗？
3: 早点说呀，
2: 赶紧拧一下。哎呀，我发现这城里边邻居可真怪啊，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儿。你看
3: 我们家已经不漏水了，
2: 我那个气也通了。
1: 二位兄弟啊，这是对不起了啊。I'm sorry。
2: 原来英语都会你看。
3: 大姐也带一条红围巾啊。
1: 嗨，这不死狗吗？
2: 你看看瞧了，我们都是属狗的。
3: 我是腊肠。
1: 我是井板。
2: 我是藏獒。
1: 我是龟姑爷。
2: 哪像贵夫人呢，这脸型典型的
3: 牧羊犬啊。
1: 谢哥。
2: 行了行了，大家别说了，邻居之间今后有啥事说话啊。
3: 那天给你拜年来啊。
1: 我说拜年串门别走窗户啊，省得你上不去下不来。再见再见再见。大飞，
2: 哎，
5: 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1: 大姐啊，那你回来了就一张双人床，我睡哪儿啊？
5: 睡屋里呀、啊，外人嘛。
1: 哎呀，姐啊，姐，你给我解开，姐。
5: 解嘛解呀，解嘛解呀，我未婚女子正青春，给你解开了，我睡到屋里不放心，绑着。

0: 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亲爱的朋友们，是欢迎我吗？哎呀，我这人就爱起哄凑热闹。哎，后面人说就这个地方最热闹，也不热闹啊，还行。看见我媳妇儿没有？我媳妇儿周涛，你别看她在外面叱咤风云像个人似的，在家里立即向我跪下，特别怕我，一见我吓得直哭。我跟你说，你别闹了。
2: 别哭。你跟大家说什么了？
1: 我跟大家说，我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2: 往下唱。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2: 接着唱。
1: 我就会这一句。
2: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哎啊，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1: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2: 什么？
1: 我听吧，哎呀，
2: 说清楚。
1: 见义勇为去了。
2: 见义勇为？嗯。就你得了。
1: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看。
2: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1: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2: 去了，
1: 我见义勇为。
2: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2: 哎，你快说。
1: 我跟你说，
2: 快点。
1: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2: 你跟王美丽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2: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啊！你今天帮他买大米，明天帮他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蹦，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丽，哎呀，王美丽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
2: 大家看，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2: 蹦没蹦？
1: 我是真没有啊。
2: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1: 你起的头。
2: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2: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2: 我起的头。怎么了？
1: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2: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2: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1: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2: 不许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她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她，行不行？
1: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冲你！王美丽，让我美丽念难念，我
2: 说，
1: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2: 对呀、啊。
1: 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哎呀，
2: 往下说。
1: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2: 冲谁？
1: 河。
2: 河。
1: 河。
2: 河
1: 河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2: 护城河。嗯，后来呢？
1: 掉下去。

0: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挺大泡。
1: 别赶紧救人呐！
0: 对呀、啊，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1: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
1: 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啊、
0: 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1: 喝了多少？
0: 有这么两桶。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1: 后来呢？
0: 完了。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你完了。
0: 我完什么了？哎呀，
1: 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
0: 我上电视了。
1: 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过来啊，你自己看。
2: 没我呀。
3: 延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又是一个突然的变现，小脚对着打门球进了。
2: 球没我呀。
1: 都播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2: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1: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哎呀，人家那是见义勇为，你是见利忘义，遭人唾弃，我没法跟你过了。
0: 这不干嘛不过呀？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取回来的。
2: 我说
0: 你别。谁呀？这是我是这种人吗？
1: 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啊？
0: 这时候就别互动了。
2: 我说怎么回事啊？
0: 谁呀、啊、我去找他。
1: 你去出了门就有人抓你，手铐在门口就等你伸手。
0: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1: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0: 怎么说不清楚呢？
1: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0: 我人跳到河里了。
1: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0: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1: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0: 我被送医院了。
1: 从医院出来呢？
0: 没人了。
1: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0: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了。
1: 水泡的。嗯，
0: 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6、8块手表6块都不走了。哎呀，
1: 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0: 这还真说不清楚。哎呀，老婆，我该怎么办？
1: 自首。
0: 自首？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1: 我数数到底有多少钱。
0: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1: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一年，两年。
0: 不是老婆。
1: 三年。
0: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1: 你让我怎么帮你呀、啊？要不这样吧，你啊，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啊、快来坐下。
0: 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1: 说、
0: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1: 快说。
0: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1: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0: 不让提王美丽。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1: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啊送给你之后。哦，
0: 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呀、啊？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1: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0: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1: 别看我，快说。
0: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哎呀你别着急，你看你，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1: 别沉了，
0: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1: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0: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两天我再去。
1: 后来呢？
0: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四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1: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跟他们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啊，哎呀，大点声。
0: 在你这儿
1: 气死我。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八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0: 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1: 你站起来啊，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2: 你干什么？
1: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啊。
0: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1: 你当时下水没有？
0: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1: 你想救人没有？
0: 想救人没救着。
1: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0: 我还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这大古董啊。
1: 你砸玻璃没有？
0: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吧唧一扔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
1: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0: 你别动。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只喝水啊，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就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那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1: 说清楚了。
0: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1: 不是，
0: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1: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0: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
1: 你不是我老公啊，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0: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5: 是我，郭哥，小王。
0: 王美丽。
1: 不许蹦。什么事儿啊？
5: 嫂子在家呀，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0: 这人多好，多好。
1: 好好薅你个头。来了。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0: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1: 不许蹦。
0: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吧。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5: 洗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4: 兰花，
5: 公安，
4: 兰花，
5: 哎，
4: 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
5: 讲了。
4: 他同意了吗？
5: 同意了。这，俺说俺找了个公安。哎，
4: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5: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4: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登记去啊。
5: 哎呀。
4: 啊，
5: 登啥记呀、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4: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
5: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从小到大。
4: 你好了，他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5: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4: 他长了一个爹样，你看他那个样子吧，整天牛哄哄的，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他，
5: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4: 我想啊。
5: 想就听俺爹。对付俺哥俺有办法
4: 啊。
5: 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来、
4: 你爹来了，
5: 讨厌、
6: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5: 和刘公安聊天呢。
6: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4: 哎，
6: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5: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6: 那
5: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6: 这话不像他说的。
5: 真嘞？
6: 真嘞？
5: 真嘞？
6: 刘公安，
4: 哎，
6: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4: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6: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4: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5: 咦，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啊。算了吧。
4: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5: 好，
4: 来。
6: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4: 养鸡场。
6: 现在
4: 小区。
6: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4: 为什么？
6: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4: 过去呢？
6: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4: 咦，
6: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加油了，立正，站立，立定。
5: 哥，你真帅。
6: 那我骄傲。加油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4: 我没有错呀、
6: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4: 我没有退啊。
6: 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4: 对呀、平的。
6: 平了啊。 都有了。小西，立正，你退了。哎，
4: 我没有退啊，
6: 我看见你退了。
4: 我就是没有退啊。
6: 你就是退了。
5: 我就是退了。
6: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5: 站，哥，你坐。
6: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小西，立正。对了吗？
4: 哎呀，这样是对了。
6: 那当然了，都有了。小西，立正。小西，立正。小西，立正。小西，立正。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5: 刘公安，向哥学习。
4: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咦，
6: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哎呀，
4: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6: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啊？你昨天不是这个？啊？
4: 那会是谁啊？
6: 我不知道，我。哎，快！
4: 怎么办呀？
6: 过来！
4: 怎么办呀？
6: 不该看了，别看。
5: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6: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4: 对呀，
6: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嗯，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5: 惹咋了？
6: 惹，要你。哎呀，
5: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嗯，
6: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哎呦，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4: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6: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啊，你，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爸爸，爸爸，爸爸，妈。呀，他还真听懂了。
5: 哥，你真牛。
6: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干啥？咬你这小孩算啥？咦，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来，
4: 我来，
6: 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哎，这松口。哎呦，
4: 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6: 狼。
7: 哎，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哎呀，你
6: 没事儿。哎
7: 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6: 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啊，
7: 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6: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就真咬了我呀，他这是。
4: 哎呀，老马呀，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7: 小马，哎，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6: 走
7: 啊，那我走了啊。
6: 好，
7: 快跟叔叔再见。再见，再见，
6: 再见，再见，大侄子。
4: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6: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4: 好的。对，我不想训练了。呀，
5: 为啥不想训啊？
4: 你说嘞。
5: 不想干保安了。啊，
4: 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5: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6: 你为啥？
4: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6: 你干啥有意义呀，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4: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哎
5: 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6: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4: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6: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5: 哥，
6: 那没啥呀。
4: 他们家要给她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6: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呀？
5: 公安有枪。
6: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4: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6: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5: 灰色。
6: 所呀？啊，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旅，啊，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4: 叫水泥灰，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6: 你跟他说重要的。啊，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4: 对，
6: 安保工作多出色。嗯，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4: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6: 你是干啥的？
4: 保安。
6: 倒过来，
4: 安保
6: 我骄傲。
4: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6: 他家谁不同意呀？
4: 他哥。
6: 他哥凭啥呢？他哥他真王八蛋了。他哥是他爹呀，他哥算啥呢？嗯，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4: 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6: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啊。
4: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5: 哎呀，这是啥呀？
4: 这是药。
5: 出大事了！
6: 你要干啥呀？
4: 你还给我！
6: 不给不给不给！
4: 你把药还给我！
6: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4: 老马，哎，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5: 你不想活了？啊？
4: 对，我不想活了。
5: 哥，出人命了！
4: 这家哎呀，
6: 你干啥呀？
4: 你别拉着我！
6: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4: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6: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4: 你别拦着我，
6: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4: 我不想活了。
6: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4: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6: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4: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6: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5: 哥，
6: 我有妹妹。妹呀、啊、
5: 哥，你这是干啥呢？
6: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你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4: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6: 锤了。
5: 你哥，
6: 你别说话，老弟呀、啊，
5: 哥，
6: 你别说话，
5: 哥，
6: 你别捣乱，老弟，
5: 哥，
6: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5: 中。
6: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4: 好，
6: 长得
4: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6: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4: 老马呀，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6: 没事，有我嘞。
4: 哦，好，
6: 妹妹，上。哇！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5: 中。
6: 你是哥的好妹妹。
5: 刘公啊，哎，俺愿意嫁给你。
4: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啊、
6: 哦！我骄傲啊！
4: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
5: 哎！啊！身份证。
4: 啊，对，老马呀，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6: 为啥？
4: 他没有身份证。
6: 你身份证呢？
4: 在你那里呢。
6: 那都。
5: 哥，
6: 我骄傲。哎。不对呀、啊，
4: 怎么不对啊？
6: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4: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6: 是吗？
4: 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4: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她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6: 是。哎、是吗？
4: 你看看是不是啊？
6: 不对，还是不对。
4: 怎么不对？
6: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4: 我
6: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5: 哥，
6: 别叫我哥。
5: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6: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5: 对呀，就是他。
6: 没有公安？
4: 是我呀。
6: 老马，
5: 哥，
4: 大舅哥，大舅哥，
5: 你就别叫了。
4: 好，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5: 哥。
6: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5: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4: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6: 懂啊，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8: 啊，吉祥三宝，
6: 我骄傲。
5: 哥哥，
6: 先生，
5: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6: 你们定吧。妹夫，
4: 干啥？
6: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4: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6: 先生，
8: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9: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1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2: 对呀。
1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樊梨花两军阵前遇上了窦一虎，这丑鬼窦一虎还一肚子坏水儿，自己报通名姓就说他是薛丁山，把这樊梨花气得无泪嚎风的，但这个矬子还极难对付，两个人打斗多时未分出胜负来。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东北那个方向跑了一个人，撒脚如飞，来到两军阵，斗丹天喊了一声：“呔！我说姑娘，休得猖狂！你不是叫薛丁山吗？薛丁山大完了！”我才是正牌的二路帅。把小矬子窦一虎也吓了一跳，心说又在哪儿冒出个薛丁山来，虚晃一棍跳出圈外，横棍观看，
5: 我说谁这是的。
4: 樊梨花赶紧把战马带住，越越停着三尖两刃刀闪目观瞧，一瞅来的这个主也没有骑马，也是部下的将官，平顶身高跟窦一虎不差上下，能有三块半都不够。嗨，不但说个头不高，长得短波枪，大肚子，小肚甜甜沉，上身宽，下身窄，两条小细腿儿，往脸上一看呢，长得还行，黄白镜子，圆崩脸儿，那个眉毛、眼睛、鼻子、嘴呀、长得还是端正的，头戴虎头巾，腰里系着虎皮围裙，手中擎着一条亮银棍，说话的声音比较尖，不像窦一虎那样哑脖子，但这俩人要站在一块儿，真是难兄难弟。樊梨花不认得，就是一愣，哦，莫非这个就是薛丁山？这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窦一虎等看准了来人了，窦一虎乐了，
5: 哎呀，我说别人干不出这事儿来嘛，我想你从哪儿来呀？
4: 我师兄怎么见着面不客气，嘴里还带脏字儿？师兄啊，咱哥俩不商量好了吗？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嘛。咱哥俩今天在寒江关见了面了，师兄请上，受师弟一拜。
5: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来的正合适。
4: 那位说，说了半天，来这人谁呀？此人姓秦，叫秦汉。方才咱说小英雄秦英没，秦英跟秦汉是亲哥俩，秦汉是秦英的哥哥，换句话说，来的这个矬把子秦汉是秦叔宝的孙子秦怀玉的儿子。那个时候你怎么

没从最前边说。尽管如此，咱得补叙一笔。原来秦怀玉啊，妻子是景罗皇姑，皇姑生下俩儿子，长子秦汉，次子秦英。就是个秦汉呢，4岁那年，正赶上京城花灯盛会。花灯会在唐朝啊，那可热闹，比现在什么会都热闹得多得多呀，通宵达旦呢。不信您看那电视剧《唐明皇》，你就看出来了，这个花灯节得热闹多少日子，各式各样的花灯数不胜数。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平常不出门，这日子也破例，也都得上街上观花灯，万人空巷，都到街上溜达。所以这个秦汉呢，有几个家人抱着他也出来看花灯。这人多呀，没好处，没好处。交通肇事咱不说，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容易发生。结果这个家人呢，光顾看热闹了，让这秦汉呢，在旁边吃东西，一转身的功夫，这人这一挤一拥，把个小秦汉给挤丢了。怎么也找不着了。后来那几个家人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回去怎么向驸马交代？我们还有命吗？所以看着小少爷这几个人吓得也没敢回府，逃之夭夭，他们也跑了。等到第二天了，秦怀玉、景罗皇姑，一看儿子怎么没回来，看儿子的人也没回来，一直等了几天，烟空细渺，这才知道孩子丢了，肯定叫人拐走了，找不。把儿子丢了才4岁，等于把心摘了。那皇姑都活不成了，秦怀玉急得叭叭跺脚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没找着。后来夫妻一琢磨，完了，这孩子肯定不活在世上了，要不是叫人贩子拐走了，那还有个找吗？那么大的国家呀。所以说呢，咱说的是古书，您千万注意，这孩子上街格外留神看着，一个呢以防意外，另外呢现在刮起一股风来，偷孩子，你可千万留神呐！尤其在河南中原一带黄河流域，丢孩子的大有人在。你想要把孩子丢了，你得什么滋味？故此，提高警惕，好好把孩子看住。到时候出了事儿，后悔可就晚了。秦怀玉是驸马，景罗皇姑是皇姑，你说就管你身份再高，孩子丢了找不着啊？时间一长了，他们死了心了。因此呢，咱光说这秦英，秦英，就剩这么一个了，秦汉没了。有的人知道内情，有的人干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认为这秦怀玉就这么一个儿子。秦汉哪儿去了？一开始是挤丢了，后来呀，真叫人贩子给捡着了。人贩子一看这小孩吃的又白又胖的，穿的紧袄，还带着镯子，甭问，这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拐走不？秦汉命苦啊，几经倒手啊，然后卖了这家，卖的那家，来回那么倒腾。后来到了8岁上了，秦汉跑出来了。你看这孩子非常聪明，4岁的事儿还记得。想要回家，家在哪儿？他上哪儿找去？后来迷失方向，他哭了。正在哭的时候，被一个老道给捡去了，遇上好人了。这老道是谁呀？是王禅老祖的亲师弟王敖老祖，有人管他叫二洞王敖，头一洞王禅，二洞王敖，亲师兄弟儿，道德高深。

长老老祖一看，一个孩子哭，这怎么回事呢？哎，抱回洞里去吧，抱回九华山，把他抚养成人。王敖老祖收了一个徒弟，徒弟是谁？窦一虎。二徒弟就是秦汉。为什么他俩一见面师兄弟相称呢？一对矬把子。王敖觉得挺有意思，我专教矬子啊。教他们两个人全都是大棍和飞毛腿。那么窦一虎前脚下的山，秦汉是后脚下的山。哥俩说得清楚，将来咱们再见面。现在秦汉肄业已书，所以王敖老祖告诉他，唐营正在攻打西凉，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我放你下山，认祖归宗。全家团聚，立功去吧。就这样，秦汉掉着眼泪跟老师分别，拿着详细的地址赶奔两军阵，这才来到韩江关。你这多巧！没等进军营呢，正赶上开兵见仗。秦汉心里喜欢，嘿，心说这才好呢，最好我伸伸手，立立功。那么见着我的家人，我脸上也光彩，我也不算吃闲饭的。作为武将的嘛，都有自尊心。窦一虎那哑脖子一喊，他是薛丁山。秦汉在旁边听得真真的。秦汉心说：“有你这号的薛丁山吗？干脆我也凑凑热闹得了。”他也自称是薛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师兄弟见面之后。把樊梨花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俩矬子在面前，不知道谁是薛丁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骗自己。正在疑惑之间，师兄弟争吵起来了。这秦汉嘴也不饶人，我师兄，你真是恬不知耻，你怎么能是薛丁山呢？哎，你骗人家姑娘，你不觉着缺德吗？啊？姑娘，别听他的，他叫窦一虎，他原来是棋盘山的大寨主，后来改邪归正，投靠了唐营，但是贼性不改，满嘴净说瞎话。他可不是薛丁山，你千万别上当。那么你是谁？我才是薛丁山。窦一虎一听不干了，我姑娘别听他的，他说我不是好东西，他也不是好饼。他叫秦汉，是我师弟，他也不是薛丁山。嗨嗨，樊梨花一听这唐营怎么竟出这祸呀，可把我气死了，催马抡刀，站俩矬子。樊梨花这一急眼，把本身绝艺拿出来，64路开山刀，刀法出众。俩矬子招架不住，是双双败回本队。回去交令吧。回到中军保障，大帅就一愣啊，怎么走了一个矬子，又拐回来一个矬子，这谁呀？窦一虎交令之后这一介绍，哎呀，满营众将这才知道来人叫秦汉，秦英跑过来了，哥两个抱头痛哭啊，骨血的关系。大帅军士自然高兴，吩咐款待秦汉，补名你就是帐中的一个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再升官。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一说两军阵前的事儿，樊梨花太厉害，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元帅薛仁贵点点头，看来今天出师不利呀、啊！哎呀。连窦一虎都不是对方女将的对手，可见这樊梨花非等闲可比呀！就在这时，薛丁山二次出来，爹爹，儿不才，请令出战。这薛大帅刚一犹豫，旁边过来三员女将，二俊一丑，谁呀？正是薛丁山的夫人窦仙童。
二路帅薛丁山的妹子薛金莲，还有新晋投降的那个丑姑娘陈金定，三个人过来了。

女将抖擞精神，正然讨敌骂阵，还喊呢，叫薛丁山。这仨女人为什么要请令出战呢？她们有自己的心思，她们不明白，这个范丽花为什么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头一个就窦仙童不乐意。窦仙童心说：“我是元帅夫人呢，薛丁山是我丈夫，啊，怎么了？一个女将指名点姓，非得叫我丈夫出来，所为何故啊？有什么勾勾心？我出去看看明白。”他是抱这意思出来的。薛金莲呢，是关心哥哥，认为哥哥呀可能命里犯桃花，净走桃花运。打出世以来，竟跟女人打交道，惹得爹老生气。这个呢，我出去看看，究竟范丽花安的什么心？哎，姑娘是这心。陈金定是什么心？你看陈金定长得那么丑，打算以身相许，嫁给薛丁山。那么也可以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程咬金呢，老给捂着说：“他没到时候，没到时候，到时候我就给你提了，你也在阵前好好立功。”但这个丑丫头也没说傻的实心儿，有些事儿她也犯个也合计。她一琢磨，怎么回事呢？叫薛丁山，薛丁山，薛丁山是我的人呢，别人老叫他干嘛呀？他不放心，也想出来看个究竟，故此三个人请令出战。等到两军阵前，三个人在马上一看，哎呦，这樊梨花长得太漂亮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相比之下，这三员女将都逊色几分，当然呢，陈金定那就不上数了。两军阵前也不能光看着。窦仙童把马往前一提，掌中秋水雁翎刀一晃，呆，对面女将报上名来。樊梨花正等得不耐烦呢，一听炮响三声，唐营又亮了队，认为是薛丁山，结果一看不是，来了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后来一看，又不像男的，男的怎么脑袋上还戴着花呢？哟，还戴着耳坠子，哦，也是女的。樊梨花心说：“这唐营什么人都有，长短不齐呀，男不男、女不女的人还有，怎么长这么难看？这是谁呀？”不便多问。正在这时，一员女将拍马舞刀来到近前，樊梨花闪目观瞧。一瞅这姑娘长得俊，漂亮极了，盔甲全身，胯下马掌中秋水雁翎刀，俩眼倍儿亮啊，底气也足。樊梨花不认识，报通名姓之后反过来问：“哟，你是何人？”可窦仙童一听人家问他是谁，把小嘴一撇，晃着脑袋：“你且听了，要问我是谁，我就是十宝大将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丁山的掌印夫人窦仙童，窦夫人。”你说这么说话多麻烦，但是一报通名姓，一说是薛丁山的夫人，樊梨花就觉着眼前发黑，身子就一摘呗，哎呦，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翻了船了。你想想，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薛丁山身上了。他认为薛丁山没结婚呢，是个童子啊。没想到人家薛丁山结了婚了，还有如花似玉这么个夫人，叫窦仙童。人家能骗自己吗？肯定这是事实了，埋怨老师：“师傅，
您给我提的媒，还给我拿的书信，您怎就没了解清楚人家薛丁山成了亲了？

0: 难道叫我樊梨花给他当二房吗？我给他当妾吗？哎，这是怎么回事？又一琢磨，事情有变化。我老师也不是神仙，可能给我提媒的那会儿，薛丁山还没完婚。哎，后来完了婚了，我老师不知道。不然我师父绝不会骗我。想到这，樊梨花好像没哭了，暗自叫到自己的名字：“梨花呀，梨花，你的命好苦啊！完了，完了！一线的希望破灭了，那简直是把抓柔肠相似，就傻在那儿了。”窦贤童报完了名姓之后，双手托着秋水雁翎刀一看，呀，怎么樊梨花哭了？我报同名姓，他哭什么呢？啊，真是不解其意呀！呀，樊梨花，两军阵前，你想什么呢？你是想交手啊？你还是想退兵？还是想投降？他一咋呼，樊梨花如梦方舒，机灵一下回到现实上来了。樊梨花想，算了吧，算了吧，时也，命也，运也，干脆先伸手，打完了仗然后再说。只好抖擞精神，强咬牙关，会斗窦仙童。一伸上手，樊梨花发现薛丁山这位夫人果然异业出众，刀马纯熟，武艺精通。樊梨花暗挑大拇指，看来人家薛丁山的命多好，窦仙童的命多好，郎才女貌啊。虽然我没会过薛丁山，可以想见薛丁山能耐绝非一般，人家这个夫人也不含糊，暗地之中替人家祝福，干眼馋没自己的份儿。反过来有一种逆反心理，樊梨花抖擞精神，舞动大刀，就在这拼了命了。60个回合，窦仙童一个没留神，这刀就到了，贴着他脖子刷一下，一道冷风扑奔梗嗓。窦仙童一看，我命休矣，完了。这一刀来得太快了，没有想到一闭眼等死。哪知道樊梨花手下留情，刀都到了他脖子这儿了，往上一翻，这腕子没砍他，把刀又抽回来了。呀呀呀，窦仙童逃命去吧。啊，窦仙童摸摸脖子没破，想想刚才发生的事儿，出了一身冷汗，明白了。哎呦，这樊梨花什么意思？怎么没下狠手啊？我认为脑袋非搬家不可，他手下留情没要我的命。哟，这人不错呀。哎，窦仙童脸一红，樊姑娘，多谢你手下留情，再见。败归本队。薛金莲看得非常清啊，薛金莲得吓坏了，认为嫂子非死不可。一看樊梨花给留了情了，哎呀，姑嫂二人十分庆幸啊。回归本队之后，窦仙童还说呢，金莲呐，咱们好像没见着，可不是咱们的，我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要不是樊姑娘手下留情，焉有嫂嫂的命在。要是啊，你说邪门不邪门，什么意思？他怎么没要我的命啊？为什么给我留情？是我也猜不透，这就是怎么回事。姑嫂二人在这说着，丑鬼陈金定一看，哇呀，催马到两军阵，两柄大锤一碰，哎，樊梨花果然是女中的魁首啊！ 真有两下子，姑娘不服，来咱俩比比，接锤卖。你是谁？要问我是谁，你可坐好了听着啊！我就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薛丁山，未婚妻。哎呀呵！哎呦，樊梨花一听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抖擞精神大战，陈金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陈金定大战樊梨花，就这傻姑娘脸皮也够厚的，见着樊梨花把胸脯一扒，报同名姓，我叫陈金定，我没名，我未婚夫有名，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丁山。樊梨花好像没吐了，心说是真的吗？这薛丁山怎么了？什么都划了，就这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也是他的未婚妻，但是不相信。但是一瞅这个样子，这个人五大三粗，傻了吧唧的，绝不会有那种事儿。报同名姓之后，两个人斗到一处，陈金定立猛锤陈。你想，一个女人能使锤，没劲儿能行吗？流星赶月，二郎担山，哎呀，呼呼刮风。樊梨花不敢小看，提高警惕，沉着应战。60多个回合之后，樊梨花使了一招辉光反照绝命刀，又叫脑后摘瓜，唰，这一刀就到了。陈金定马往前走，光注意前边的，没注意后脑勺，用眼角余光一看，完了，这个脑后摘瓜非把我这瓢把给摘下去不可，一闭眼睛等死。哪知樊梨花唰把刀又收回去，越把坐骑带住，陈姑娘逃命去吧。没下死手啊，行哎，樊梨花，你给我留了情了，我是个有心人，我谢谢你了，哎，谢谢了，再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拨马败回本队。薛金莲、窦仙童看得真真的，一看樊梨花给谁都留情啊，出来仨人败了一对，还剩薛金莲。薛金莲马往前催，一晃掌中绣绒大刀，见着樊梨花。樊梨花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啊，银盔素甲，白马大刀，抖擞着精神。樊梨花这才问姑娘，报名再战，你是谁？薛金莲点点头，我呀姓薛，我叫薛金莲。哦，樊梨花心说，姓薛，莫非他跟薛丁山沾亲不成吗？这我得问清楚。那么你的先人是哪一位？樊姑娘要问，听我道来，我爹就是大元帅薛仁贵，我哥就是龙虎状元薛丁山，我是他妹子。哦，樊梨花一听，这心里啊落挺的，妹子要长得这么漂亮，当哥哥的也错不了，错不了啊。哎呀，心里头这才安定下来。没等伸手，薛金莲说了，樊姑娘，方才战场之上发生的事情，我在后边观敌料阵看得清清楚楚，你一

连手下超生放了我们两员大将，我代表他们二人谢谢您了啊！我看得挺清楚。樊梨花点点头啊，没什么，咱们有国仇，并无私恨，所以我才手下留情，是吗？不管您出于什么原因吧，总而言之，把人给饶了，我们就感恩不尽。樊姑娘，我说句话，你可别挑理呀。像你长得人样子这么出众，能耐这么高强，何必守住寒江关弹丸之地呢？为什么给西凉国卖命？不是我是大唐朝的人，我向着大唐朝人说话呀。姑娘，你也知道，哎，三川六国集聚百万大军，无故举兵进犯大唐，杀关夺府，占了1000多里地的城池啊！说大唐朝被逼无奈，这才起兵，谁是谁非清清楚楚啊！另外，樊姑娘，我相信你这个人最深明大义。既然是非摆在这儿了，你为什么给西凉国还要卖命呢？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希望樊姑娘能够县官投诚，归顺大唐，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到了那时，你到了唐朝，保管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们是一家人，咱们好好处处，你看怎么样？樊梨花嘴没说，心说话，正好。你怎么说的那么对？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刚见面，不便把窗户纸捅破呀。但是樊梨花已经看出，这个薛金莲受过教育，说出话来，哎，温柔典雅，啊，通达人情，这太好了。将来我真跟二路元帅薛丁山结了亲了，就这小姑子，我们得好好处一处。樊梨花心里是这么想的。薛姑娘，你说的也尽情尽理，只是现在我们初次见面，谈这些为时过早。薛姑娘，我不想跟你伸手，我打算见见二路元帅。也就是说，见见你哥，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他说，不知你意下如何？薛金莲多聪明，一看樊梨花的表情，说话的语气，而且又给窦仙童、陈金定留了情，不用问，他呀，看上我哥了，看。薛金莲也不白给呀，看出来了。你听说那话，非要见见我哥，有一肚子话跟我哥说，干脆我就别在这害事了。薛姑娘想到这，扑哧一笑，好吧，樊姑娘，我满足你的要求，我现在就回营，让我哥哥跟你见面，要多谢薛姑娘了。哒哒哒哒哒哒哒，薛金莲拨马归队。窦仙童、陈金定也不知他俩说的什么，光见这薛金莲也没伸手到那嘚不嘚嘚不嘚，然后一圈马回来了。二人就问：“哟，你怎么回来了？”啊，就是伸手我也未必赢得了人家，干脆咱收兵回去吧。啊，恐怕我也不是对手。薛金莲没多说，三个人回营交令。当说明情况之后，薛仁贵就一愣：“今儿这仗怎么打的？出去几个，败回来几个呀？怎么这么不顺手？”正在这时，薛丁山再次请令：“爹，让我出去吧。”丁山：“你有把握？爹，如果我胜不了樊梨花，甘愿交出我的脑袋。”这话说的也太绝点了。仁贵把脸往下一沉：“胡说。”丁山呢，
为人处事。

0: 不管干什么，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哎，樊梨花绝非等闲之辈，那么多高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就有把握赢人家吗？哎，我给你3000人马，赶奔两军阵前。你讲话了，务必取胜。如果大败而回，我绝不饶你。下去吧。
1: 遵令。
0: 薛丁山转身刚要走，旁边过来一人：“慢着，慢着！”元帅，等等等等。哎，在下不才呀，跟我小孙孙赶奔两军阵前，我给孙孙观战。大伙儿一看谁呀？程咬金。你看这老头专门跟上薛丁山了。薛丁山一挪地方，他就跟着，还真就是热心肠。仁贵一乐：“老人家，您偌大年纪，休息休息吧，用不着您跟着。”哎，这可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好孙子，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我必须得跟着，我给他加个保险。那位说：“程咬金什么意思？”你看程咬金那么大的岁数了，心眼儿挺灵活呀。尽管他没到两军阵，所发生的事情他脑子一转个儿，这里边有文章啊！怎么这个樊梨花非得叫薛丁山出敌呢？这有什么文章？我得看个究竟。老头想看个怎么回事，故此要跟薛丁山一块儿出阵。后来仁贵没有办法了，这才点头同意。这一老一少在辕门上马，带着3000军兵，再次点炮3声，来到两军阵前。薛丁山把马匹带住，长戟一晃，列开旗门，扎实动他，摆了一字长蛇阵。薛丁山在袖旗之下立马横戟往对面观看。哦，这员女将就是樊梨花了。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可见他的武艺十分出众。看这样年纪不大呀，不超过20岁，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薛丁山心里头纳闷儿啊。程咬金往对面看看，哎呦！我丁山呐，丁山，我这大妞长得真不错呀。我老人家，您怎么光注意这个？废话，他在那摆着，我能不看看吗？这怎么算不对呢？哎，小子，你可千万谨慎啊！这丫头我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灯。爷爷，您在后边给我观敌，我会斗于他。催登云马来到樊梨花马前，把马匹带住，带对面可是西凉女将樊梨花吗？樊梨花早就看得清楚，他一看大旗上绣着斗大个薛字，就猜了个8-9不离十。哦，薛丁山肯定是了。如果是薛仁贵，薛仁贵上了年纪了。他一看对面这小伙子，银盔素甲，外头的战袍半披半挂，登云马，独龙戟，打将鞭，弯弓插箭，真跟银娃娃相似。你看罗章长得也不错，秦英也拿得出手。但是跟薛丁山一比，逊色3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能人背后有好汉，一点儿都不假。这一比就比出来了。樊梨花这个心呢，陡然一阵的紧张，脸上有点发烧啊，心就跳成一个了，说话有点大喘气。哎，不错。我正是樊梨花，你是哪一位？明知道也得问准了。 在下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不指名点姓叫我出战吗？我来了。丫头，来吧，赶紧催马抡刀，你我二人分上下比输赢。樊梨花一听，谢天谢地，那个无量天尊，哎呦，这就是我未婚夫啊，我的好师父，我的好师伯呀，你们算积德烧了高香了，我能找着这么个男人，我是修来的福。尽管数年前我身遭不幸，但是我相信我的晚年还是幸福的，还是甜蜜的。那说那樊梨花是不是有点掉价？樊梨花掉价呀？你合计合计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当男的想娶个好媳妇，当女人想找个好丈夫，这是天经地义的，谁也别笑话谁。那怎么说樊梨花掉价呢？那像薛丁山那小伙，大姑娘见着迈不动步，那可不是说书人替他脸上抹粉呢。小伙长得太带劲了，能耐也太棒了。单说樊梨花，心更跳得厉害了。哦，你就是二路元帅薛将军，来。樊梨花一琢磨，光人样子长得好还不行。我看看他的能耐究竟有多高，我做的心里有数，因此并不搭话，抡三尖两刃刀，把压箱底的绝招都拿出来，抖擞精神，大战薛丁山。薛丁山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怪不得我妹子、我夫人都不行呢，怪不得窦一虎也打了败仗。这个樊梨花果然不是简单的人物，他师父是谁呀？他跟谁学的？果然这口大刀是神出鬼没，你看他还不使劲儿，刀招格外的巧妙。我还真得留神，不留神呢，今儿个我非打败了不可。打了败仗见我爹，我怎么交代？我大话扔出去了。薛丁山心里一阵起急，晃动掌中毒龙宝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怎么献的书信呢？但樊姑娘不白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二路元帅，都说你浑身都是胆，今日一看错了，你胆小如鼠啊！啊，此话怎讲？我告诉你，我那西山布下了刀山油锅，全都是埋伏，你敢跟我去吗？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你胆小如鼠，那就算了。干嘛呀？激他，激将法这玩意好使唤。薛丁山毕竟年轻，听樊梨花说完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这个好，樊梨花，你就有刀山油锅，谋何惧之有，掏钱带路，随我来。一前一后两匹马，远离军阵，赶奔西山树林。哪儿没山呢？哪儿没树林啊？樊梨花早都选好了，进了树林之后，把马带住，马头拨过，一抬腿，咯噔，把三尖两刃刀挂上了，掏出桃红的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汗擦了擦，在这等着薛丁山。时间不大，薛丁山就赶到了，进了树林，东张西望，提高了警惕。后来薛丁山一看呢，没有埋伏，他那叫吓唬自己。周围除了树木，连一兵一卒全都没有，他心里就纳闷，这为什么呢？再一看，樊梨花在树林里，而且把刀挂到德胜沟上了，赤手空拳。薛丁山这心就放下了，哒哒哒哒哒哒，马头对着马头，他这才站住。一看人家没拿家伙，薛丁山一抬腿，咯楞，把大戟也挂上了。樊梨花，你把我引到此处，有何话说？哟，薛将军，你这是何苦来的？咋咋呼呼，横眉立目，让人家观之不雅，让人看了也不舒服。你切记，你我有国仇，并无私恨呐。咱们私下里谁得罪谁了？咱有什么冤仇？没有吧？既然这又不是战场，我们就是朋友，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咱们两个人谈谈？薛丁山一听，疼着脸红了，心说我都不如个姑娘。你看人家坦然自若，你看我咋咋呼呼的。哎，好吧，樊姑娘有话请讲，薛某愿闻高论。樊梨花脸一红，二路元帅，我怎么说呢？你先看看这两封信。说着在怀里把信拿出来，一封是老师骊山圣母的，一封是薛丁山的师父王禅老祖的，两封信拿出来之后，唰往前一扔，掉地上了。薛丁山提高警惕，没敢下马，怕上当。我下马一捡信，他咔嚓给我一刀，那怎么办呢？因此把戟摘下来，用戟尖儿像穿蛤蟆那样把两封信插住，然后落到手里头，再次挂住戟。打开书信观看，一看呢，肃然起敬。老师的字体认识。哎呦，我师傅怎么给我来信了？怎么落到樊梨花手里头了？再看那封信，骊山圣母，我师叔的。这是怎么回事？揉揉眼睛，从头到尾仔细看，看了一遍看不清楚，再看第二遍，咱这么说吧。薛丁山看了五遍，把信上那话都背下来了，都傻了。哎呀，明白了。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丁山呐，交给你信的人 就是韩将官的女将樊梨花。樊梨花是骊山圣母德。

0: 一的高徒，我们师兄弟已经商议好了，将樊姑娘的终身许配于你，她就是你的未婚妻，希望你毫不动摇，要奉师之命。无论如何，你们结成伴侣，上写着千，下缀着万，两封信的意思大致相同。
1: 薛丁山啥不？师父对自己天高地厚之恩，没有师父救自己的命，没有师父传授自己的武艺，哪来的今天呢？比我父亲都亲。那么师父怕我不同意，亲自写这封信交给樊梨花，这我怎么办呢？我结了婚了，哎呦，这可如何？ 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